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芒种节气。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一推开窗户，是不是感觉空气里面都带着一股麦穗的甜味儿？
0: 还真是啊。今天呢，咱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这时候的田野里，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老话说得好，人在屋里热了跳，稻在田里笑了跳。虽然咱们辛苦点儿，但是只要能换来秋天的好收成，咱就值了。
1: 是的，芒种呢是庄稼人也是老百姓心里最踏实的一个节气，有忙碌就有回响。不过呢，今天不光是要在土里播种啊，咱们还要在心里种下一颗爱护家园的种子。因为今天呢，5月6号也是世界环境
0: 一口呼吸的事儿。你看咱们新疆蓝天白云、雪山湖泊，这是大自然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今年的环境日呢，咱们就从家里的那盏灯、手底下的那个水龙头开始，随手关灯不费电，买菜提个布袋子，就像芒种节气一样，你现在在保护环境上付出的每一滴汗水，将来大自然都会加倍还给你。
1: 是的，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今天您是在田地里挥汗如雨，还是在城市里奔波忙碌，都别忘了，咱忙的不仅是日子，更是子孙后代的福气。
0: 愿您在这个芒种时节种下的都是希望，守护的都是美好。出门记得防晒补水，家里家外都顺顺当当。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21度，风向风力3到4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克州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的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出现，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盆地局部区域会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37度以上，东江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伊犁河谷、南疆西部和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中到大雨，克州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区域和吐鲁番市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6级左右偏东风，阵风在8到9级。盆地局地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在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计未来24小时，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森林草原火险的气象等级是比较高的。未来两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的气温较高，火险气象等级也较高，注意要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0: 未来3天，北疆西部、天山北坡、南疆西部等地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伊犁河谷、克州、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山区累计降水量大，需要防范局地的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北疆、南疆西部、东疆风口风力大，局地有扬沙或沙尘暴，需要防范风沙天气对于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的不利影响。
1: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的走势，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北部、陕西东北部、山西大部、河北中南部、北京、天津、河南北部、山东西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山西中东部、河北中南部、江西中东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中部和东北部、广东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出现，新疆、内蒙古中西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4到6级的风，东海南部海域、台湾以东海洋面将会有6到7级的风，然后阵风是8级。
0: 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昨天晚上19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了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整治活动。本次的专项整治呢，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的微短剧存在的涉及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等8个重点问题，来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
0: 中国消费者协会6月4号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1: 国铁集团消息显示，今年的端午节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一直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的预售规定。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朋友们可以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购票。
0: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及其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新疆的举报电话是0991-8758-128，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从今天的0点起，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调窗口要开启了。那么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控中心监测，本轮的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跌后涨。
0: 从今天0点起，国内的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的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少花20.5元。
1: 近日呢，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了高蛋白基因，实现了我国玉米主宰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该成果呢，6月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当中发表。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

0: 播间陪伴着您，美好的一天要从早餐开始了，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吧。
1: 嗨，吃饭了。
2: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现如今呢，益生菌的产品是遍地开花，益生菌的软糖啊，益生菌麦片，益生菌饮品随处可见。不少人把益生菌当作调理肠胃的万能补品，不管是老少天天补充。但是呢，医生提醒大家，益生菌绝非万能神药啊，绝大多数的健康人呢根本不用额外吃。
0: 益生菌的本质其实就是乳酸菌、双歧杆菌这类对于肠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足量补充确实啊能够保护我们的肠道，改善比如说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调节自身的免疫力。但是人体的肠道是自带完善菌群系统的，比如说受到饮食、作息啊、遗传多重的调控，健康状态之下呢，菌群可以自主维持平衡。如果说您盲目进补，反而会打乱我们肠道原生的生态环境。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消化专家就明确提出说，益生菌并不是吃的越多越好。
2: 是的，很多家庭呢陷入了养生的误区啊，肠胃稍有不适立刻吃益生菌，长期的依赖补品反倒容易忽视像便血啊、反复的胃胀啊、排便规律突变等身体异常的信号，耽误正规检查和对症治疗。只有特定人群啊才适合在指导下来补充益生菌。
0: 没错，比如说像长期慢性的腹泻、顽固性的便秘，还有呢肠易激综合症的肠胃患者、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消化功能偏弱的一些老年人，还有部分的容易过敏的人群啊，需要补充益生菌只能起到一个辅助缓解的作用，它不能替代药物进行治病。像正在化疗、体质极度虚弱的肿瘤晚期的患者，严禁自行来选购服用益生菌，活菌不当摄入有可能诱发感染，必须要遵从医嘱的使用。
2: 那确定需要补充的朋友们呢，需要来牢记三点啊。第一就是选标注明确的这个菌株啊、生产资质齐全的正规的产品，避开止血药球，按照说明书条件存放。第三，尽量在餐后服用啊，胃酸的浓度更低，减少药球，按照说明书条件存放。第三，尽量在餐后服用啊，胃酸的浓度更低，减少活菌被胃酸破坏。
0: 免疫力严重低下，还有呢重症基础病、肠道黏膜大面积受损的这些人群，任何益生菌的补充都要经过医师的评估，杜绝自行的跟风来购买。那想要养好我们的肠道，没有捷径可走哦，一定是均衡的三餐、规律的运动、少熬夜、戒烟戒酒，这才是良久的良方。
2: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六月了啊，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薰衣草。霍城的薰衣草呢，那它肯定有最佳观赏期嘛，其实就在六月啊。问一问大家，它的最佳观赏期集中在每年六月的哪个时段呢？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出发比较好呢？ABCD 四个选项 ，A 呢6月1号到10号 ，B 呢6月10号到25号 ，C 呢6月下旬到7月底。D 呢整个花期无差别，啥时候去啥时候看。
0: ABCD 四个选项是哪一个呢？
2: 对啊，
0: 其实一说到这个霍城的薰衣草节哈，我年年错过。所以真的一次都没有去过。然后呢每一次就是我自己给大家避开一个选项行吗？
2: 你说啊。
0: 因为我每一次就是忙完这一阵子之后再去咨询这个薰衣草节的时候，人家会告诉我，哎呀，七月份已经全部收割完了，比如说要酿成干花的 或者是要做成精油的，或者怎么，
2: 对对对，
0: 就是新鲜的在那儿摇曳的让大家去拍照的时节已经全部错过了所以我说完这个之后大家就可以排除两个选项
2: 了，你得排除俩了。对
0: 对，所以呢看一下说如果新疆的霍城薰衣草最佳的观赏窗口集中在每年六月的哪个时段的话，也希望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能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
2: 好

0: 啊，再说一遍啊 ，A 呢六月一号到十号 ，B 呢六月十号到二十五号 ，C 呢六月下旬到七月底 ，D 整个花期无差别，当然也有可能是你朋友骗你的
1: 啊啊。啊好吧，那我就天真的相信。
0: 这个，那各位，您的经历或者是您这打听过的经历，到底哪一项啊，觉得更符合我们的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内的消息。首先带来的是航空出行新的利好消息。6月3号，巴音郭伦轮台机场顺利拿到了机场使用许可证，正式具备通航开放条件，这也是成为了新疆第29个投入运行的运输机场。
3: 这座全新的机场按照 4C 级的标准打造，通航之后呢，计划开通乌鲁木齐、北京、成都、西安等多条的航线，进一步完善南疆航空的交通网络，为天山南路的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搭建更便捷的空中通道。
2: 创科领域传来的新动态，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疆赛区赛事正式启动了。即日起一直到6月30号，符合条件的企业都可以来登录官网报名参赛。
3: 本次大赛聚焦信息技术、高端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等热门的科创领域，分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往届的获奖的企业不再参赛。
2: 赛事呢将持续到9月总决赛，优胜的企业可以获得资金的奖励、银行授信、创投对接等多项的扶持，还能够优先入驻创科平台，申报自治区科技项目，助力新疆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3: 再来关注城市宜居建设有新的进展。今年呢，新疆计划新建70个口袋公园，新增改造绿道不少于50公里。目前所有新建的口袋公园已经全部开工，绿道的新建改造进度已完成了30.2公里。
2: 全疆各地也是充分利用城市边角空地造绿建园，兼顾便民休闲和文化展示，持续优化城市生态环境。据了解呢，14-15期间，新疆已经建成了近1000个口袋公园、2000多公里的绿道，城市绿化水平持续提升，市民的人居环境和休闲体验感也在不断升级。
3: 喜欢独库自驾的朋友们注意了，独库公路沿线新增一处网红打卡新景观——将军庙水库。这座水库呢，已于去年底建成蓄水，库容体量大约相当于6个西湖。
2: 哇，这碧蓝的湖水意味着天山群山自然风光十分的惊艳。同时呢，水库还承担着农田灌溉、生态保护的重要作用。随着独库公路全线通车，大家自驾沿途可以顺路打卡这一抹绝美的天山蓝。
3: 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关心的高考的天气。今年高考呢，6月6号到9号期间，新疆整体天气条件良好，没有大范围的高温、暴雨和大风的天气，气温舒适凉爽，整体适宜考生备考和应试。
2: 前期全疆多地出现了持续的高温，部分站点最高气温突破了43度。需要注意的是，伊犁、亳州、喀什、阿克苏等地的多地山区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另外呢，6号、9号，吐鲁番、哈密、天山北坡及南疆盆地的部分地区依然有高温的天气，提醒考生和家长做好防暑、防雨、防大风的准备，密切关注实时的天气，从容应考。
2: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道路信息，截止到2026年的6月4号晚上的20:30，全江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整体的通行态势是比较平稳顺畅的。全区主干高速、国省主干道没有大范围的降雨、大风、落石等恶劣天气的影响，也没有出现大范围的道路封闭和交通管制。
3: 提醒大家出行前微信关注新疆路网公众号或小程序，实时的查看路况、收费站及服务区的状态。度假祝大家一路平安。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讲了霍城的薰衣草啊，那霍城薰衣草的最佳观赏窗口期集中在每年6月的哪个时段呢？ ABCD 四个选项，A 呢6月1号到10号， B 呢6月10号到25号， C 呢是6月下旬到7月底， D 是整个花期无差别。
2: 哎，我相信很多朋友是凭着自己的经验然后选出了最佳答案啊。
3: 对，这个当时什么时候去，或者是今年准备去，或者已经在了，都来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2: 是的，而且现在这个各个渠道都非常的便捷，大家一查就知道了啊，要做好攻略。
3: 嗯，
2: 你看日子马上就要到了，赶紧收拾行囊要出发了。
3: 嗯，
2: 朋友们将 ABCD 四个选项发送到929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吧。
3: 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第50双河市边境团场86团的棉田阡陌间，万亩棉田长势茁壮，连片的白棉铺就了丰收的画卷。一名扎根边疆20余年的普通连队女职工，一边深耕棉花种植，钻研农技，带领邻里稳产增收，一边坚守边境，值守岗位，履职护边，以点滴善行促进民族团结，用兵团女职工的质朴坚守践行着维稳戍边的使命。她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兵团第5086团十连职工、连队副连与工会委员周春兰。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位扎根边境连队的巾帼劳动者的奋斗故事。20年前，周春兰落户86团，成为兵团职工，从零基础的门外汉起步，扎根棉田生产。早年文化基础薄弱的他，不甘止步传统的种地模式，2013年主动报名团场农业技术培训班。他白天下地劳作，夜晚伏案苦读农技课本，把《棉花高产栽培技术》一书翻阅到了书页卷边，笔记密布，顺利考取了初级农艺工证书。2020年，他再度深耕植保专业，拿下了农作物植保员从业资质。连队的每一场农技授课，他始终坐在最前排求教点滴的

种植诀窍，慢慢的他成长为了全联公认的棉花土专家。周春兰常说，身在兵团啊，守好地，护好边，帮好邻里，就是我最实在的本分。掌握科学植棉技术后，他常年免费上门为各族职工查看棉田的病害，指导滴灌管控与田间管护。谁家的棉苗长势异常，一通电话，他便骑着三轮车奔赴田间现场答疑。作为边境团场的护边员，六年的时间里，他累计值守边境点位400余天，昼夜紧盯监控巡查边界，牢牢地扛起了戍边责任。日常生活中，他热心帮扶困难群众，定期为他们送去米面粮油，资助孩子就学，主动调解邻里的矛盾，牵头连队环境整治。十连职工提起周春兰，都纷纷地称赞说，不管呀，是种地遇到难题，还是生活有难处，找周大姐啊，准没错。她掏心窝子帮咱们各族群众办实事。从外来落户的普通职工，到戍边兴农的巾帼劳模，20载扎根边境沃土，周春兰把论文写在了棉田里，把责任守在了边境线上，在平凡的田间岗位，诠释着新时代兵团劳动者的劳模底色。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929半点气象信息，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今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芒种节气。现在是早间的8点4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上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
3: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2: 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身边事儿。连日来，首府持续高温，为了让城市干净清爽，也守护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市区两级城管部门也是开启了高温专项保障模式。
3: 针对持续升温的天气，全城的多条主干道增加了洒水降尘的频次，日均洒水作业翻倍，同时优化了作业方式，实行错峰的清扫，避开早晚高峰和正午的酷暑时段。那高温时段呢，以机械化的作业为主，清晨傍晚凉爽的

0: 时段的安排人工清扫，最大程度的规避高温作业的风险。
1: 城市细微处的安全隐患也被逐一的清零。近期呢，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集中开展人行道隐患整治行动，重点来排查清理路面遗留的废弃的铁管、预埋的螺丝、凸起的钢件等这些隐形绊脚石。
0: 很多凸起的构件呢，都是早年的商铺、停车场的设施拆除之后遗留的，高出路面几厘米，看似不起眼，却很容易来绊到老人和孩子，存在不小的通行的隐患。那工作人员逐街的巡查，来随查随清，对凸起的障碍物呢打磨整平，彻底的消除路面通行的风险。
1: 这里呢也跟大家要分享一个便民热线，如果呢大家在辖区的人行道上发现了类似凸起的障碍物、路面破损等这样的安全问题，都可以来拨打0991-4500-060 来进行反馈，助力咱们的城市道路更加的平整，出行更加安全。
0: 再来关注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好消息，毕业季来临呢，乌鲁木齐人社部门暖心助力青年就业，目前已经分两批募集到了1390个就业见习岗位。
1: 这些岗位覆盖到了行政、财务、文旅、服务业、设备操作等多个领域，适配不同专业的高校毕业生和16岁到24岁失业青年。那么参与见习的人员福利保障也很扎实，不仅有每个月基本的生活费，还有专项岗位补贴，同时呢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彻底降低青年就业见习的后顾之忧。
0: 据了解呢，今年乌鲁木齐计划放出不少于2300个见习岗位，第三批的岗位呢预计6月中下旬发布，有求职见习需要的年轻人呢可以来关注乌鲁木齐市人社局的微信公众号查看岗位信息，把握就业机会。愿每一位毕业生都能够顺利起航，不负韶华。
1: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了，为了护航广大的考生顺利复考，乌鲁木齐爱心送考的服务也正式开启预约了。
0: 今年的乌鲁木齐市组建了千人规模的爱心送考的车队，巡游出租车、主流网约车平台齐齐发力，所有的送考的车辆呢均完成了全面的安检、内饰的消杀和空调的检修，驾驶员的资质、车况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
1: 考试期间，爱心车辆可以走交管绿色通道，考点周边也是设置了专属临时落客区，全力来保障考生快速顺畅通行。
0: 针对偏远片区伤病及残疾的考生呢，还提供了专属的预约上门的接送服务。在高考期间，考生凭借准考证看到悬挂绿丝带、张贴爱心送考标识的空载的车辆呢，均可以招手免费的乘坐，全力以赴为学子护航，也祝愿所有的考生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家长朋友们最关心的义务教育招生新政。近日呢，乌鲁木齐市正式公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政策，明确多项的暖心新规，为教育公平保驾护航。
0: 政策明确，全乌鲁木齐市义务教育学校呢严格执行免试就近入学，严禁以各类证书、竞赛成绩、简历评测选拔学生，杜绝提前招生、跨区域招生、违规收费等行为。同时严禁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实行全员随机均衡编班，编班全程公开透明，接受家长监督。
1: 今年小学入学全面推行网上报名，家长登录新疆政务服务网即可在线完成登记申报，流程简洁高效。初中入学呢，也严格按照学区的划分、信息核验录取，最大程度来保障每一位孩子公平入学的权益。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说了霍城的薰衣草最佳观赏窗口期集中在每年6月的哪个时间段呢？6月1号到10号、6月10号到25号、6月下旬到7月底，还是整个花期无差别呢？
1: 正确的答案是 B， 是6月10号到25号。
0: 所以你那个7月那个是对的。 啊，没有胡说。
1: 对，我朋友给我讲的是对的哈。嗯，所以这个高考一结束啊，我们的莘莘学子们6月10号到25号先去看一场养眼的薰衣草。
0: 嗯，那或成。

0: 这芦草沟的薰衣草呢，盛花期呢是每年的10号到25号，因为此阶段呢花海连片盛放，上旬啊花苞没有全开，月末呢花期逐渐的衰败，那是屹立六月的标志性的自然景观。10号到25号记清楚了啊，考试一晚赶紧去。
1: 没错，
0: 微信平台当中呢，我们把我们的正确的答对的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手机的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各位每天早间的参与。
2: 嗨，资讯来了。
0: 嗨，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本周呢，在独库公路的哈希勒打板处呢，厚厚的积雪还未消融，那游客在炎炎夏日来体验玩雪的快乐。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纵贯天山南北。那驱车驶在这条公路上呢，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依次的映入眼帘，短短一程就能够领略多样的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当中。
1: 6月1号到2号，由天山电影制片厂打造的影片《万童书》在北京开启了2场路演活动哈，导演希尔扎提雅和甫也是率一众的主演亮相现场，到场的观众近距离的互动，来细数影片台前幕后的创作点滴。
0: 2026年6月4号，北京时间的7点，新疆小将艾利库提迪迪夏提从北坡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也是他第二次登顶珠峰。
1: 6月3号晚上，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开赛了，中国女排缺少2名主力，0-3不敌捷克，队伍新人居多，那么临场抗压也是非常不足，恰逢队员郭忠南17岁的生日，现场齐唱生日歌。目前呢，球队处在新老交替的阶段，后续还将迎战泰国、塞尔维亚等队伍。
0: 早间的8点56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早上的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为您带来民法典宣传月，为您推荐子女之间签订的赡养老人协议有效吗？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欢迎继续来锁定 FM929 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是
1: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早上好，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新的一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搭建沟通的桥梁，如果您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要问，有好的建议要分享，都可以关注929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说您的观点、您的需求、您的妙招和您想问的事儿。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的内容呢，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发送给我们，我们链接相关部门，为您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23度。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通勤状况。此时呢，已经基本接近早高峰的顶峰时期了，所以建议大家提前出门，提前规划好路线。来看具体的路段。此刻的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 2.8， 行进速度呢在15码左右。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 2.7， 行进速度 15.3 左右。另外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拥堵，指数 2.5， 通行速度在27码左右。这些路段呢现在逐渐进入到道路高峰，车辆呢稍后的时间可能会出现积压，所以建议大家一呢避开拥堵路段，第二大家如果在这个路段行进的时候耐心等待，不要随意变道。以下的时间我们重点来关注身边事儿。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在此呢您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和我们联系，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今天我们重点要和听众朋友关注的问题呢，是关于老人赡养的问题。如果说几个兄弟姊妹，也就是老人的子女之间签了一份赡养协议，也就是由谁来赡养老人，那么今后老人的遗产如何来分配，这些问题呢，我们将在今天的重点关注单元当中邀请专业人士给听众朋友来介绍子女间签订的赡养老人的协议是否有效。子女如果提前处理老人的身后遗产，那么子女之间签订的这份遗产的分配针对老人是否有效，这些问题呢，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了解或者是想知道具体的情况，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和专业律师面对面。另外呢，听众朋友还可以就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碰到的，或者是您现在所经路段的路况情况呢，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来告诉我们。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大家身边关心了解和您需要知道的一些事儿。以下时间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重点关注，和听众朋友邀请专业律师来说一说子女之间签订的赡养父母的协议和遗产分配的协议是否有效呢。以下时间我们邀请的专业人士是来自海南宣城律师事务所柴继光律师，和听众朋友聊聊这个话题。

0: 柴律师，早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柴律师好。柴律师，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做一个普法的宣传啊。有的子女之间呢，在老人健在的时候，兄弟姊妹之间签订了一份协议，这个协议的具体内容呢，就是关于父母的赡养，比如说谁来赡养父母，那么父母的这个财产分配给谁，甚至是父母今后百年之后的遗产分配给谁，这些内容呢都在这些兄弟姊妹签订的协议当中。那么作为这两份协议，我们分开来看。首先第一份，子女兄弟姊妹之间签订赡养父母的协议，这份协议从法律角度来讲，它是一份有效的协议吗？它的这些条款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吗？
1: 嗯，好的。那么我们说呢，作为子女啊，他这个签订了一个赡养父母的这种的协议，这个协议呢，从法律上来说，它是一个无效的协议。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主要要看它的内容。如果说他这个协议约定由其中一个子女抚养，剩下的子女不承担这个抚养的义务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他这协议就应当是无效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说呢，这个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呀，这个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呢对父母呢有赡养的义务，这是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同时呢，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呀，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说这个协议是有效的，在什么情况下它是这个无效的啊？那么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如果说你的这个协议违反了这个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啊，那么它就是一种无效的啊。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我们说呢，就是违背了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呢，它也是无效的。那么从刚才主持人介绍的这个协议来看，其实它违反了法律的这个强制性规定，也就是说这个子女有这个赡养父母的义务。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他这个协议约定就是无效的。
0: 哦，所以说这个协议你即使明确了有哪些子女来赡养父母，但最终你不能以这个协议摆脱你作为子女赡养父母的这个义务。那么还有一份协议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二份，有些兄弟姊妹之间呢提前将比如说父母名下的房产提前签订了协议，说等父母百年之后这个房产归谁谁谁所有，这份协议是不是有效的？
1: 其实这份协议同样呢，它也是这个无效的。为什么这样说呀？其实也是从我们民法典的角度来看。那么从民法典的这个规定来看，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是遗产。遗产呢，它是这个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那么继承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继承是从这个被继承人死亡时才开始。
0: 嗯，
1: 啊，所以说从这个两个时间节点来看，也就是说你能发生继承必须是这个被继承人死亡啊才开始发生这个继承，否则这继承还没有发生。另外一个呢，就是子女之间他对财这个所谓的遗产进行的这个约定，其实这个遗产的约定，遗产的所有权目前来说它还不叫遗产，它还叫这个被继承人的这个
0: 财产，
1: 个人名下的财产权。啊，也就是说举个简单的例子，作为柴律师我无权处分林芳宁的财产。
0: 嗯，
1: 作为他的这个案例中的子女和父母来说，子女他也没有权利去处分父母的这个合法财产，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父母还健在，而且这个没有立有这种的遗嘱之类的情况下，那么作为这个子女他是无权去对这个父母的生前的这个财产或者叫父母现在的财产来进行这个处分，他的这个处分是无权处分啊，而且也没有这个不受法律的这个保护。
0: 嗯，等于是你把别人的财产拿来处分了，虽然这个别人是你的父母，但是这也是不行的。父母和子女之间是独立的个体，

0: 也就像父母不能去处理子女的财产一样，所以说这两份协议都是无效的。那么在我们听众收听当中和有些听众咨询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大家要明确一点，首先你赡养是法定义务，而同时你处分父母的财产也是其他人的财产，这种协议都是属于无效的协议，是不能规避你的法律责任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再继续咨询柴律师一个问题啊，就是父母如果作为自己，他肯定是可以通过留遗嘱的方式来处分自己的财产的，这个子女无法干涉。但是有一种情况，那么比如说父母一方去世了，但是去世的时候呢，去世的这一方他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没有对他们夫妻共同财产和他自己名下的遗产进行分配，那么这个时候作为配偶一方，在今后能不能有权利把夫妻的双方共同财产和作为这个一方已经去世一方的遗产留遗嘱来进行分配呢？
1: 这个他留遗嘱呀，叫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这个一方，这个他的配偶一方去世的时候呢，从这个时候开始，作为这个他配偶留有的个人的这个生前的合法财产，那么就作为遗产要进行第一次遗产继承的析产。这个析产的过程中呢，首先呢，我们在正常情况下呀，就是由这个。比如说这个夫妻俩有100万的这个存款啊，那么在这个配偶妻子去世的时候呢，那么有50万属于这个妻子，有50万呢属于这个丈夫，那么丈夫和他们的婚这个子女共同来继承妻子的50万的遗产，那么继承这个继承析产之后，那么属于丈夫名下的资产就有可能是60万或者是70万或者更多一些，那么作为丈夫他只能立遗嘱对他的这个人名下的合法财产来进行处分，他无权去处分这个妻子名下的这个财产，或者叫妻子名下的被其他子女继承的财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我们叫部分有效部分无效，
0: 所以
1: 或者叫部分有效部分效力待定
0: 所以还得经过最后的确认，那么究竟其他的继承人同不同意现在这个配偶他对这个去世一方配偶的这个遗产的继承。那么这个问题结束之后呢，我刚接到一位听众微信咨询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柴律师，说如果子女当中呢有人没有对父母尽赡养的义务，那作为其他的子女能不能起诉这个没有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去履行赡养的义务，而今后如果说一旦到了遗产分配的时候，能不能给他部分遗产，这两个问题柴律师最后能不能给这位听众来解答一下？
1: 好的，其实啊，这个问题啊，可能我们需要分开来说啊。那么作为这个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子女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那么这个父母呢，如果他属于这个没有经济来源，经济特别困难的，那么作为父母可以起诉有赡养义务的子女，要求他这个支付赡养费用，啊，这是法律明确规定。但是呢，这个法律没有明确没有规定呢，子女之间可以就赡养费呢来这个进行诉讼。但是呢，也不排除现实中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这个父母有这个。两个孩子啊，这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那么呢有一个呢这个一直在照顾这个老人，另一个呢可能就没有履行法定的这种赡养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起诉是父母可以去起诉这个没有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但是另一个子女呢，他从理论上来说是不能起诉，只有在什么情况下呢，比如说这个父母这个发生重大的疾病呀，或者是这个出现了其他的严重的生活的困难，由这个 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呢，承担了很多。

0: 金钱的支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他才可以起诉这个要求这个我们说这个另一个继承人或者另一个兄弟姊妹呢来承担相应的这个费用。但是这种的起诉呢，理论上呀，我们说呢，他可能需要这个在分配遗产的这个过程中来处理。那么如果说在这个父母亲健在的情况下，因为一方履行了赡养义务啊，但是呢已经不足以这个来继续支持这个赡养老人的这个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被赡养的老人是直接可以起诉这个未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的。
1: 那么对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父母健在的时候，这个子女他没有履行赡养的义务，那么能不能其他的子女去主张权利，说等父母百年之后不给你分遗产，或者是少给你分遗产？这个兄弟姊妹之间这样做是合乎法律规定的吗？
0: 兄弟姊妹之间这样做呢，他其实也是不合法的。也就是说，兄弟姊妹之间他是没有权利去处分父母名下的合法财产的。那这个里头呢，从继承法的角度来说，父母名下的财产无非就是如果父母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这个遗嘱，那就按照法定继承。那么法定继承的话，就是所有的这个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都有同等的继承权利。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父母这个去世前留有这个遗嘱啊，将自己名下的这个财产啊遗嘱赠予给这个某一个子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遗嘱它的效力就会大于这种法定继承的效力啊。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作为子女，你们去这个商议如何分配如何在父母去世后去分配这个父母的遗产啊，这种的协议其实就是不合法的。
1: 好的。回复了微信听友于锦娜这位朋友的问题之后呢，那我们今天介绍关于子女之间签订赡养父母协议和遗产分配协议的内容呢，就和大家关注到这儿。听众朋友还有其他问题的，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再次感谢来自海南宣晨律师事务所柴继光律师给听众朋友带来的法律知识的普及。谢谢您，柴律师，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再见。
1: 大家呢还可以就刚才我们重点关注给大家说的问题，或者是您平时生活中关注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等各方面的一些，不管是政策规定，还是您需要出门办事时您需要了解的一些事儿、需要问的一些事儿，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给听众朋友带来一则好消息，这就是从6月1号开始，全江呢开始落地实施2026年汽车购新专项补贴政策，配套补贴资金5000万元。活动呢是从6月1号开始，补贴资金用完就结束，最晚兑付的截止时间是2026年的12月1号。根据政策的规定呢，凡是我们区内个人消费者在全江各地参与活动，汽车经销企业购置裸车价税合计一共50000元以上的，登记是非营运性质的小型微型乘用车，而且呢在新疆本地完成机动车的注册登记，也就是挂这个新 ABCDE 等等这些牌照的，就可以申领定额消费券。其中呢，购买 2.0 升和以下的排量燃油车可以领3000块钱的消费券，购买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能源减免购置税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可以领4000块钱的消费券。消费券呢，拆分单张面值是100块钱，可以在属地合作的商超、百货、 餐饮门店满额抵扣使用，不找零，不兑现金。补贴呢采用线上平台申请，地州市呢分级审核，线下商户核销运行模式，每一个消

0: 消费者活动期间呢，只享受一次补贴，消费券到账之后60个自然日是有效期，过期之后呢，作废不予补发。消费者申领呢，需要在自治区消费品以旧换新服务平台上上传身份证的正反面、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购车支付凭证4项材料、身份、车辆、发票信息全部核验一致之后，可以通过审批。各地的商务部门呢，会联动公安核验车辆证件的真伪，财政资金拨付到位之后，审核通过就发放消费券。政策明确呢，这一次自治区汽车购新补贴呢，不能叠加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同时享受。文件的同步强化了全程的流程监管和所有入驻车企必须签订诚信经营承诺书，严禁拆封订单、虚假购车套取财政补贴，一旦查实呢，全额追回补贴资金，而且依法追究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商务部门呢，会定期公示去隐私化补贴发放明细，面对社会接受群众的监督。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再次重申一下啊，咱们消费者申领的这个消费券呢，是需要咱们比如说您买车之后，您呢在咱们自治区消费品以旧换新服务平台上上传您的身份证的正反面、您买的这辆车机动车的登记证、机动车销售的统一发票和购车支付凭证等等这4项材料上传信息之后，如果审验之后呢，会获批，会发放这个消费的资金。这个消息呢，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您还需要问刚刚我们所说的内容，或者是您在平台上留言需要给我们支招的、需要了解情况的，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来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您所关心的事儿，您所想了解的事儿，您需要知道的事儿，我们都会帮您一一解答。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扣薪金，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气象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4度。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共同走进今天的百姓热线。有事儿您随时告诉我们。
4: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我为你全心全意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此刻我们继续为您搭建沟通的桥梁，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关注我们身边的民生信息、服务信息，以及您想知道的、您想了解的、您有疑问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身边信息。今天是6月5号，乌鲁木齐市第38小学和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共同举办中医药传统文化普及教育和校园劳动教育融合活动。那具体是怎么把这两者融合到一起的？具体有哪些内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来自乌鲁木齐市第38小学党支部书记王亚婷。王书记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欢迎王书记做客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王书记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刚刚我看到这个标题啊，是中医药传统文化普及教育和校园劳动教育融合。那么这两者之间是如何进行融合的？这次活动的具体内容有什么？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哎，好的。这一次呢，我们学校做的这样一个中医进校园的活动，其实还有一个主题叫根读食百草，劳玉润同心，笑笑传国粹。这个呢是基于咱们现在国家所提出的这个劳动教育，我们在田间这个让百草落地，沉浸式的扎扎实实的开展我们的劳动教育，带领孩子们先种植这个中草药，让孩子们全程去参与培这个草药的培育过程，形成了种植、养护、研学、活用的完整的这个劳动链条。本次我们请高校的专家博士进入校园，就是立足孩子们亲手栽种的这个薄荷、艾草、金银花、紫苏这些作物开展科普教学，打通田间劳作和知识学习的这个壁垒，让孩子们在劳动的实践中去提炼他们的去磨练他们的动手能力，同时呢也这个树立这种责任意识，以劳树德，以劳增智。那同时我们为什么要做中医这个点呢？就是应该说中医是我们中国是这个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岐黄文化呢是在这个小学落实文化育人当中是一个很好的抓手点，所以我们学校把这个传统文化就纳入了德育的顶层设计。那么通过这种依托中草药的种植，还有这个名医的科普、中医的体验这样的实景课堂，让我们的孩子识百草、知典故、懂这个懂养生，在这个耳濡目染中去读懂中华这个国粹的底蕴，从而建立民族的这种自豪感，把优秀的传统文化根植于少年的这个童心当中。
0: 我仔细的听了王书记的介绍之后，真的要为咱们学校点赞，因为这个点子这个想法啊，确实是很新颖而且很吸引人。王书记，咱们这次活动就是在校园内举行是吧？
1: 是的
0: 啊，那么也就是个种百草，这个种是咱们的专家带领着孩子们在校园里亲手种下，专家帮助孩子认识的这些百草，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这个种植的过程呢是由我校这个综合实践劳动教育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在我校仅有的这个地方不大，但是有一块小的这个菜园，我们呢把它开辟出来，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启动，那个时候我们就埋下种子，然后历经这2个月的时间，孩子们定期的去浇水除草，特别是前一段时间还有这种恶劣天气下，孩子们还去保护他们的幼苗。哎，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这些草药呢都已经冒头
0: 啊，
1: 对，发芽冒头，有一些也都这个，你比如说这个艾草就已经长得比较高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请专家进来，是就我们现有的孩子们种的这些，给我们去进行进一步的科普啊，跟中药跟中医的这种结合，
0: 对，
1: 草药。
0: 辨识它们，然后
1: 对，
0: 可能孩子当时种的时候知道我种的这是什么，我种的这是艾草，我种的是什么，但是对这个咱们养生保健对医疗有哪些作用，这次咱们专家会给孩子们普及的。
1: 哎，是的，是的，对，之前是劳动，现在是食草。
0: 这个活动真的特别棒，我觉得啊，值得咱们推广，因为孩子他让他自己去动手，首先他觉得特别有趣儿，种的时候他觉得，哎呀，我自己去体验一把，我还真没有种过东西，带着这种想去尝试，而且很兴奋的这种心情种下了。种下之后呢，孩子可能会想知道，哎，这个苗你一点一点的长大了，而且在恶劣天气之下，我们去保护它了。那我们保护的这些幼苗，它到底是做什么的？这个中医专家给咱们一讲，孩子印象更深刻了。我相信，可能有些孩子以后感兴趣的、学的更多的之后，会回到家里给家长去说：“哎，我种的这些什么什么是做什么的？”特别好，这个活动真的。再次给咱们乌鲁木齐市第38小学点赞啊！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的党支部书记王亚婷，针对这次活动，其实这是一个延续和延伸了。咱们三月份就已经开始种植的活动了，对，那么今后呢，如果咱们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动向或者新的消息，我们继续再联系，好吗？再次感谢王书记，谢谢您。
1: 哎，谢谢您。
0: 哎、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真的，这样一个让我耳目一新的活动啊，确实是，既体现了孩子可以去参与到劳动当中，去亲手播种，亲手去维护，亲手给他浇水，同时呢，又能让孩子学到我们传统的中药文化，这一点真的是要再次给我们这个第38小学点赞啊。那么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还发现了这样的一些亮点，或者是您在生活里有一些想说的，或者是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有一些需要反馈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和我们来联系，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方面的信息。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韦护良街道呢，为了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今天呢举办高考志愿出行的启动仪式。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样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韦护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熊琴。熊主任，早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熊主任，接下来的时间，您把今天咱们即将举行的这个高考志愿出行的启动仪式和这次高考志愿出行的活动的情况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那么为了全力做好我们2026年高考服务的保障工作，营造温暖友爱、全力护考的良好社会氛围，韦护良街道于今天下午呢，在我们的1号丽景国风国潮馆举行爱心送考、为梦护航、高考志愿出行暖心的启动仪式。那在活动的前期呢，街道的各社区也是做了精准的摸排，对辖区的考生情况做了摸排，推出了针对身体不便以及特殊的考生点对点的专属接送服务。在活动的现场也会集结7辆由长安起源的乌氏孝好集团的爱心送考车辆和6辆社会爱心送考车。在活动现场之外呢，各社区的爱心送考车辆也在持续的增加，统一标识，整装待发，全程闭环护航，确保每一位考生能够安全准时安心复考。在活动的启动现场，今天下午水磨沟区的这个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也会开展交通安全宣讲，细致的给爱心车队的司机们呀讲解这个高考期间通行的规范、文明礼让要求、安全驾驶准则以及突发情况的处置办法，进一步的压实安全责任，筑牢考生出行的安全屏障。那与此同时呢，我们韦护良街道全力的升级暖心配套服务，在1号丽景国风国潮馆专门设置了这个考生的午休区、家长的休息区，全天候的提供免费的热水，为考生考前休整和家长等候休憩提供舒适温馨的专属场地。那在爱心助考服务点呢，同步我们会配齐饮用水、绿豆汤、医药箱、考试文具、遮阳伞等应急物资，全方位精细化的做好高考后勤保障，用贴心的服务、暖心的行动，为广大学子的高考之路保驾护航，助力每一位追梦少年不负韶华，金榜题名， 主持人。
0: 熊主任，在这我想

0: 区范围内的啊，刚熊主任介绍的这个考点周围的朋友，需要爱心送考的咱们考生的家长和考生朋友自己呢，可以跟辖区的社区联系，来准备这个送考的对接爱心人士。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您还在生活中遇到了哪些事儿，遇到了哪些困惑、哪些疑问，都可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告诉我们，我们及时的为大家来对接各方面的内容，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我们和更多的一些朋友呢，共同关注咱们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支招。您现在有哪些妙招，有哪些建议，或者是您此刻行经的路段有哪些路况信息，也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说到这个高考的问题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尤其是考生朋友考前打打气儿，怎么样用最好的心态去应考，这可能是这几天咱们学生朋友呢最急需要面临解决的一个问题。考前考期越来越临近，咱们心情的紧张焦虑是难免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如何去正确的疏导它，如何用轻松的心态去应答这场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大考，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专业人士给大家说一说。以下时间呢，我们将请来的是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临床心理四科儿童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张芳，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关于高考考生在现在考前这几天如何正确稳住心态去轻松应考的话题。张主任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张主任呢，接下来的时间，首先第一个问题，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考生朋友来介绍一下，在临考之前我们有哪些方法可以稳定住我们的心态去应对这场考试。
1: 在考试前呀，我们广大考生呀可以采取一些稳定发挥的一些方案。第一呢，就是我们广大考生肯定都会有些焦虑的情绪，我们可以划定一个焦虑的时间，每天设定为15分钟的这样一个焦虑的一个吐槽的时间。我们可以关上房门，听听音乐，写写日记，或者是找一些自己的非常要好的朋友去倾诉一下自己的焦虑情绪，告诉他们自己担心呀、紧张呀。然后其他的时间呢，我们广大考生就要告诉自己，剩下的时间呀，我不是焦虑的时候，所有的焦虑情绪我要留给这个吐槽的时间去处理。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我们还可以采用一些身体调节的办法，就是当我们感到心跳加速的时候呀，我们可以练习一个478的一个呼吸法，就是吸气站4秒，屏气7秒，然后呼气8秒，这样呀，我们可以激活自己的副交感神经系统，从而达到一个放松的目标。还有第三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比方说我们可以对自己说，哎呀，我只要正常发挥就是成功，模拟考试都已经经历那么多次了，其实我早已经准备好了。
0: 好的，这些呢其实在临场考试的时候也是可以作为在考场上稳定发挥的一个方法的啊。尤其张主任您刚才说的这个478呼吸法，如果特别紧张的时候拿到考卷，有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应对一些考试的时候也是这样，拿到考卷头一下发懵了，可能有些以前会的内容现在都不会了。那么是用您这个方法，您刚才说的这个478呼吸法，能不能再给我们听众朋友强调一下，怎么吸气之后屏住然后呼气，这分别分配是怎么分配的，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478呼吸法呢，就是吸气站4秒。
0: 嗯，
1: 怎么样来控制这个四秒呢？其实我们可以在心里默念1、2、3、4。然后七呢，就是屏息7秒，就是我们把这个气屏住呼吸，
0: 屏住气
1: 7秒。对，然后自己在心里再默念1、2、3、4、5、6、7。然后呼气站8秒呢，就是呼气的时间其实就要长一点，因为我们自己。广大听众也可以试一下哈，当我们叹气的时候，其实身体就有一种放松，
0: 对，
1: 垮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所以呼气就要站的时间要长一点，站8秒。
0: 对，那么另外除了对考生应对高考的这个心态之外，咱们家长，我现在相信很多家长心里也同样紧张，甚至有些家长咱们比孩子还紧张。在这个考前的时候，请张主任给家长一些建议，他们该怎么去做，他们

0: 如果太紧张，那势必会影响孩子的发挥。他们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心态，配合孩子去完成这个人生的第一大考呢？
1: 确实是因为高考了，我们家长最关心的就是孩子。我们家长很多家长都会焦虑，像我们医院也会接待很多这样的家长。那我们家长其实要做的就是，我们首先要稳住自己的心态。那今天都已经6月5号了哈，其实还有2天。那我们家长就是一定首先要管住自己的嘴，不要再絮絮叨叨的问很多问题了，不要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说别粗心，也不要跟孩子再讨论考不上怎么办，也不要说哎呀你一定要早点睡觉，就是家长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不要絮叨。那家长又说那我又很担心呀，那我们家长就可以多做一点事情，比方说我们可以看看孩子考前的这些准备都做好了没有，身份证、透明的文具袋啊、笔、准考证这些东西都放在哪里，保证这些东西的万无一失，然后早上怎么送孩子送考啊，把这些准备都做好。其次呢，就是家长要把这几天高考的孩子的饮食要管好，想想怎么样给孩子做一些可口的饭菜啊。那在这里呢，就是咱们家长肯定又想给孩子做很多好吃的哈，那在这里要提醒广大的家长，就是我们最好给孩子准备的饭菜都是孩子平常吃的，不要买那些贵的孩子不常吃的食物，以防孩子在考场上因为胃肠道的不适影响孩子的这些发挥。我们家长就做好后勤工作就可以了。
0: 对，是的，家长这个时候其实如果忙忙自己的事儿，孩子准备好了考据之后，家长去再梳理一遍，再帮孩子把把关啊，看哪些还没有准备好，粗心遗漏了。还有呢，就是家长可以比如说开着车到这个考点周边去转一转，对应的时间点去看一看，这个时间道路拥不拥堵呀，我走哪条路比较近呀，等等这些考前的准备，其实这些给家长呢把焦虑的时间已经填满了，就是刚才张主任说的，您考前就别再叨叨了，给孩子越说孩子可能越紧张，家长也就越紧张，这样呢也影响孩子临场发挥。是的，这些非常接地气儿、非常实用的建议呢，我们也感谢来自咱们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四科的张芳副主任医师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些内容，也预祝我们的考生能够顺利发挥就可以了，尽自己最大努力。其实真的这是人生每一次考试当中的第一次考试，咱们如果说过于紧张焦虑，可能反而会影响咱们的正常发挥啊。好，再次感谢张主任，谢谢您，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1: 哎，好，主持人再见。
0: 需要在这儿强调的啊，就是刚才张芳主任说的这个4-7-8呼吸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包括咱们的考生朋友，其实咱们平时需要去参加各种社会类的考试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试一试这个办法。因为林芳自己也会去参加一些考试的时候，真的可能会进到考场上之后，这种安静紧张的环境和气氛呢，会造成一种紧张和焦虑突然发生。这个时候用4-7-8呼吸法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调整心态，放松身体的同时放松心理。如果说您看到这考卷之后呢，可能哎呀我怎么发现这些题我都不认识了，其实没关系，用这个呼吸法多训练自己几次，放松了心情之后，相信您的头脑会逐渐的清晰起来。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提醒，无论是刚刚在节目当中接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大家呢，如果说家里孩子有参加高考有这个需求的，您最直接的现在可以和社区工作人员联系。那么像刚才咱们说的韦湖梁街道呢，咱们配套的这个服务等等这些，您也可以提前在这个学校参加考试的考生和家长提前到考点去看一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生活中还遇到了哪些事儿，您都可以和我们通过微信平台留言的方式来说一说。时间关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能再多的关注大家的信息，但是节目下来之后，您依然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把您的问题留言给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括加入进来之后呢，您随时留信息，随时我在上节目之前会关注大家的信息，会看到您所留信息。

的问题之后，及时的和专业部门联系，来回复和回答您的问题。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也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本节目也感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我们下期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早上好，我是维晨。
1: 哎呀，这周过得挺快的，我才反应过来今天是周五了。
2: 那说明你过得充实呀。
1: 哎，反正就是挺忙的，这周忙忙碌碌的，就觉得时间很快。
2: 这么一忙，感觉就到周末了啊。
1: 嗯，
2: 首先呢，啊，祝大家周末快乐。
1: 对呀，
2: 今天是6月5号啊，星期五，明后天呢，当然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双休不了，包括我们俩。啊，在今
1: 天明天我还要上节目，
2: 但是不管怎么样，能休息一天或2天都是蛮好的，挺好的啊。
1: 对对对，
2: 也祝大家有个好心情啊。周末周天呢，有什么计划和安排，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说，分享彼此此时此刻各位的一天的美好心情。
1: 是的，明天就是周六了，咱们这个周末天气挺不错的啊。咱们今天呢是晴转多云，32到21度，明天是多云33到21度，后天呢是多云30度到20度。就感觉气温虽然有点高，但是呢还是适合出行的。
2: 嗯，
1: 那所以呢，这个大家这个周末有什么计划、什么安排、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推荐，都可以分享。微信呢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0: 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了。
1: 乌鲁木齐天气不错，但是你像山里面啊，包括6月1号吧，6月初正式开通的独库公路，肯定是这段时间咱们全疆啊旅游的一个热点，和一个全国各地啊过来自驾游，感受咱们美丽新疆的一个非常火爆的方向。这两天未来的将近1周的时间啊，你像乔尔玛呀、那拉提亚都是不断的降雨啊，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咱们节目当中，或者说是平安乌苏啊，抖音平台也搜索平安乌苏，每天早间都会有发布啊。独库公路特别是北段，乔尔玛到咱们的这个乔尔玛林公里，途经哈希勒根达坂，再到乌苏市的这一段北段的及时的路况信息啊。那举个例子吧，你看那拉提的天气预报，就是今天一直到下周四都是有雨，全部都是有雨，那可想而知山里面的个别的路段可能会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的调整或者天气的变化。所以呢，如果各位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身边的朋友想要走独库公路的，请及时的关注路况讯息以及当地的天气预报。
0: 哎，这雨还一下时间挺长，持续这么多天吗？
1: 对呀，
0: 这叫夏天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哗啦啦啦下个不停。
1: 哎呦，唱的不错呀，
0: 是吧？
1: 真是不唱不唱，一唱啊，
0: 吓一跳，
1: 献了一首啊，不像我不唱不唱，突然献了个大的，
0: 方向盘扶稳。好吧，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在路上的话啊，也可以报一下路况。堵车的呀，畅通的呀，天气怎么样，有没有提示的呀，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来提醒一下大家啊，相互提示，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
1: 看一下路况吧，今天是周五嘛，这个每逢周五和周一啊都是特别堵，不知道为什么，就周五反正也挺堵的。来看一下河滩路，整个河滩路面呢，现在是往城北的方向啊，从苏州陆地交桥到河南陆地交桥，一直到咱们卡子湾立交桥，往新华林的方向，整个这个区域啊，南向北的方向，特别是在苏州绿桥桥下有大面积的车流量的排队啊，这一块反正只要是个早晚高峰，都挺堵的。相对于相反的方向，进城的方向啊，这个北向南的方向一路都是畅通。然后温泉路的高架也是个老的堵点儿，威斯特，包括咱们雪莲山以及那块的托斯塔纳小区等等各种大型小区的所有车辆上桥之后呢，都是途经东向西的方向，在咱们市局的匝道口这块往下走啊，和咱们安达畅园一期啊，这是东外环的这个桥面上形成了一个交汇的路口，在这个桥面上全部拥挤在这儿了啊，这块桥面上是个常规的堵点，没办法，听听我们节目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啊，分享一下啊今天和明天的计划和好心情啊，听我们的节目，借用啊兄弟台的一个广告词吧，堵路不堵心啊。
0: 没有，我以为你要说感谢大家的支持。
1: 是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啊。再来看一下城市里面的路况讯息吧，市里面有好多的路现在也是特别的堵，像五星北路的福路，就是刚才这个桥面上堵，导致了桥下面的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方向北向南，这也挺堵的。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这一段啊，途经咱们的这个清水湾以及啊，乌鲁木齐这个天岭国际这一块的整个是咱们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挺堵的。也欢迎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来给我们报报路况。除此之外，西山路现在是一个老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大面积的缓行。西山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和咱们的这个西外环交汇口正常通行，但是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0: 好吧，昨天呢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就是分享大家最近吃的水果嘛，就大家说的可热闹了啊。昨天我突然发现了最近的大樱桃特别好。
1: 对，今年的樱桃
0: 特别大，而且特别好，
1: 而且价格也不贵啊。
0: 对对对，真的可以啊，大家最近有吃吗？
1: 这两年把樱桃车厘子的价格给它打下去了啊。车厘子和樱桃其实不是一个东西啊。
0: 不是，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但是呢，咱们
0: 口感其实挺像的。
1: 对，本地的樱桃这个品种啊，越重越好，
0: 越重越好，
1: 越来越像大车厘子了啊！
0: 对对对，今年的这个樱桃呢，就有本地的，
1: 是吧？
0: 有这个特克斯的，还有那个就是阿克苏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咱们本地的说一下，特克斯的大樱桃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的，非常亮眼的名片啊！
0: 对，
1: 好多年。

0: 年前我记得咱们还去给当地就是当
1: 做过推广，对
0: 对，十年前特克斯那块刚刚培育这个大樱桃的时候，那时候还相对来讲比起现在不太出名，现在你想买到特克斯正宗的樱桃估计也不好买了，因为销路太好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这几年的确的樱桃不断的培育，包括这个天山雪水灌溉阿克苏的特克斯的樱桃，哎，个越长越大，
1: 这好像车厘子，长得真的就好大。
0: 水果它就是这样的，好多这种经济水果特别好的一些水果，你像葡萄，车厘子，包括苹果、梨儿，据我们所知道，它这个嫁接，包括它这个枝头，它是第一年可能种着不太好，它越种它的这个枝头根系越旺盛，它就一年长势比一年好，
1: 它结果就越来越好嘛，
0: 就感觉像那个老根，
1: 啊，
0: 老根老枝发出来的这个果才特别棒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当本地的水果，哎呀，这种稀奇古怪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啊。
1: 哎，大家吃了没有？最近就是本地的大樱桃，大家有吃吗？真的特别好，就是你到那个水果摊位上，你去说有没有樱桃，本地樱桃，他都会给你讲。老板分得可清了，哪个是车厘子，哪个是樱桃。
0: 对，我记得有一种那种小的，我还专门挺喜欢吃那种小的樱桃，透明一点的。
1: 哦，
0: 对吧？
1: 个头小的那种。
0: 小的，
1: 现在小的还不好买了，都大了。
0: 对。大的那个吃起来没有你没有小的那个甜味和酸味浓，你没发现？
1: 哎，好呢好呢，现在的真的挺好的，
0: 好
1: 最近我买的啊，这两天买的真的挺不错的，
0: 可以了。
1: 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樱桃石盒子喀什多得很。
0: 哦，石盒子也现在种樱桃了，
1: 喀什也有啊。
0: 哦，
1: 对的，那挺不错的啊。
0: 石盒子我就记得那个蟠桃特别有名，哇，石盒子那个大蟠桃，
1: 哎，快吃了吧？是不是快到时候了？
0: 好像也是啊，
1: 也快了，快了。
0: 我就没有吃过比那个蟠桃更甜的蟠桃，
1: 真的好吃，
0: 就是在咱们石盒子的这个沙地里面培育出来的品种啊。哎，昨天我还去查了一下那个西瓜，你看我刚说呢，这话到嘴边就忘了，就是今年特别流行的两个西瓜的品种，真是就是那个西瓜它。两边这么一切轻轻一敲咔嘣脆了，就
1: 裂开
0: 了，裂开了。那个西瓜叫什么什么上蜜25，还有一个什么8284，就是两个品种。
1: 这名字起的真的有点不太好记啊，不怪你忘掉了。
0: 对，说是真是特别的甜，下面网友评论就这两个品种，一个比一个甜。哎呀，咱们本地的夏野瓜啥时候下来吧？
1: 下个月嘛，
0: 跟他们去比拼比拼。
1: 快了快了，下个月嘛。
0: 真是啊，现在西瓜这个培育包括种植也是品种越来越好了，糖分越来越高了，
1: 甜好吃。然后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打卡打卡了，小慧围城周末快乐啊，快乐。他说俺打卡的是听着这档子节目，就是能助力我一整天的好运连连，感谢感谢。
0: 哎呦，谢谢。
1: 真的吗？我们本来是想的让大家心情好，没想到还有好运，这真是啊，连带效应是吧？
0: 这个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1: 哦，有道理。主要是早晨就开始笑。然后他说刚才啊，小慧有幸唱的就是助力夏季的透心凉啊，我就随便唱了一下。不用这么认真，是吧？然后这个蛮平发的微信啊，他说又周末了，围城开心，小慧明天继续啊，可能有点小开心。对了，周末上班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反正我现在就是早晨到了这个点儿就自己就起来了，睡懒觉也睡不着，还不如来上节目呢，是吧？
0: 那太好了，你把全年的这个都给他同志们去分担一下吧，你反正你也睡不着。
1: 反正我周末就上一个班嘛，反正到周天还得有人来，你是逃不掉的。你就不用计划了，你是逃不掉的，周末两天的。
0: 广播媒体嘛，所以逢节假日和周六周天我们都要相互分担一下啊，陪伴大家一路上啊，一路上这个用心的陪伴啊。
1: 对，
0: 随时随地都在直播白天。
1: 然后这个蛮平说了，中午呢我继续是那个小葱拌面，他最近是有多喜欢吃那个小葱碱面呀，那葱油面
0: 挺好的，刮一刮，看来昨天晚上又喝高了。
1: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拍了很多水果过来啊，都是图片。他说围城你喜欢吃的是哪一款啊？
0: 哎呀，你好好读撒，真的，你要忠于原著行不行？
1: 那原著啥？
0: 原著人家写的啥嘛？人家写的陈帅。
1: 你好意思读出来？
0: 你要忠于咱们听众发来的每一个信息啊！这忠于原著，不要演绎。我看看吧，行吧，我看看哪一款。
1: 哎呦哎呦！
0: 但他发的这个就是我说那个比较小的樱桃，
1: 樱桃，
0: 就是比较酸甜可口那种。太大的樱桃好像，反正我是不太喜欢吃太大，车厘子我就不太喜欢吃，感觉那个味道就怪怪的。
1: 我都可以，只要是水果我都接受的。
0: 旁边这是小白杏嘛，是吧？
1: 嗯，
0: 都挺好，这两种水果我都挺喜欢吃的。
1: 对呀，
0: 哪个便宜买哪个吧。对我来讲，水果都就是一个味儿。哎呀，那有的吃可吃，没有的吃，

0: 我也懒得买啊。
1: 反正我是水果我都是不会拒绝的，没吃过的我要尝试一下，吃过的哪个好吃我会经常吃的。
0: 嗯，
1: 然后这个飞腾也发了图片啊，这是他的早餐吗？他说真的太爽了，真的老妈妈的味道，这个辣子酱也是一绝，吃了三口辣子酱一口馍馍，是吧？他蘸的是面包吗？能。
0: 嗯，
1: 这是谁家的早餐啊？旁边我看到还有面片是吧，肉汤面。
0: 这个那人感觉像那人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天气吃那人
1: 好热啊。
0: 哎呦，前两天我从阿克公路331科特下来，在富蕴，哎呦，这个小县城停留了一天一晚。哇，我住的酒店下面就有好多纳人店，
1: 嗯，
0: 特别有特色的那种哈萨克族的纳人店，一看那个门牌，一听那个音乐，你就感觉到太正宗了。只可惜我前那两天也是上火，就没
1: 敢去吃。我在那吃了，
0: 是吧？
1: 我吃了，因为我们经常自驾游去那嘛，
0: 嗯，
1: 我在那吃了。还是挺不错的，味道很不错，就是没有你想的那种膻味儿，就是还是挺香的。
0: 那人是马肉，哪有膻味？
1: 有羊肉的，你不知道吗？
0: 啊，
1: 羊肉它是用羊肉和羊肝一起做的那人，啊，叫羊肉那人。
0: 羊肉那人，
1: 嗯，
0: 那你这么说，什么肉都能做那人了？
1: 对呀，是的。
0: 咱们传统意义上说那人肯定是那个马肉嘛，
1: 嗯，它有那个啥的，有那个羊肉的。你看这个飞腾也发了一个图片啊，他说太香了，羊肉那人，他这个也是羊肉的。然后他把这个图片发过来了，哦，这是在哪呀？地址看不清楚啊，但是他这个门牌看门头看的还是挺不错，这
0: 个
1: 餐厅很大很干净。
0: 好道克是一个连锁的，
1: 是吧？
0: 好道克啊，
1: 嗯，
0: 那英文名字一样啊，都特别流行，反正我一眼就记住了。在咱们团结的广播电视台往下走两站路，
1: 也开了，
0: 哎，
1: 也开了一个羊肉那人，
0: 你也有印象吧，是吧？
1: 我路过了，
0: 也是好道客，
1: 嗯，
0: 而且那门面比他发的这家还大，我感觉是旗舰店。嗯，
1: 哦，要不然哪天我们到我们对面那家吃下去，
0: 可以啊，我也
1: 试一下嘛。
0: 因为马肉那人夏天吃肯定学热得很。
1: 嗯，
0: 哎，你尝尝羊肉那人不错，
1: 也不错吧？
0: 三伏天吃羊肉其实是一种滋补。
1: 嗯，
0: 啊，是一种滋补，可以。
1: 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他说樱桃我吃过了。感觉就跟那个西红柿的味道一样，哈哈，
0: 哦，
1: 你能把樱桃吃出西红柿的味道？
0: 哎呀，还是差点吧。
1: 嗯，好像有点不一样吧。
0: 啊，
1: 但是你想说的是酸甜可口，是不是？
0: 嗯
1: 嗯。
0: 我怀念的是啊，我怀念的是咱们一位朋友啊，他叫我怀念的。
1: 嗯，
0: 是不是有首歌就叫做我怀念的？
1: 对对对，咱们这位是新朋友吧？
0: 啊，
1: 嗯，
0: 发来了一个，哦呦，阿瓦提的芒果杏。
1: 这个是杏子，但是感觉像芒果，是吧？
0: 大小肯定没有芒果那么大，
1: 没那么大。
0: 一看这个品种啊，
1: 嗯，
0: 就是那种啊，
1: 酸甜的，
0: 真正的杏子的味道。
1: 嗯，好吃。
0: 杏子是一定得有那个杏子，所谓的杏子什么味道呢？
1: 有点酸，
0: 你必须带点酸。
1: 嗯，
0: 但是那个酸度刚刚好，甜和酸那个比例搭配的刚刚好，就特别有那个土壤和那个水分的味道啊。
1: 嗯，
0: 现在很多的品种的杏子一吃就光是甜或者水，你就感觉到。那所有水果都是这个味儿，但是真正那个杏子独有的味道，
1: 嗯，
0: 一看那张图片上它就有，
1: 对吧？
0: 好吃，
1: 这个一看就好吃，这个杏子颜色就是一看就是我喜欢的，
0: 是吧？
1: 一咬就酸甜，还有点脆的那种感觉。
0: 哈密那边有些杏子林种的这个水果，
1: 嗯，
0: 杏子也是这个，
1: 嗯，
0: 一看就是这个味道。
1: 那我要买的话，我是不是到水果摊，我说我要那个阿瓦提的芒果杏，我是不是得这么说，得专业？
0: 那也行的，
1: 嗯，
0: 那太专业了，真的。你可以试吃嘛，你感觉哪个顺眼，
1: 有道理
0: 啊，哎，这个不错，可以，啊，
1: 就是可以试吃。
0: 哎，不行，感觉，哎呦啊，倒牙倒牙，老板一看你是不想买。
1: 我跟你说，我们小区的水果店特别细心，他，
0: 嗯，
1: 专门在那个店里面装了一个这个水龙头池子，就是你想试吃，你就当洗
0: 洗
1: 你吃，
0: 哦，
1: 洗啊，因为好多水果店没有的话，你就擦擦吹吹吃了，
0: 啊，
1: 不是不卫生吗，
0: 就是？
1: 人家专门给你安了一个那个水龙头，你洗洗吃，
0: 嗯。
1: 然后 Linda 发的微信啊
0: ，Linda
1: 说，嗯
0: ，Linda 啊，一看到 Linda 来了，我就想起了这首 Linda。
1: 我以为你要唱下一句，结果才开始说话了。
0: 啊，
1: 然后他说，昨天呢，小慧安利的那个又大又圆的黑皮西瓜买到了，我买了半个，
0: 嗯，
1: 而且它中间啊，就真的就是熟的有点裂开了，还有一个奔驰标的感觉。
0: 嗯，
1: 对，西瓜一裂开就是有个奔驰标的感觉。
0: 嗯，
1: 他说真的挺甜的，口感很不错，口感也不错。
0: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8482，还有或者蜜23、蜜24那个。代号啊，
1: 嗯，
0: 咱估计也没念对，懂的朋友给我们发发。就是这今年好多特别甜的西瓜的品种，好像就反正就是刚叫那几个那个数字代号啊，
1: 反正我哪个也记不住。
0: 啊， 太专业了，应该

0: 那种学名啊。
1: 嗯，然后这个飞腾又说了，说羊肉那人嘛，就是你们对面那个金街也开了一家，对，我们俩刚说就是那个
0: 好道客嘛。
1: 对对对，然后他说那个肉汤啊，加上面香，一点其他调料都没有，就是本味的那个香，感觉就是小时候生了病了，大人给做的汤面，
0: 嗯、
1: 还有这个汤饭，看着也很舒服，也特别舒服。
0: 对。吃的就是一个养生啊，而且营养各方面都很均衡、
1: 嗯、我感觉这两天太热了、嗯、凉快点，秋天是我们俩到对面那个羊肉那人吃一下、哦、
0: 吃一下。
1: 嗯，
0: 哎，我跟你说越热的天气吃上一次啊，
1: 嗯，
0: 哦哟，越燥是吧
1: 越热
0: 真是啊
1: 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啊、
0: 嗯、
1: 久违说羊肉做的就不叫那人了，叫燃窝子清炖羊肉皮带面。
0: 对，如果严格意义上讲，纳人这个词儿，它就是
1: 马
0: 肉
1: 的。
0: 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创新菜你看那么多，
1: 嗯，
0: 啊，创新的吃法也很多，何止羊肉纳人呢，是吧？那更奇奇古怪的菜也有，所以羊肉纳人，我觉得也就这么叫吧啊，就这么叫吧。
1: 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他刚才不是说把樱桃吃出来那个西红柿的味道吗？
0: 嗯，
1: 他说我说的是那个胜利果西红柿。哦，圣女果吧，那个叫圣女果，
0: 对，
1: 不是
0: 胜
1: 利
0: 果，
1: 果
0: 对，
1: 圣
0: 女
1: 果，
0: 圣女果，对，
1: 嗯，
0: 啊，那个味道跟那个大樱桃差不多，大差不差，
1: 还是差多了呀，
0: 啊、
1: 我吃的都不一样。
0: 反正我觉得水果都一个味儿、
1: 嗯，
0: 除了咱们本地的那种经典水果，我感觉真的是各有特色。剩下的水果吧，一吃，哎呀，就那样吧。
1: 哎，我这两天我还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黑葡萄，不是本地的，是外地来的葡萄，它做的就长得不是做的，长得就很像那个玫瑰香，
0: 嗯、
1: 然后但是吃出来呢，它又不是那个玫瑰香那个味道，但是很好吃，特别的爽口。
0: 嗯、
1: 我在也是在我们家小区水果店买的，但是很贵，一公斤88，
0: 这么贵啊？
1: 但是真的很好吃。
0: 比曾经的有一个叫什么绿色的特别大那个叫什么？
1: 秦王。
0: 秦王啊，
1: 嗯，
0: 你看曾经那个多贵啊，
1: 嗯，
0: 那都是高。
1: 现在秦王不贵了，
0: 现在十几块钱你买一把，
1: 嗯，
0: 曾经那现在的一把曾经卖100多呢，
1: 嗯，
0: 是吧？
1: 对，
0: 100好几啊。
1: 我最近买那个紫葡萄真好吃啊。
0: 那个，就那个品种它也不好吃呀，就是你客观是来讲好吃吗？不好吃啊。
1: 但是我今天说的88这个紫葡萄真好吃，
0: 是吗？
1: 嗯。然后我当时去买的时候，我说这个是哪的葡萄？他说外地的。我说好吃吗？老板说特别好吃，你尝一下。
0: 嗯、
1: 我揪了一个，真好吃。
0: 马上咱们本地的这个葡萄就下来了。
1: 嗯。
0: 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啊，美美的吃上一下吐鲁番本地的马奶子，
1: 真的快乐。
0: 和那个无核白，
1: 嗯
0: 啊，马奶子，还有本地我们好多葡萄，那真叫一个纯天然，
1: 嗯，
0: 纯天然，那个适合多吃啊，
1: 嗯。
0: 但是给大家说一下，葡萄吃完千万不要喝热水温水，啊，你哪怕喝口凉水都行呢。
1: 为啥？
0: 啊，你不知道？
1: 不知道呀。
0: 你一看就是咱本地葡萄吃少了嘛。
1: 问题是我吃喝了我也不拉肚子呀，
0: 你不可能，
1: 真的，
0: 你是嘴犟是吧？
1: 真的，
0: 那你下回试试。
1: 我天天试呢，我从来不喝凉水，我都是喝温热水的。
0: 所以你就没有吃过咱本地的正宗葡萄？
1: 咋可能的嘛、嗯！哎，我也是新疆土生土长的丫头子，
0: 你吃的全都是那种培育过的。哎呦，我刚才说那种可以呢，你可以自己喝点热水。
1: 哎、你
0: 但是我
1: 你的肠胃和我不一样吧？
0: 但啊，所有人都是这样，你也不要犟、啊。
1: 哎，这样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子的、
0: 嗯？
1: 我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是喝了没反应的。
0: 那你真是在吐鲁番没有待时间长。咱们本地的葡萄，包括本地的咱们本地的土生土长的新疆人啊，吃吐鲁番的葡萄，或者吃完没有说喝热水的，一定要喝温水或者凉水，至少那个水不要烫，你不要喝茶，喝完你绝对闹肚子，至少它不养生伤脾胃，这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提醒啊，吃了葡萄最好不要再喝那个烫茶或热水了。而且就刚不是说吃那人嘛，吃汤饭，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吃完葡萄，特别是咱们本地的葡萄以后呢，就最好不要再喝一些热汤热水之类的了，对脾胃一点都不好，一点都不好。
1: 嗯，反正我是没有这个经历、
0: 嗯，
1: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啊？
0: 你那是幸存者偏差，你可估计你也没重新真正的那严格意义上去试过。你下回试过，你买个马奶子或乌合白，你吃完啊，吃完吃的美美的，吃完你喝上。就像吹那样烫手，你喝完，你看你第二天能不能罩得住？罩得住，那说明你肠胃厉害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反正我就是，别人说吃西梅吧，反应特别快，我吃一公斤西梅我也没有反应。
0: 嗯，
1: 这我就好像肠胃和别人真的不太一样，
0: 真不一样、啊。
1: 嗯，不一样。那你吃西梅有反应吗？
0: 我把西梅我都分不清楚是啥。我跟你说，吃水果、
1: 哎，
0: 我就是咱们四大。
1: 和你聊天好累呀、啊。
0: 四大加水果，西瓜。啊，苹果、梨子，还有葡萄，呵呵，就是咱本地四大水果。
1: 哎，你看来了一个肠胃和我一样的、

0: 飞腾说了，飞腾说我吃葡萄喝热水也没事儿，
1: 嗯，
0: 不过大部分人是不行的，
1: 嗯，
0: 吃葡萄喝热水真的会闹肚子。
1: 对，
0: 但是我看我跟飞腾我们俩肠胃是看，可能还是因人而异吧。
1: 哦，你要这样说你就天天那样吃天天那样喝吧，我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你老杠自己，这个与众不同这就没有什么意思，啊，
0: 显示一下我不一样吗，嗯，
1: 好，接下来刷新微信
0: 平台，我不是一般人，
1: 啊，对，二班的啊。嗯，
0: 然后这个咱们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了，
1: 嗯，
0: 说围城你唱几句华仔或阿杜的歌呗，我们，
1: 哎，
0: 嘎嘎我们爷们儿的味道来几句。
1: 我的老嘎阿杜在那个屯，我西接个屯土新土江的营啊。
0: 你咋唱我老家去了，这是我老家好吧。
1: 这你别说，这还不是翻唱，这就是啊。我三重刘德华啊，现
0: 在直接唱到我老家去了。
1: 这应该是一个喜剧电影里面啊，这个刘德华在里面客串了一下嘛，就是他自己
0: 唱的，对，他
1: 唱的，
0: 对，他唱的，
1: 啊，就特别有反差感啊。
0: 哎，
1: 我就突然想起来这首歌跟大家分享
0: 一下。哎呀，我就特别想接你下一句啊，哦，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
1: 哎，
0: 你直接唱到我老家去了，
1: 真是可以啊。
0: 嗯，
1: 长春啊，
0: 我吉林人，
1: 东三省嘛，
0: 嗯，
1: 啊，都是啊，东北三省不分家，都是东北人。嗯，
0: 哎呀，真的是好有意思啊，让你唱你也唱一个，哎呀。
1: 结合了一下啊，
0: 嗯，然后这个巧克力说了，
1: 嗯，
0: 告诉你们一种海南当地人的吃法，
1: 嗯，
0: 小青芒果，
1: 嗯，
0: 洗净去皮儿，切成片儿，点上生抽，太好吃了，大家可以试试。
1: 哎，
0: 凉拌水果吗？你没吃过？
1: 哎，水果和酱油一块吃啊？
0: 哎呀，我跟你说，那个云南也这么吃。我到云南去玩的时候，人家是凉拌水果，还放辣子呢，不但放酱油、放醋，还放盐，还放辣子，拌着吃。
1: 所以我就说云南，我一直不想去旅行，为啥？我感觉就是还没去呢，我听说云南吃的就各种的这种水果宴，各种的蔬菜宴，是吧？
0: 嗯，
1: 就吃的太素了，不是水果就是蔬菜，我得顿顿有肉呀。我估计我去云南生活一段时间能瘦下来。
0: 哎，你在哪我感觉也瘦不下来。
1: 在云南可以，云南可以，听听云南还是吃肉比较少。
0: 然后这个
1: 一听刚才那个水果蘸着酱油吃，我就感觉是黑暗料理。
0: 哎呀，真的味道吧，嗯，就怪怪的。
1: 我在网上看的很多人还有吃那个牛油果，
0: 嗯，
1: 牛油果蘸芥末和酱油吃，对，这是我看到的。
0: 牛油果因为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你拌一拌吧，可能还好吃了。
1: 我听他们说这样蘸上吃，感觉跟三文鱼一样好。我有一年我就试了，哎呀，真是嘴太严了，误导大众嘛，那怎么可能跟三文鱼一个味道一样？但是
0: 真的不一样呀，
1: 真不一样呀，对吧？就所有的人说那个牛油果蘸上芥末和酱油，感觉跟三文鱼一样的，我有一天我就真试了，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啊，
1: 嗯，
0: 久违说了，说夏天我们经常就坐在这个葡萄架下揪葡萄喝茶，
1: 嗯，
0: 可能打小习惯了就没有反应了。
1: 嗯，对，
0: 啊，这又来个没反应的。
1: 对，
0: 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啊，说昨天下午甜甜说了，想让小慧主持，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因为昨天和前天甜甜一个人在直播间独播的呢。哦，他想我了，
1: 嗯，
0: 是吧？
1: 可以呢。
0: 哎，他不跟我说嘛，他喊我呀，喊我就来了嘛。
1: 这个建议我早都提过，
0: 是吧？
1: 领导没采纳嘛。
0: 那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想跟我搭档了是吧？
1: 不是，咱们俩一起啊，就来回换一换啊。
0: 哦，
1: 换一换啊。
0: 哦，
1: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一档以啊，哦，以这个这个旅游线下的活动，自驾。
0: 嗯
1: 啊，包括这个文旅为主的，
0: 嗯
1: 啊，这样的一档节目，
0: 嗯，
1: 和晚间呢还是有区别的啊。
0: 对，你说啥我都嗯，表示一下敷衍。
1: 说到这个说到这个旅游嘛，马上跳半点了，
0: 嗯，
1: 半点之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跟着江超去旅游，我们来分享一个这段时间以来啊，咱们米东那块开展的，不是江超，不是咱们米东那块也派了好几个，哎，我知道，我认识了好几个，就是江超的队员，都是咱们那块朋友。啊，也能挂着点吧，你这写的跟着江超去旅游，咱们就跟着江超去旅游，但是说的不是跟足球的一个事儿。
0: 嗯，就是他来了怎么玩嘛，
1: 啊，
0: 周边的一些旅行也得推荐嘛，
1: 活生生的拽回来啊，
0: 嗯，自己说出去的圆回来。
1: 就说的哪条路哪个地方呢，最近一段时间真的天气挺好的情况下，在米东那块有一条特别的网红的橘子日落的这种，啊，日落大道，半年之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哎，这还不是日落大道，还有点区别，待会儿说吧，待会儿说，
1: 嗯，
0: 马上报时了，报时之后回来
1: 吧，啊，好。

0: 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21到32度。明后天是周末嘛？啊，周六的天气是多云，21到33度。后天礼拜天的天气啊，6月7号的白天到夜间也是多云，20到30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这位朋友叫做苏赫尔，哎呀，他说的是云南游啊，瘦不下来的，各种筋儿，各种肉，
1: 差不多吧。反正好吃的都想尝尝嘛，怎么能瘦呢？
2: 是，说是那么说的，其实我知道云南那块各种的烧烤啊，还有各种的那种火锅，是吧？
1: 都很好。
2: 各种的火锅和烧烤，各种的肉吃的，那也叫一个丰盛。我估计去也是的确瘦不下。
1: 我跟你说，云南的鱼做的特别好吃。
2: 哦，对，鱼儿也不错。
1: 他们的鱼做的特别好吃，因为它那个调料的感觉和我们不一样，它放一些，
2: 就是、怪怪的，
1: 对，它放一些香料，然后尤其是它的辣子很有特点，很好吃，但就是好辣，好辣呀！但是我就忍着那个辣，我都要吃，真的很好吃。
2: 云南和这个广西那块的辣酸，它是那种发酵的味道，它又跟咱们川渝那边的辣又不一样了，所以哎，所有的饭菜也都很下饭啊，
1: 就是
2: 很下饭。
1: 然后这个小喜说了，葡萄呢，我最爱的就是提子和玻璃脆，提子一定要嚼着籽儿一起吃，特别香。
2: 红提子是吧？提子就红提子
1: 好吃呢。
2: 哦，可以。
1: 玻璃脆也好吃，我也喜欢吃。我玻璃脆，我洗的时候我都把它揪下来，一颗一颗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一吃一大把塞嘴里，那个
2: 天
1: 才过瘾。
2: 你吃葡萄一分钟，洗葡萄半小时，
1: 差不多吧。就是的，
2: 你真有耐心，
1: 要不然我实现不了一把抓塞在嘴里的感觉啊。玻璃脆就得那么吃啊。
2: 我给你推荐一个洗菜洗水果的神器。那个也不算广告，大家推荐一下。就大家去那个短视频平台的抖音搜吧。现在就有那种
1: 洗水果的东西，
2: 是吧？就那种集成的方太的。
1: 对对对，
2: 蔬菜机，
1: 它是洗碗机和洗蔬菜的在一起。
2: 把那个东西菜往那一放，它那个冒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个大泡泡。
1: 我也看上那个了。
2: 对，搞一个。
1: 我不是一直说我想买个洗碗机嘛，我最近就看那个了，但是我还得改造一下我的厨房，因为它那个洗碗机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不累，是上翻盖的，你站在那儿就都拿出来了。那个在下面的，你还蹲到那儿拿，麻烦
2: 的
1: 很。对，
2: 它那个是就是洗碗洗菜的那个叫什么洗。那应该叫洗菜槽啊，水槽，和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洗蔬菜那个咕嘟咕嘟冒泡的
1: 连在一起的，
2: 以及旁边的洗碗机，三个部分是连到一块的。
1: 对，我也看上那个了。
2: 哎，你把你们家那块整个全改成这个
1: 改造。其实我觉得
2: 齐活了。
1: 我觉得其实只要把那个水槽取掉，把那个买过来安一下，把那个水槽再挖大一点就可以了吧。
2: 理论上其实如果你装修之前的话，你把那块整个装下来，安洗碗机，再安那个单独洗菜机，再安水槽，折合下来的价格
1: 差不多。
2: 我估计如果搞不好比那还贵呢。
1: 对
2: 啊，是啊，还不如买一个一体的往那一放。
1: 对，我现在就把那水槽挖大一点，我感觉买回来就放进去了。
2: 挺好挺好啊。
1: 是吧，我也看上那个。
2: 是吧是吧啊，刚才都刷到过啊。哎呀，经常一块上节目，短视频平台的大数据的推送给咱们俩都推得越来越一样了。这两天经常给我推一些古装的一些剧嘛，你说莫名其妙的。
1: 那不是我喜欢看的吗？你看，你让你唱个歌，你唱我老家去了，啥情况？
2: 哎呀，我得重新刷刷我的这个短视频了啊！
1: 哎，我觉得甜甜叫我还是有道理的。好吧，刚才说那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玩的，为啥专门说这个地方了啊？因为我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采访的一个嘉宾。你看见了没？有人说为什么去这儿玩了呢？刚好人家这个，我看这是哪的记者去了啊？这是乌鲁木齐市零距离的记者去了。
2: 还真是我们这边稿子还有马老师马安平的采访。
1: 对呀，是乌鲁木齐零距离的记者采访的。然后有个人说了，听广播说这个地方不错，今天第一次来，确实很美。现在正在等着看日落，也想通过镜头展现美丽新疆的方方面面，让更多的群众欣赏到这儿的美景。
2: 马老师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吧？你说多巧，我们选的一篇稿子也正好是咱们玩转新疆的车友老听众的，他的这个采访，我估计马老师都不知道这篇报道给你报道到哪了吧？
1: 在这儿呢啊，
2: 在这儿。
1: 然后
2: 我们影子拿着这篇报道，我们也可以说
1: 乌鲁木齐零
2: 距离
1: 嘛。
2: 哦，
1: 我说了，人家的记者的采访刚好他在那儿，因为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是听咱们有听众说去那个红雁湖村，他说他要去拍日落，你还记得吧？结果他刚好就去拍日落了，他拍的时候刚好就被人家采访到了，然后他还刚好说这是听广播知道的地方，
2: 然后刚好这篇稿子啊，这篇稿子，这篇稿子我们今天运用了。然后刚好呢，被采访的这个对象呢，又是我们的听众啊，各位，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啊，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1: 好复杂呀，这个流程好复杂呀。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吧。
1: 因为觉得兜兜转转又到我们这儿了。
2: 来看一下啊， 不只有橘子日落这篇报道叫做米东区这几条乡村线路啊，一条比一条惊艳。骄阳六月，乌鲁木齐呢也迎来了夏季的旅游高峰。今年呢，米东区重点打造了7条全域旅游的精品线路，其中核心有5条乡村旅游线路啊，精准涵盖了绿色康养、田园休闲、爱国主义教育、非遗文化以及休闲采摘5大主题。
1: 嗯、
2: 哦哟，接下来就到马老师采访这一段了。
1: 刚我已经提前念完了。
2: 在羊毛公镇的红叶湖村，夕阳西下，不少游客来到湖边，他们拿起相机、手机，争相记录下这一刻的橘子日落的瞬间美景。
1: 嗯，
2: 哎呀，刚才这段采访就是马老师的原话了。
1: 对啊，马老师你说的挺有水平的呀。
2: 马老师给我们回个信，我都不知道我什么说过这个话。
1: 就你说的，
2: 就太真实了。
1: 嗯，好吧。嗯，然后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微信平台啊，这会儿都刷屏了，得赶快说说大家的信息。
2: 嗯，
1: 巧克力发的微信。乔丽说下午7点的节目我听到了一点点，刚好甜甜说到、知道你们喜欢小慧，但我和小慧一起主持呢都是甜美的声音、我们一般是不把甜美的声音的主持人都放在一起主持的、所以把我和维晨放一起了吗？
2: 不是啊，甜甜的声音甜美吗？
1: 重点在这儿呢，是吗？
2: 不，甜甜有搭档呀，什么情况、
1: 搭档这两天不是病了吗？
2: 哦，
1: 他昨天不是落单了吗？所以大家就提议让我和他来，甜甜也说也想啊，是吧？
2: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的发来的信息、我们一个一个都要和大家来分享和播读一下啊。
1: 对。
2: 然后书上说的，书上说的发来了照片，照片看一下，哦呦，一大车的，放眼望去全是老汉瓜。这一车啊。感觉不便宜。
1: 不是，我感觉啊，你看书上说的，他前一句话说的、哎，西梅是啥都不知道，不说围城的吧、然后接下来他发了个图片，就是这个老汉瓜、我以为你在蒙围城的呢，这是西梅。
2: 这是西梅、开什么玩笑，西梅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啊。
1: 大小就不一样了，是吧？
2: 这一车老汉瓜、真的是个儿大个

0: 个头也很大。
1: 嗯，
0: 老黄瓜今年什么行情啊？各位如果有买过的话啊，都说一说。昨天是我听说有20、25一公斤啊。
1: 嗯，
0: 哎呀，那真是，那是我的错，不是亮错。
1: 对对对，
0: 继续来刷新啊。
1: 嗯，久违说了，久违说两年了，小慧的洗碗机还没有买回家吗？对呀、啊，因为我那个水池子我得改造呀。
0: 改造，
1: 对呀、啊，围城跟我说他给我改造，其实让我不要花钱了，他到现在也没去啊。你说我咋买洗碗机呢？
0: 哎呀，你说说我真正是这个许的愿啊。
1: 真的把自己装进去了。
0: 真是，我啥时候说过这个的？我也不太清楚、哦、
1: 听众都作证的呢，两年前就说他给我改造让我不要花钱了，对吧？现在我的水池子还是那样子的、
0: 哦、对，有一年说我自个儿给自己装修那个事情是吧？
1: 对呀、
0: 啊、你那个，你要是新房子我给你弄起呢。你问题是你那个牵涉到你是老房改造，他就有点，
1: 你现在咋又变了？真的是，
0: 他是两个学科，跟我这个学科还不一样、
1: 哦、把我框了两年了，现在告诉我搞不了说的。
0: 嗯，
1: 然后呢接着来看啊，接着来看这个是飞腾发的。
0: 嗯，
1: 飞腾说不复杂呀，马老师就是出门左转转左转左转左转再左转就转回来了嘛，一直左转嘛、
0: 嗯、
1: 你就直接说一直左转嘛，
0: 嗯，
1: 是吧？
0: 对。
1: 然后他说今年的老换瓜小了，8斤卖的老换瓜12。
0: 那哎，我觉得12价格还可以。
1: 哎，昨天有人说9块嘛，昨天不是说华林那9块。嗯。
0: 嗯，是吗？八节、嗯、哦，那我刚才刷到的那个20多，对，那个是在伊宁市啊、
1: 嗯、
0: 跟大家啊括弧备注一下，
1: 嗯，
0: 咱们乌鲁木齐老汉瓜卖的价格还可以呢，真的、
1: 嗯、
0: 我昨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是在伊宁市里面，那你想嘛，从南疆那块运到伊宁，哇，那不是更远吗？
1: 嗯，然后来看满屏发的啊，他说这个伊利鸭头子叫小慧主要就是为了收视率呗。你说甜甜嘛、
0: 啊
1: 哦、甜甜就是伊利亚兔子。
0: 哦，对，是的。
1: 嗯，然后这个顽平说甜甜和天天，不是甜甜啊，他、
0: 嗯、
1: 天天和主持人打交道，表达能力能不强吗？哦，他意思说刚才采访那段。
0: 采访那段啊、哦、
1: 嗯、
0: 哦、还真是，
1: 可以呢，
0: 还真是你说的啊、哦、
1: 嗯，
0: 不是那个记者杜撰的、
1: 哦、说的不错。
0: 可以说挺有水平的。
1: 嗯就是啊、哦。现在已经练出来了吗？
0: 练出来了、啊、
1: 嗯，然后这个心玉玉气说了，说弱弱的问一下团长去哪儿了
0: 啊？对，也是休假嘛，休长假。
1: 嗯
0: 嗯
1: 嗯，休长假。
0: 对、啊、
1: 嗯，
0: 在呢在呢、啊
1: 嗯、休完长假就回来了。
0: 嗯，
1: 过不了多久就回来了。
0: 是的。
1: 嗯嗯嗯，然后这个飞腾说推车卖的都是9块钱。
0: 哦，推车卖了。
1: 嗯，
0: 刚才谁说的那个八街啊、也是你说的八街的，八街就是在铁路局那块的对吧、
1: 嗯、
0: 八街的好吃的也挺多的。刚才还有个谁发了个八、哦、也是你发的八街的小白杏啊、25块钱一公斤。哎，你们家那个小白杏便宜点吧？
1: 对，20。
0: 20。
1: 嗯，
0: 哦，那去你家买
1: 走吗？
0: 小白杏啊，
1: 你还到我们家买西瓜呢。
0: 对，那个瓜
1: 啊，把樱桃也买了吧。
0: 嗯
1: 嗯，
0: 看来你，哎呀，水果真可以的，我错过了多少现在的水果。主要是我真的，各位，我真的不是太喜欢吃水果。
1: 嗯，
0: 就家里面有摆着，而且它还是冰的，而且如果还是看我的心情，想挑两口吃两口啊。一般我是真的不会主动去吃一口水果。
1: 我一般买的水果吃了我心情就好了，你还看心情吃不吃？你啥心情要吃水果？不高兴还是高兴？
0: 就是真的找不到那个
1: 没啥吃的
0: 了，爽口。对对对，没啥吃的，想淡淡嘴。哎呀，有个水果正好，那勉强塞
1: 两口
0: 吧。
1: 嗯，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啊，久违说。
0: 嗯，
1: 你去卖那个洗碗机的地方看好挑好、
0: 嗯、
1: 卖家会有各种办法按照你的心意把它装好的。
0: 对，不是刚才、
1: 哦、
0: 但是我们俩刚说的那个不单单是个洗碗机、啊
1: 嗯、对，
0: 它是因为我们俩应该刷到有时就是那方太那个品牌啊。
1: 嗯，
0: 各位其实可以搜一下，挺好的，现在咱们这个国货品牌做的集成式的。
1: 嗯，
0: 它是集水槽，
1: 嗯，
0: 和那个洗蔬菜的那个，
1: 嗯，
0: 重点洗蔬菜那个，真的感觉哇，洗得好干净啊，他咕嘟咕嘟咕嘟，因为刚才不是说的小慧他洗那个玻璃脆，
1: 对，
0: 他一个一个摘
1: 下来
0: 洗，多麻烦。
1: 嗯，
0: 以后有了这个就那一串放进去是吧？
1: 嗯，
0: 还有其他一并的东西，蔬菜水果一并放进，他就那个不停的冒那个大的那个泡泡，
1: 就是
0: 啊，咕嘟咕嘟，感觉真的能洗很干净的，
1: 就是跟开锅了一样那种感觉、
0: 啊、咕嘟咕嘟，
1: 真的特别好、
0: 那个、洗蔬菜感觉都能把蔬菜里面的所有的农残，
1: 对对对，
0: 各方面那个淤泥给你洗得干干净净。
1: 它还有那个、啊、它还有那个杀菌的作用
0: 是吗？对、啊、
1: 嗯，它还介绍了，
0: 这是第二功能，然后左边它还有上翻孔的那种，
1: 嗯，
0: 洗碗机，它
1: 腰
0: 就
1: 不累吗？
0: 就是三个家庭厨房，我感觉非常实用的一个这个功能区， 集成到一起了。
1: 对对对、
0: 啊、是这么一个东西。
1: 关键是我觉得那个洗碗机上翻盖的好，你就站那碗就拿出来，要不然你在下面蹲在那就腰受不了吧。
0: 是的，你把那弯着腰那来回是、
1: 嗯、
0: 提盖似的、啊、
1: 真的不行。
0: 它这个上翻盖了你就站在那儿、
1: 嗯、
0: 操作就行。
1: 对。

0: 为了一套洗碗机集成的，然后买一套房。
1: 那我真的不用你去了好吗？人家包装修的全包了。哎呀，我叫你去多余还得管你饭，赔了赔大了。
0: 管些水果就行了。
1: 水果比饭还贵，你还是吃饭吧。
0: 那好呀，我不喜欢吃水果呀。你还又说回饭了啊？
1: 然后这个努力说了，努力说小慧和围城主持的节目最开心。
0: 好的，谢谢。
1: 大家开心就好，
0: 哎、
1: 开心就好啊。
0: 在为期早上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点不是大家不是堵上了，
1: 嗯，
0: 就是在家里面非常的休闲，
1: 嗯，
0: 或者就是在摸鱼，
1: 嗯，
0: 不管怎么样吧，能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是有缘的。啊，有缘的都是开心的，都是快乐的，
1: 对呀、
0: 啊，运气都是不会差的啊。
1: 爱笑的人、
0: 嗯、
1: 运气都好，对，我今天才知道哦，爱笑以后你看还能有好运，
0: 那肯定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啊它是带有那种叫做什么
1: 连锁反应
0: 啊，叫做蝴蝶效应
1: 哦，
0: 然后呢还有那种叫做引力波效应啊，
1: 嗯、你说的都是啥？
0: 哎不，前段时间各位有一个科学事实证明的一个专业的名词叫什么？哎呀，叫一个什么什么？它真的是有这种感应的，在科学上已经证明了。
1: 嗯，
0: 就是以前是玄学，但是现在它是一种科学。哎，各位，咱们知道的那个叫做什么？前段时间反正挺流行的，叫一个什么感应，感应就是科学那个名称。它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经常笑等等，
1: 谁知道吗？谁知道发过来，
0: 就会能给你带来啊这个不停的好运。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0: 嗯，
1: 但是那个什么效应那个词我不知道，谁知道就可以说、
0: 嗯、
1: 啊，不要蒙我们
0: 就行了。知道的朋友们来给我们发过来，
1: 不要蒙我们就行了、
0: 啊。是一个科学的名词啊，我一时半会儿真的是叫不起来了，
1: 嗯、想
0: 不起
1: 来
0: 了。
1: 然后马安平说了，小慧你是早上上节目呀、
0: 嗯，
1: 晚高峰栏目你还在，准备想上两档节目，如果给你两份薪水，建议你就上。啊，行了呀，可以啊，
0: 嗯、
1: 肯定给两份薪水，你放心啊。嗯，然后这个马老师马安平又说了，说哎，我不是在米东区接受的采访吗？咋跑到你们这儿播了、
0: 嗯？
1: 人家这个翁慕琪零距离发这篇稿子，我看见了呀。
0: 而且你在米东区啊？他刚说在哪采访？
1: 就是那个红雁湖村嘛。
0: 不是，他马老师留言的是哪？他就
1: 米东
0: 米东区
1: 。
0: 对啊，对，是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同仁乌鲁木齐是零距离对你的采访呀，有一篇报道。就是说咱们米东区红雁湖村那块风景很好嘛，引来了很多的这个市民纷纷前去打卡拍照，你说巧不巧就正好采访到你了，
1: 刚好你是听我们节目有个听众推荐那儿、
0: 啊、你
1: 说你去拍落日的嘛，你
0: 说巧不巧
1: 你去了刚好就被采访了、
0: 嗯、
1: 然后就被我们看到了，
0: 不是你看不是被我们看、
1: 嗯、
0: 你说巧不巧这篇稿子就被我们又
1: 用上了，
0: 用上了嘛、
1: 嗯、
0: 啊，你说巧不巧
1: 先看到再用上、啊、对吧，还多一个流程、
0: 嗯嗯、
1: 然后那个嗯，巧克力说了，是不是美拉德效应啊？
0: 美拉德反应是一个化学反应，它是那种，就是你炒大盘鸡到最后，你前面放着糖，到最后全部都是产生那种焦糖色的那种化学反应。
1: 哦、颜色。
0: 哎，对，是那种
1: 美拉德色系、啊。嗯，就跟那个叫什么、
0: 嗯？美拉德反应一般形容就是做菜烹饪到最后，
1: 嗯，
0: 对那个肉啊和糖产生了一种非常美妙的这种色泽很诱人的那种。
1: 嗯，
0: 诱人的反应叫做美拉德反应，
1: 看来大家都想不起来了。
0: 那我们说的这个是这个就是一种，就是它是一种引力波效应，知道吗？哦，越说越引力波效应，
1: 越说越不知道。
0: 大概就是两个事情冥冥当中，它是有这种千丝啊、万缕的这种联系和牵挂的。就等于说，你比方说我现在说了一个事情，它会影响到未来某一个节点的一个未来的走向。再比方说你今天听了我们节目一个小时时间里面都是欢声笑语的，它在某种情况下就影响了你今天一天的好运的运势。哎，这种效应叫什么、
1: 来看一下微信啊。九维说了，九维说丁达尔效应、
0: 不是丁达尔，
1: 量子纠缠
0: 啊，对，量子纠缠、
1: 然后这个 smile 说心灵感应。
0: 这样我揭秘吧，
1: 心灵感应，
0: 九维说的那个是对的、
1: 嗯、
0: 啊、
1: 嗯。
0: 首先丁达尔效应是那个云层当中折射出一、几道光线，那个叫丁达尔效应、啊，但是刚才我说的这种啊，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啊、感觉像玄学的一种，
1: 嗯，
0: 已经被咱们科学验证的，叫做量子纠缠。
1: 哦，我也听说过了，
0: 是吧？
1: 然后飞腾说了因果效应。
0: 哎，不是不是，好吧，各位就叫九维说的对呢，叫量子纠缠。
1: 那你这个因果效应让我想起来了报应，是吧？然后这个这个陶然山谷露营发了个微信啊，他说：“你好，如何加你们每天？”

0: 早晨小慧节目的微信就在这儿加
1: 啊，
0: 你加对了。
1: 对，
0: 你现在发的这几个字我们已经看见了。
1: 嗯，
0: 你如果要互动的话呢，你就在这里发互动，你想说什么你就发过来，我们就可以和你互动了。
1: 不，他有没有可能他的意思就想加你
0: 加我的微信是吧？
1: 那你要看人家心情好不好了，是吧？
0: 看心情，
1: 多多的互动啊。哎，你还别说这个什么什么录音，
0: 嗯，
1: 我们的好多老听众，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人私人的微信啊。
0: 对，
1: 这样吧，你连续互动一个月吧。
0: 有个任务先完成啊。
1: 人家一听，哦哟，算了算了算了，行的行的，都可以的啊。我觉得挺好。哎，我感觉这位朋友也是旅游行业的咱们这个从业者嘛，
0: 精英是吧？
1: 嗯，
0: 可以啊。
1: 陶然山谷露营，这个陶然山谷在哪儿啊？
0: 嗯，
1: 一听好像不是咱们本地的啊。
0: 你给我们说一说，你这个陶然山谷在哪儿？
1: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
0: 对对对，你既然来都来了，你就说两句吧。
1: 没错，介绍陶然山谷露营是在哪儿。
0: 然后努力说了，努力说。
1: 我跟他来这样分享一下。首先打断一下啊，我跟咱们第一次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旅游行业，包括新听众来介绍一下。
0: 嗯，
1: 玩转新疆，每天早间10点到11点，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好听好玩还有料，山河陪伴一路同行。我们是一档啊，以轻松的这种话题，包括啊真诚温暖的互动，伴随各位听众开启美好一天的节目啊。我们这个节目啊，那可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我们是啊，真的是十几年啊。这常年联动各地的文旅部门，携手优质的企业，比如二道文旅集团，多方联动啊，这个近十几年真的是线上线下推出各类的主题的，像是自驾呀、旅游呀，常年的这样的一个线下线上的活动啊，口碑与影响力啊，稳居本地文旅广播的前茅啊。
0: 吹完没有？吹完了吧？
1: 吹完了，吹完了。
0: 然后看一下人家给你回应了。
1: 回应。
0: 陶然山谷露营说了好的，然后他说是乌鲁木齐县南山干沟乡前进村，咱们本地的露营地，离市区导航就60公里，很好走啊，都是那个大马路。
1: 可以啊，你这个位置干沟乡那块往菊花台的方向嘛，包括往那个那个地方叫什么，菊花台，乌拉斯台，啊，包括那块高潮村，是吧，小渠子啊，那块哦，那块的沟沟谷谷里面风景都特别的优美，也这个地方也不错，回头我们也去。咱们你的这个风景，包括你的这个项目，也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多多的做些推广，
0: 可以的
1: 啊，是可以的啊。
0: 我们推荐给大家去玩玩嘛。
1: 这个地方叫做陶然山谷露营啊，可以。
0: 然后努力说了，努力说，小慧的声音就像那个珠子掉到这个玉盘里的声音，围城的声音浑厚，就像钟声。你们俩主持的节目，莫名就让我想到了《射雕英雄传》的郭靖和黄蓉。
1: 哦呦。
0: 哦呦，可以啊。
1: 嗯，抬举了抬举了，不敢当不敢当。
0: 谢谢啊。
1: 说到这个《射雕英雄传》，你看哦，真的马老师，我们的听众都相互之间都有量子纠缠的。真的，你们之间都有量子
0: 纠缠起来了。
1: 你看刚才说到《射雕英雄传》，马老师马上过来发来一个雄鹰的照片，看到没有？
0: 就是的，真的。
1: 一个雄鹰，
0: 他说这是巴音布鲁克草原他拍的。
1: 雕啊，《射雕英雄传》
0: 隼
1: 啊，隼，
0: 是他拍的啊。
1: 雕反正都是
0: 对
1: 对，
0: 然后
1: 雕就是隼嘛。
0: 然后飞腾说老盖了，意思我们节目老盖了，
1: 老盖了啊。
0: 然后这个小喜说
1: 了盖了帽了，
0: 小喜说了。百因必有果，你的报应就是我。
1: 这段要这样说，百因必有果，你的报应就是我。
0: 好吧，接下来呢，既然说到了那个咱们周边的好玩的地方，看咱们的听众也有主动来推荐自己露营地的，马老师接受采访的地方呢，我们也分享的挺好的。
1: 这样，我们就是一档旅游分享和如果有好的一些项目，包括旅游行业的一些不错的一些文旅的推广，
0: 都可以发
1: 节目，我们都可以和大家进行分享。甚至你看刚才咱们这位朋友，他是经营咱们在这个干沟乡经营民宿的一家本地露营地，喜欢露营的朋友可以联系他，电话号码是136。这个酒多呀，我得好好数一下。
0: 几个酒数清楚没有？
1: 你数清楚没有？我眼睛不行，来你来数。哎呀，拿指头指的。
0: 6个呀，6个9。
1: 是吧？啊，
0: 6个。
1: 136，6个9，57啊。
0: 还好手指头够用了。
1: 真的，我们俩拿手指头数着呢啊。
0: 还好手指头够用了。然后呢，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么多好玩的地方，最近呢，我们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主干道。
1: 看一下啊，
0: 6月中旬将变身景观大道了，就大家开车在路上都是风景啊。
1: 连日来，红光山路、河滩快速路等重点的路段一派忙碌啊，各位都看得到啊，红的、黄的、紫的各种。

0: 时令的花草，包括这种啊，盆栽陆续的上岗，街头的色彩是日渐的浓郁啊。我们都知道每年的五六月份是大面积的这个栽植花草的时候嘛，现在的温度土壤啊都非常的合适，抓紧时间啊，这个抢栽抢种啊，种下去的时候到六月的每年的六月的中下旬啊，包括盛夏季节陆续的就能绽放开花了。哎呀，今年真的是非常的期待。然后咱们在城市的街景，特别是刚刚说到了红光山路、河滩路的两侧，可以看到很多五彩斑斓的万紫千红的各式的花朵。这个花咱也说不上名字啊，就是
1: 反正好看，
0: 就是好看啊。
1: 新种了很多品种，千日红、鼠尾草、彩叶草，这些都挺不错的，就名字听起来也很洋气啊。
0: 对，
1: 一定很好看，我觉得。好吧，大家这个路过的时候可以顺便欣赏一下。接下来看微信平台吧。这个陶然山谷露营发来了他露营的图片，他露营地的图片。真的还是很不错的地方啊。
0: 绿水青山的，在这个一片松林远远的还能看到这种啊，这个白雪皑皑的雪山。要的就是这种氛围，我觉得上山啊，周末周天上山是刻在咱们乌鲁木齐的咱们很多的小伙伴骨子里面的一种啊基因的血脉。周末周天没事干干啥去，上山吧。上山。
1: 我感觉他这个地方挺好玩的。
0: 真挺好的。
1: 真的挺不错的。挺不错挺不错。可以可以可以啊。
0: 就是。
1: 大家有时间呢，正好又觉得周末不知道去哪玩的，可以到这去体验一下。可以体验一下啊。好吧。谢谢我们这位听众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个新朋友。当然他也带来了他给大家推荐的惊喜。
0: 对。
1: 大家能去感受就去一下。陶然山谷露营大家导航也可以到的啊。就60公里嘛，导航60公里就到了。
0: 对。
1: 路很好走。
0: 是的。往菊花台那个方向啊。书上说的，哎，有听众都替我们操心了，说
1: 下班了
0: 、啊、下节目了，但是班也下不了啊。
1: 不能在这说直接下班了。
0: 对，
1: 好吧。然后这个飞腾还说了，飞腾说其实新疆的风景乌鲁木齐100公里范围内都能找不到差不多类似的。
0: 都能找到差不多类似的。
1: 就是可以呢，我们大家推荐的，你看这些个好玩的地方啊，红岩湖村啊，
0: 对，
1: 包括今天说的这个陶然山谷露营啊，都挺不错的。
0: 但是我马上节目马上结束了，就着咱们刚才这位听众的话，是飞腾是吧？飞腾说的都能找到差不多类似的，我还略有观点不同。你南山方向，风景差不多相似，是天山风光嘛？但是呢，你往哈雄沟、米东、铁厂沟这块走，包括深沟、葛家沟这块、蝴蝶谷啊，它又不一样了。它的这个地质地貌上的这个风景也是完全不一样。虽说都是天山的这个植被带，但是它风景还是略有区别的。细心的朋友一定能发现啊，一个是壮美，一个是秀美。然后呢，你往北边阿泰那边又是那个戈壁荒漠越野的这种，然后你往西边呢，咱们这个戈壁丹霞省道101，哎，我觉得方向都是都一样，真的，四面八方的感觉还真的都不一样，不一样的啊。
1: 好吧，时间这个过得真的挺快的，就和大家说再见吧。明天周末，明天周末我刚好周六有一个班，早晨如果你们都起来了的话啊，不睡懒觉的话可以互动，
0: 继续互动啊。
1: 如果想睡懒觉的话你就睡。好吧，明天见，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5: 芒种至，麦金黄。6月5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6: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5: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6: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7: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8: 上线啦！
7: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7: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 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7: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8: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5: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8: 寻找有趣的，
5: 发现需要的，
8: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0: 特别特别舒爽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觉得心境特别特别的那种的舒服啊，
1: 嗯，
0: 就是觉得没有焦躁，也没有赶路，一切都是特别的刚刚好的感觉。因为今天是到了周末的时间了，
1: 对，

0: 也是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统一来一个四个字、周末快乐。
1: 哎，说到这周末呢，其实我觉得咱们能去周边去自驾呀，去这个乘凉的朋友，大家就离开主城啊，
0: 对，
1: 因为这周末是高考的时间，
0: 我感觉
1: 咱们要启动静音模式了、对不对？
0: 这周末过得挺快的，除了我犯鼻炎有点难受。其他都很快，所以这个周末我有一个决定
1: 啊，
0: 明天早上我要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看一看高考的这个、这个入场的这个感觉，就是让小朋友提前感受一下对这个考试的热情。
1: 然后小朋友说：“妈，你是亲妈吗？”
0: 然后
1: 我还有好几年呢，
0: 然后在这个中考的时候再带上他去中考看看
1: 啊。哎，
0: 我
1: 倒是建议你，就是他不是有那个学校的探访日吗？
0: 对，
1: 学校开放日、就是在这个中考结束之后，他会有一段时间，那个各大的这个高中，他会有一个校园的一个参观日，你要带孩子去参观一下。
0: 不，我一定要在考试当天去，要让他看一下人潮涌动当中考生的表情、家长的这个仪式感。
1: 那你打算就是几点钟出发？
0: 早一点吧，八点。
1: 八点出发
0: 啊，
1: 然后点位选好了没有？
0: 点位就家附近啊，
1: 友好三中是吧？
0: 师大附中，
1: 师大附中去看一下啊，
0: 去师大附中看高考，
1: 确实啊、
0: 然后去三中看中考。
1: 哎，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点子，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提前感受一下这种考试的氛围。
0: 对，
1: 这两天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各路记者去了很多的学校采访，然后让我们记忆特别深刻的，就让我自己记忆很深刻的一个是高级中学，就是有一位数学的沙老师，我觉得特别敬业，很热爱自个儿的这个事业啊。他说他带了八届学生，都不太清楚出了多少份考卷，说着说他就哭了。你知道我们的总监说看到他的这个视频的时候都泪目了哈、就真诚的一种掏心窝子的表达，让我突然觉得这份职业真的是有他的高光时刻。你知道我在看视频那一刻的时候，我在想，如果当时我坚持去做一名老师，可能我也会桃李满天下，就那种感觉，就是收获满满的那种感觉。
0: 我看到视频的感觉是，如果我遇到沙老师，我的数学成绩应该
1: 会更好
0: 是吧？
1: 然后呢，我又看到了就是这个八一中学的孩子们，就是最后一次的这个高中的自习课，晚自习，然后大家都是用歌声来结束自个儿高中的这个最后一次晚自习，在歌声当中大家互相鼓励互相鼓舞，哎呀，我觉得那个时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让人感动和暖心啊。
0: 对，你看到的是这两个视频，我昨天看到的是两个视频，来自于第一个是说到和田
1: 啊，
0: 一位研究生教师，
1: 他是支教的老师，
0: 支教了一年，
1: 对，
0: 虽然只带了孩子一年的时间，但是他完成了一个承诺，就是在孩子高考的这个最后一个晚自习，他赶到了现场，
1: 他从这个自个儿的这个所在的城市啊，
0: 对，
1: 然后呢飞到了现在就曾经支教过的那个学校
0: 和田，
1: 对，和田，你看到了没有？好多孩子就是当时一下给懵了，
0: 对，
1: 有孩子说：“老师，你是 AI 过来的吗？”
0: 对，然后有一个男孩子还说：“老师，你是真实的那个老师吗？你真的来到我身边吗？”反复确认，然后老师说：“就是有这样一个承诺，也是希望在高考来临之际给孩子们加油助威。”
1: 就是真挚的这种感情，确实特别特别打动人啊。
0: 对，
1: 然后呢，42飞腾家说，老大是去年高考，老二今年中考，
0: 哇，哎呀，都不容易。也好在是就是连续两年这个考完，你也就稍微松快一点。
1: 对啊，其实我觉得连到一起，也有它的好处啊，就是你这个焦躁呀、痛苦呀什么的、挣扎什么的，这两年就全部搞定了。
0: 对，我们也采访一下飞腾，飞腾也通过文字的方式给我们分享一下，作为家长，你是怎么照顾好高考学子和中考学子的？有没有一些带孩子这个亲子关系的一些经验方法，说出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刚才呢，飞腾一发言，我就预测到了家你要问这个问题。
0: 对，因为都是家长，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历。
1: 是啊，
0: 哪些坑是要避一避的？哪些经验是要传承的？
1: 佳妮最近一直在取经，你看上次从樊登老师的现场、读书现场已经取完经啊。
0: 对，
1: 然后呢，经常在聊这个关于孩子的教育。
0: 对，
1: 这说明其实作为家长来说的话，咱们其实 我们经常遇到，就是内心会有一些问题啊，大问号，我们要去问，就是有朋友来这个受到解惑之类的啊。
0: 是，真的第一次为人母，第一次做孩子，在孩子和家长的角度都是在深入的学习中。
1: 对啊，
0: 你看像我现在耳边呢就充斥着两种声音
1: 啊，
0: 一个是比如说初中二年级很关键了，马上要升初中三年级了，这个暑假哪都不要去，要提前自学预习起来。还有一种声音是孩子。

0: 还是需要自主性的、自律性的、还是需要看世界的，不要盯得太紧了。
1: 把佳妮纠结的呀，我告诉大家，佳妮就在想，我到底订不订机票？
0: 然后我就在想，
1: 我到底选不选暑假出门出去带孩子玩啊？
0: 你看，兢兢业业工作了一年，又到暑假来临之际，我攒了一年的年假啊，我这个暑假要不要带孩子去休个假？哎，你有没有这样的纠结？
2: 我没有，
0: 你没有，你就铁定不休假是吧？
2: 我休假，但是呢，
0: 就在家陪哈。
1: 不是，我没有这样的纠结，是因为我把假期分成了很，就是假期分了几个段落的一个准备，然后可能外出的时间只有一星期的安排，就我近三年的这个假期都是这么安排的，就是孩子可能先要预科，先要这个复习啊，然后呢查错补漏的，然后呢预习新课，然后最后干完之后我们出去一起玩一下，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0: 就既要学也要玩，两者都兼顾。
1: 对，因为这三年以来都是这么干的啊，就是我可能想着觉得这个路线比较适合自个儿的孩子，就是每个孩子情况不太一样的，人家有的孩子可以边玩边学，就是白天玩得很嗨，人家晚上回到酒店之后，人家可以也可以玩，也可以学得很好，作业也可以做得很好，
0: 孩子的精力还是
1: 对，身边有这样的神仙孩子呢，所以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孩子一个策略啊，
0: 然后飞腾说饶了孩子们吧，我俩老大去年高考，今年中考，孩子的苦，
1: 对呀、就是他刚刚说的，两个孩子在这个、这两年都经历特别重要的一个节点啊，那咱们就祝福他们吧。我是这样觉得，因为他求学道路上就这么十几年的时间，
0: 对，
1: 学海无涯苦作舟，就是在你奋斗的年纪就好好去拼搏吧，就是不要给自个儿留下遗憾。当然，我们就是说，人不可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一种体验，
0: 对，
1: 就是作为我们来说的话，可能你每天苦口婆心，不如让他自己去悟一些事情，就带他去感，像佳妮说的，感受一下高考的现场，去看一下更好的高中，
0: 对，
1: 要触动他的内心，他才会有内驱力嘛。
0: 是的，我觉得孩子还是学习是他自己需要去探索的事情啊，
1: 所以就
0: 是该感受的感受。
1: 道路漫长，咱们慢慢去悟他啊。来，今天我们俩的节目呢，因为周末到了嘛，我们还是要说，如果大家要在城市里面启动静音模式啊，到周围去哪里玩一玩？你看这个周末的温度还是挺高的，咱们先看一下温度啊，天气怎么样？来看看啊，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天的温度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明后两天都是多云天气，高温呢也在33度，低温在20度。总之这两天还是比较热的，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
1: 是的，
0: 多喝水啊。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要出一份乌鲁木齐周边免费玩的，就是玩水清凉的好地方。
0: 好。
1: 这个就是，我觉得新疆人天生爱水，
0: 你说完
1: 了，
0: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想去水上乐园冲个浪。
1: 哎，这个真可以。水上乐园里面，它不是有那个冲浪的那个玩的那个船的项目吗？
0: 对。
1: 漂流项目可以去试一下，然后我觉得最刺激的，小朋友最最爱的还不是这个，是打水枪比赛。类似于泼水节一样，
0: 对对，
1: 就是他们有那种中间放几个大大的桶子，你拿着水枪去，你可以从里面吸水，边吸水边打。然后有的孩子呢，就是已经是等不及了，他就会拿个小桶子，直接灌上桶子，互相那样泼水，
0: 直接搞成了
1: 泼水节。
0: 对，好，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我好久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了。
1: 我到现在为止就没去过，
0: 我是因为这个弟媳妇是克拉玛依人，当年结婚娶亲的时候和弟弟去克拉玛依，还去了独山子，
1: 那个独山子是那个远的独山子，
0: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独山子村，
1: 对，这是咱们近郊的啊，就是大家可能最近会发现闽东区的一些点位非常的火爆，你看有去看这个日落的橘子海的那个叫做鸿雁湖村，昨天不是咱们有热心的听众还去现场了吗？人家还被采访了
0: 啊！
1: 人家还说听我们广播去的
0: 啊！马老师，你有没有听到我们在艾特你
1: 啊？对啊，就是他，人家都去了啊。然后除了那个点位之后呢，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可以玩水的地方，就是闽东区的鄱阳河乡的这个独山子村，你直接导航独山子村就可以了，从市区呢开车出发大概是60公里啊，1到1.5小时的这个车程，开车就能够直接开到咱们的村口啦。
0: 对，这个核心啊，这个鄱阳河它也叫水墨河，它顺着河往上走呢，能够找到山崖落下的小瀑布，也就是说你不用去这个别的地方。

0: 凉了，
1: 对，
0: 就能够看到水是雪山上化下来的瀑布，冰凉刺骨，踩进去一秒降温。
1: 哎，这个踩进去一秒降温，这个我喜欢。
0: 对，我觉得，但我觉得女孩子还是不要冲动，先用水试一下，
1: 先试一下啊，
0: 用手先试一下
1: 啊，就是大家可以去踩踩水啊，追溯一下这个溪流，水不太深，就脚伸进去，人家说刚刚没过脚踝
0: 啊，
1: 再找一块光滑的石头坐着，把脚泡进去啊，暑气就全消了。我告诉你，一定要带个西瓜去。
0: 哦，
1: 西瓜泡到里面，
0: 天然的冰镇西瓜。
1: 对呀、只可惜咱们的那个下一地的西瓜还没下来啊。
0: 我昨天买了半个西瓜，花了我14.8块。哎，我说为什么比我在外面称重买的贵啊？他说因为我给你冰镇了呀。
1: 花人家电费了。
0: 所以来到这里，你可以天然降温。
1: 对对对，天然降温啊。抱个西瓜去，先呢玩，之后呢再吃个冰凉的西瓜，暑气就全消了。这还可以去轻徒步，比如说呢，大家可以顺着河道往里面去探一探。
0: 哎，
1: 有经验的朋友说呢，他能够一直走到哈熊沟。
0: 哦，
1: 哈熊沟夏天也特别的舒服，而且呢能够露营的地方是特别的多
0: 啊。
1: 所以这两个地方是通着的啊。
0: 太好了。我们就可以轻徒步。
1: 对，
0: 其实最近认识了一位就是特别喜欢徒步的朋友。他说徒步是一个特别让自己放松解压的一个过程。
1: 对对，
0: 尤其你还能够在边走边看当中欣赏到美景。
1: 是的。你看我们俩就是周末要上班啊，有带孩子什么的，不能够去轻徒步。但是我跟佳妮，我们两个人在周内的时间，我们经常去桐城转一转。
0: 对，
1: 我们其实也是一种走路减压，去发现城市美好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所以咱俩没有太多的心事儿，发现了没有？
0: 发现了，就每天挺愉悦的，而且
1: 对，
0: 就是唯一
1: 纠结，
0: 唯一不太好的，就好像体重有点
1: 对啊，就不纠结，纠结的就只有体重了，为什么呢？
0: 因为天天能发现好吃的，
1: 就是我一下子。就是你看我，空手走不出团结路。就是我每天想我走路啊，我今天走路我要回家，从电台走到这个家，中间会经过团结路。我一路上就被各种各样的香味给冲晕了，然后这去买个烤包子，那去买个什么的，我空手走不出团结路。
0: 你前两天不是告诉我说，很励志啊，早上走路来上班。
1: 对，我走了一个小时，
0: 我心想我要向你学习。我回家不是要倒两趟车吗？
1: 对，
0: 如果公交出行的话，我就坐了一辆。我就在西大桥下来准备就是走路回去，然后走着走着发现一家烤鸭店。我说这天气这么热，晚上还做啥饭呢，买上半个烤鸭吧。回去我说那就给孩子吃，我就看着不吃，我绝对忍住不吃。孩子说妈妈你咋不吃呀，你吃一个吃一个。好，我就开始吃一个，哎，吃怪香的，那再尝两三个吧。然后发现嗝，哎，又吃多了。所以就有的时候就心宽体胖了。
1: 对，人家说想要减肥，然后呢或者是就是通过走路的方式的人，一定要把自个儿的嘴巴管住。
0: 对，
1: 就我们就是属于那种根本管不住的那种。
0: 你看我走着走发现还有一个阿姨，她手工做的酸奶子，上面给你撒上芝麻花生碎。我说这个怪营养的。
1: 对，
0: 我说那再来上两个吧。
1: 回去吃，
0: 吃完以后觉得还是怪热的，我说那再外卖一个冰镇西瓜吧。
1: 对对对。然后又嗝，哎，又饱了。
0: 但是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还是要吃好吃麻麻香，心情好。
1: 强力说我的宝宝现在上1年级了啊，16年以后呢估计那时候就普及大学了吧，因为人口也慢慢的少了嘛。是不是？哎呀，
0: 有个这个可能吧，因为孩子还小，才1年级啊。
1: 我觉得你不用现在不用这么纠结，是吧？1年级的小朋友习惯养好，然后呢，带上他去好好的运动啊，开心就可以了。是不是？
0: 我觉得至少在小学前这12年，小1到6岁，6到12还有12年的快乐，至少是这样。
1: 来，佳妮，这个
0: 咋了？
1: 宝典来了，飞腾给你发了这么大一段，这一定是早上用了人家的这个多少万个脑细胞给总结了一段话。佳妮，赶紧念一下，慢慢念啊，
0: 念一下啊！我激动的老眼昏花的，此刻密密麻麻的说，飞腾说陪伴不唠叨。从老大上初中，我每天下午就会准时的去接他。我们家离学校只有800米，但是我不会问学习，就是纯聊天。我就是虽然也不远，但我还是去接他。我家 家姑娘呢基本没有怎么叛逆，有任何事情呢都会和我聊，我们也只是给她分析分析具体怎么样做怎么决定，学习上从来不压迫她，让她自己决定。孩子说我感觉我需要补一下哪门课，跟我商量的时候我说那就去补，不会因为考试成绩去责备孩子，我会告诉孩子不要管别人，就和你自己比啊，每次比上次进步你就成功了。

0: 哎呀，掌声掌声掌声，
1: 太睿智了啊。
2: 飞腾，我觉得你这样的家长真的很
1: 聪
2: 明啊，很好，
1: 就是特别睿智的一个家长啊。我觉得他就是你是和你自己比，就别管别人，和你自己比，每次比上次进步就会成功。为什么？因为每个孩子都会有自个儿的节奏，就不一样。
2: 对，
1: 我现在深刻体会到，就是你不能老盯着别人，就看自己就行了。
2: 对对对，
1: 特别特别棒啊。
2: 嗯，我们俩要努力做到，可能就是要是吧，家虽然近也要适当的接哈孩子
1: 但是可能男孩子跟女孩子不太一样吧。
2: 嗯嗯，
1: 男孩子你站立在学校跟前，然后你家是个男孩，他一出门一看你妈妈来接我，然后同学会说他是个妈宝男，装作不认识你。就是我自己也体验过这样啊，他会觉得哇，别人都是自己能回家，我还要来接，然后怕人家笑话。
2: 嗯，
1: 所以我基本男孩子我不会去接，就是我有可能会我偷偷藏在一个角落一下，看看他每天下课回家路途当中啊，他是在干嘛，就我偶尔会去抽查一次。
2: 对，我以前做的是因为是女孩子我会接送，但慢慢大了以后发现体育成绩很重要，如果我全程来回都接送他没有时间去走路运动，
1: 还让他自己运动一下。
2: 我一般是早上时间赶去送，他放学之后他自己走回来。
1: 哎，
2: 是这样。但我觉得飞腾做得很尽职啊，
1: 真的啊。有没有朋友需要他这段话啊？如果说你的孩子也是一个最近呢就是上中学的孩子啊，你也会有一些跟他相处之间想要去取得经啊，听听别人怎么干的，飞腾这段话我们可以复制给你，咱们彼此鼓励一下啊。
2: 就是不管你接送与否，就是不要老是聊成绩。
1: 对，
2: 他的意思就是你就聊聊天，比如说孩子今天高不高兴啊，有没有一啥新的收获啊，是吧？
1: 就是不要一见面或者是一吃饭就说今天学习咋样，作业多不多，今天考多少分，
2: 今天听写咋又不行，
1: 哎，对对，
2: 咋又不一百咋又错到哪了，那五分。
1: 你看人家飞腾啊，说老大现在江苏的211上大学，老二现在的成绩中考一批次，考前的高中是稳。
2: 哇，
1: 哎，看我们节目当中隐形的这种的成功家长啊，你多多的给我们节目
2: 来
1: 这种攻略
2: 量的，
1: 哎，对啊，影响。因为什么呢？你看，除了我们俩之外啊，身旁有很多庞大的听众都是家长。有的时候呢就是一语点醒啊，就让大家会觉得不断在精进，别人是怎么干的，我是怎么干的啊。
2: 我还想问飞腾一下，我说在江苏哪个211哪个城市的上大学？
1: 应
2: 该就是这个中考的话你们会选择哪个高中啊？
1: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说到的关于考试啊，就家长的这种掏心窝子的交流特别好啊。
2: 对，
1: 同时到了周末时间，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了一些点位，能够让大家享受清凉的。
2: 对，
1: 像这个巧克力，你现在都就特别适合带孩子去周围逛吃逛吃一下。
2: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给你推荐这个点位，我觉得就是米东区的这个鄱阳河村啊，真的特别适合带孩子去亲近一下大自然。
2: 太棒了。对，我觉得至少这12年内你就带着孩子多身心健康的看世界，
1: 真的啊。然后呢把他的这个学习习惯养好，
2: 对，
1: 多多阅读，好好运动啊，有一个长项的运动
2: 是
1: 就可以了，我觉得这都很重要啊。
2: 对，因为你孩子年龄小，你可以给他先买一些绘本，比如说绘画多的，不要让孩子先那么早的认字儿。
1: 我觉得巧克力应该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思考的家长啊。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一会儿到半点时间了，我们下半段呢给大家推荐的点位呢有南山的沙沟，现在叫牛角湾，还有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推荐达坂城的东沟的这个河谷次森林，都是可以去玩水的地方，而且都是免费的。
2: 对，
1: 那咱们相约在半点之后吧，好不
2: 好？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1: OK， 稍事休息。

0: 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半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明天6月6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3度，低温21度，北风3级。明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天气看温度在33度的高温哈、啊，那咱们就很多去陪考的家长多多的这个喝水啊，注意防暑降温。那稍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 FM 92.9的同城转转。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一转。

0: 再看你一眼。
1: 为你而来，来吧，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同声转转》的下半段。各位好，我是叮当。
2: 大家好，我是佳妮。
1: 周末明天高温天气啊，我们说大家到周边呢去玩玩水。第二个点位给大家推荐的是沙沟牛角湾。这个在南山啊，给大家说一下，市区出发大约60公里，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这个地方呢，您可以导航沙沟或者是牛角湾就可以了。
2: 对，
1: 最好是开越野，轿车也能够过，但是呢因为最后3公里是沙石路啊，就是得慢一点。
2: 我觉得这个通过网络的照片，我就觉得这里很解压，就是满眼的绿色，还有溪水啊。
1: 因为在南山去看这个云山啊，特别的笔直，就像新疆的性格一样，不拐弯，
2: 对，
1: 是不是啊？直啊，溪水也是清澈见底，水深潺潺的
2: 啊，
1: 而且它是纯免费的原生态的山沟，溪流当中呢会有很多的浅滩，就大家可以到这儿呢去玩一玩。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是原生态的地方啊，就是自己可能得备一点吃的，没有任何商店和餐厅。
2: 对，是的
1: 啊，
2: 我们可以去干嘛呢？第一，玩水，水没过脚面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夏天的清澈和冰凉。可以打水仗，孩子们喜欢。
1: 对，
2: 然后女孩子可以踩踩水，可以画画画，我觉得也不错。
1: 是的啊，
2: 还能骑马。
1: 骑马是这样的，就沟口呢可以租到马，大概是1小时80块钱。就是你骑马穿行在林间溪边，感觉特别棒啊。
2: 是的，而且我们一定要带上这个手机，如果家里有这个相机就更好了。
1: 对，
2: 因为在下午的时候，阳光透过云山形成了道道光束，拍出来非常有神圣之感。
1: 其实不用吃饭也可以，咱们下山之后想吃啥都有。你看在，因为它在沙沟嘛，在板房沟镇，你可以下来以后呢去那个大庄园的农家乐里面去吃他们家的红烧羊拐，超级出名。你也可以拐到水西沟镇，去吃一下这个老马家的叫什么哈萨克土豆片，熏的熏牛肉的，就是属于那干香干香的啊，拌上一碗米饭，哦，特别攒劲儿，然后再去喝下他们家熬的奶茶。
2: 哎呀，相信很多朋友都被叮当说饿了吧？就觉得早上是不是早餐没吃扎实？这个周末可以大快朵
1: 回来啊！好嘞，好嘞，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啊，就大家今天哇，今天好多的家长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在互动啊，
2: 一下说到孩子的教育问题，一下就点燃了共鸣，
1: 真的啊！哪天咱们可以一起，就是我觉得，比如说。聚会呀、什么的，我们可以讨论一整天呢。我告诉你，
2: 对对对，真的。
1: 你看
2: 是然后飞腾继续分享了，说老二的假期已经安排好了，今年中考之后呢，就把老二送到这个老大姐姐那，姐姐在这个苏州上大学，离上海近，就去迪士尼玩。孩子上的是实验学校。
1: 对啊，真棒啊。
2: 对，
1: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啊，特别睿智的家长，人家都会有自个儿的教育的节奏，
2: 对，
1: 他可能不会非常的焦虑，他只按照自个儿的步调在走，但是如果说他能够分享出来，
2: 对，
1: 那我就觉得你真的太棒了啊，
2: 是的，
1: 就是一点都不藏着掖着，还能够分享出来，
2: 对，
1: 真棒啊，
2: 哎，
1: 然后呢，你看。30，哎呀，30家也是有小朋友的啊，优秀的家长给他点个赞，手动来点个赞啊，
2: 还有马安平老师说，一般父母学习成绩好，孩子基本学习都好，因为父母知道痛点在哪，所以知道咋样辅导孩子。
1: 哎呀，
2: 但其实也有很多的家长可能自己成绩一般或者学历并不高，但孩子非常的努力。
1: 这个每个孩子都不太一样啊，
2: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属于摸索的一个过程啊，
2: 学习的过程。
1: 对啊。还有呢，巧克力说昨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佳妮引用了樊登老师的话，就大概意思是家长不要老盯着孩子如何如何各方面，首先你要做好自己，
2: 对，
1: 这样孩子们不会差到哪去。
2: 是的，因为在整个读书分享会的片尾啊，就是在末尾的时候，有现场的观众提了一个问题，说如何建立好的亲子关系，樊登老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多

0: 在自己身上下功夫。
1: 嗯，
0: 你做好自己，孩子自然会看到你身上的光，
1: 嗯，
0: 他也会激发他的自己学习的内驱力。
1: 其实有的时候就他会看着你的努力，你的拼搏，
0: 嗯，对，
1: 你每天是怎么对待自个儿的工作和生活的，
0: 嗯，
1: 就有时候一种态度和一种对于生活的一种的这个怎么讲追求，
0: 对，
1: 会影响着孩子啊。
0: 嗯，
1: 不管他成绩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从做人方面的话，他的三观一定是很正的啊。
0: 对，是的，嗯，加油吧。我们在成长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互相的啊，
1: 嗯，对，
0: 所以有更多经验的这个宝爸宝妈也可以继续分享。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祝愿一下飞腾的孩子啊，
1: 嗯，
0: 二女儿今年中考，
1: 对，
0: 我们也提前祝孩子金榜题名，
1: 嗯，
0: 啊，考出好成绩。
1: 对啊，
0: 嗯，
1: 然后佳妮
0: 嗯
1: 在这心里想，那我到底暑假怎么安排，
0: 我已经
1: 安排，
0: 我已经有话术了。休假还是要
1: 休 的啊，
0: 毕竟辛苦一年了，
1: 对
0: 啊，也要多陪伴一下孩子，
1: 对，
0: 看世界是必须的，还是要看的，但
1: 学
0: 习也
1: 要
0: 放下啊。
1: 对，这间不是很矛盾的，
0: 对，
1: 它是可以安排好时间，
0: 嗯，是，
1: 然后呢就是都可以完成的。
0: 对，你不能说一味的让孩子天天学习，
1: 嗯，
0: 阀门上太紧了总归也会松掉的，是不
1: 是？对，
0: 是
1: 的，
0: 所以我们就觉得
1: 张弛有度，
0: 张弛有度。哎，你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1: 嗯，对对。好嘞，10:41，那明天高温天气啊，我们呢给大家说到了在乌鲁木齐周边不花钱的一些能够去踩水的点位。
0: 嗯，
1: 第三个地方呢，咱们带着家人去一趟这个达坂城。
0: 嗯，
1: 达坂城其实有一沟水啊，
0: 我一直想去来着，
1: 就是，东沟的那个次生林的河谷。
0: 嗯，
1: 人家说是雪山底下的10公里的天然氧吧。
0: 嗯，
1: 其实我特别喜欢的是东沟乡。
0: 哦，
1: 加尼乡里面啊，嗯，就是生活非常的就是慢生活。
0: 嗯，
1: 你可以感受到就咱们小时候成长的那个小镇上，乡里面啊，
0: 嗯，
1: 就是生活非常的就是慢生活。
0: 嗯，
1: 你可以感受到就咱们小时候成长的那个小镇上啊，
0: 嗯，
1: 一家一家的商店，
0: 嗯，
1: 都店老板早上呢去开店，把自个儿的店铺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0: 嗯，
1: 店门口的那就是那个那一方天地啊，
0: 嗯，
1: 院子门口就是店门口，人家都用水浇上，给你扫得干干净净的。
0: 对，
1: 然后呢，开门之后呢，把自个儿的这个店铺整理好，
0: 嗯，
1: 然后呢，手工做的好多好吃的，人家摆在那个门口，就开始了他一天的营业。
0: 哦，
1: 我经过了东沟乡的时候，我就在那儿正在那乡里头，我就找了停车位，
0: 嗯，
1: 我在那儿就是待了半天时间，我慢慢的一个店儿一个店儿的去逛，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找到了我自己童年的一种感受，
0: 嗯，
1: 然后就是在小镇上啊，
0: 嗯，
1: 去慢慢走的那种时光，对我来说特别的治愈，
0: 对，
1: 然后旁边就是它的东沟河谷，
0: 嗯，
1: 流水潺潺，
0: 哎，
1: 孩子们可以到里面去踩踩水，特别的舒服。
0: 对，我觉得这个对学习这个生物知识也是有帮助的。你看，有百年的古榆树，
1: 哎，
0: 有杨树，还有红柳，
1: 哎，对，
0: 可能很多的宝贝们都没见过红柳，但吃过红柳烤肉，我们可以去溯源一下。
1: 是的啊，
0: 嗯，
1: 然后呢，这还有那种，就是因为它是湿地嘛。嗯，它的湿地呢是长约10公里的一个免费蜿蜒的河谷秘境啊。
0: 嗯，
1: 它的水呢全是从雪山上下来的，湿地的环境也特别好，现在也吸引了像白鹭啊、野鸭等鸟类，
0: 嗯，
1: 特别适合观察自然。
0: 嗯，
1: 你知道我们那天因为那个，嗯，我们在说一个视频啊，就我做的一个视频，
0: 嗯，
1: 就是看到一只飞鸟的时候说哇长得特别像仙鹤，
0: 嗯，
1: 然后说哦那是仙鹤，后来一查哦它不是，它是白鹭。
0: 对，
1: 嗯，
0: 哎，也可以到达坂城，其实不远，
1: 对，
0: 1-2个小时就能到达，
1: 对，
0: 我们就能够看一下白鹭，看一下野鸭，
1: 嗯，
0: 让小朋友们接触一下大自然，
1: 是的，
0: 爱上这可爱的小动物。
1: 我一直觉得，如果大家想去看博格达雪峰的这个背景板，
0: 嗯，
1: 而且没有任何遮挡的地方，一定是往达坂城方向，
0: 嗯，
1: 然后你一定要在夕阳西下的那个时刻往回走，
0: 嗯，
1: 你会看到橘子海一般的夕阳，
0: 对，
1: 特别治愈人心的。
0: 以前我特别向往青海湖
1: 啊，
0: 但是我有一次去到达坂城的盐湖
1: 啊，
0: 哎，我觉得风景也不亚于青海湖啊，
1: 哎，
0: 我也拍出了那种海天就是天空一色的感觉，
1: 对啊，
0: 嗯，
1: 就是那种的
0: 天空之境，
1: 哎，对，
0: 嗯，
1: 天空之境的感觉，啊，
0: 淡淡的薄荷绿是有的，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个晴天吧，
1: 对，
0: 风别太大的时候去感受一下。
1: 是达坂城东沟河谷，
0: 嗯，
1: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棒的一个徒步的时间了啊，
0: 嗯，
1: 因为天气就比较的这个气候比较舒服了嘛，
0: 对，
1: 所以大家到这儿去呢是景区免门票的，停车场也免费，真正能够实现零花费入园的地方，
0: 哎，
1: 也是自个儿带点吃的。
0: 对，
1: 如果你没有带的话没关系，旁边就进入到东沟乡里面去，好。

0: 就你先努力，孩子会跟着你努力啊。
1: 对对对，你别到时候孩子考上大学，你说爸交不起学费。所以各司其职啊，各司其职。
0: 被你调侃的呀。
1: 我知道，哎，三十好像做那个坚果批发生意的。
0: 我觉得三十是一个很棒的家长，
1: 对，
0: 看他经常带孩子外出，
1: 很努力了，
0: 外出去，看世界，然后呢，去周边啊，踩踩水，玩玩这个周边的一些项目，我觉得特别好，陪伴，真正做到了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陪伴的爸爸啊。
1: 是，而且三十，你看昨天也分享了去了山间坐，我觉得也是张弛有度啊。
0: 对，
1: 一方面带孩子看看世界，一方面也鼓励他们嘛。
0: 是的，来，我们送首歌给大家啊。
1: 好，
0: 咱们一会儿呢还有几个能够去免费去清凉的好点位，为大家来进行推荐哦。
1: 好嘞。

0: 急忙中，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

0: 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0: 11:54啦。今天呢，其实我这期节目对我来说有很多的收获和思考啊。
1: 对，
0: 感谢大家，就是我们互相的陪伴。巧克力在节目的最后发了一张这个图，手绘的一个铅笔画啊。然后呢，上面是画着两，我觉得应该是妈妈和孩子啊。我看的是啊，底下呢是写着开心。你刚刚创作的是不是？上面写着说，中医说，凡是能让你快乐的，就是你的药。
1: 对，我看出来的这个潜台词是，哎呀，这个暑假到了，我可以那个啥出去玩了。然后我们说，哎呀，我们的休假也到了，可以出去玩了。
0: 所以我觉得这是能够去治愈自己的一张这个铅笔画啊。能够让自己呢在平时去看一看啊，自己想说的想去这个做的事情呢，用文字或用图画去表达。
1: 对，
0: 很棒啊。
1: 上面写了一个主题叫开心。
0: 是的，
1: 我们也借助着这两个字啊，祝愿大家天天开心。

0: 行，
1: 是的，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到了能够去免费踩水的地方啊，再重复一下，美东区的这个独山子村啊，导航就可以去了啊，是美东区的鄱阳河乡的。
0: 对，
1: 然后第二个点位呢，大家可以去的是南山沙沟。第三个点位呢是在
0: 达坂城
1: 啊，叫做达坂城东沟河谷。这几个地方在这个周末时间，大家可以去尽情的玩耍一下啊。也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好的，
1: 周末开心哦。
0: 对，
1: 祝咱们的高考的学子们能够金榜题名。
0: 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大家加油，我们周一的时候11点同城转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跨越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午间好，欢迎锁定929文化旅游广播，每周五上午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文物里的新疆》，我是珊珊。都说新疆是一座藏满宝藏的大地，茫茫戈壁，悠悠丝路之下，每一件出土的文物呢，都是时光留下的信物，默默诉说着西域大地千年的烟火与风华。多数人的印象当中，文物好像总是冰冷的、遥远的，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面哈，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就特别的遥远。但是其实文物从来不会被时光分成。如今它正在以全新的模样走进我们的生活，温暖我们的日常。今天呢，文物里的新疆，我们就从新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说起。它也是咱们新疆最出圈、最治愈、最具浪漫寓意的国宝之一。你猜到是什么了吗？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壶壁。

相信很多新疆的小伙伴都听过他的名字啊，也是在各大文创店市集周边好物里见过他的身影。但是大家真的读懂了这一块小小的锦缎了吗？这一块织锦护臂是出土于1995年的和田尼雅古城遗址，距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是汉代的国宝。它呢，大小只有8丈这么大哈，长是18.5厘米，宽是12.5厘米，五彩丝线交织，红、黄、蓝、白、绿。五色纹路栩栩如生，上面还织着凤凰、麒麟、白虎这些上古的瑞兽。最震撼的啊，就是8个清晰的篆字：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很多人第一眼看到这8个字，都会忍不住惊叹啊，说哇，太巧，太震撼了。其实呢，在古代，这句话是一句特别美好的星象吉语，意思是金木水火土五星汇聚东方，是国泰民安啊，祥瑞顺遂的好兆头。更特别的是呢，也是目前新疆出土文物当中最早出现中国2个字的实物见证，默默印证着2000多年来新疆与中原密不可分、相融共生的深厚历史。曾经它是汉代的将士随身佩戴的护臂，承载着出征顺遂、家国安宁的期许。如今呢，它走出了千年的黄沙，走进了博物馆，变成了比如说像钥匙扣、书签、丝巾、摆件、首饰啊、茶杯等等，一件件非常精致的文创好物。上千年国宝有了烟火气息啊，那也相信哈、啊，我们的新疆的旅游旺季也到了，也希望朋友们在逛一些景点的时候，一定要多看一眼啊。今天我们在文物里新疆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一件文物。

0: 欢迎继续回到文物里的新疆，我是珊珊。大家肯定好奇，这些颜值高啊、寓意超美的五星文创是怎么诞生的呢？设计师在复刻千年锦缎之美的同时，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小故事？今天我们就要特别连线乌鲁木齐九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俊峰老师，请他带我们来近距离的解锁文物文创的创作密码。杨老师你好。
1: 珊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哎，杨老师你好啊。首先呢，我们先想替所有的听众朋友来问一问啊，目前咱们市面上大家都超喜欢的一些五星出东方的文创都包括哪些品类？
1: 可能很多朋友熟悉或者是了解这件文物的，大家都知道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个文物本身的话，它是一个锦片，它其实是一个织物。
0: 嗯，
1: 那我们自己呢做的这个产品当中的话，也更偏向于织物类的产品，就纺织类的产品，
0: 嗯，
1: 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穿戴。那目前市场上大家比较喜欢的五星出东方的产品，以丝巾和披肩，或者是这个服饰类的话，可能是更受欢迎一些，因为它其实更好的去还原了文物本身的一些特征，所以的话这些品类会比较受欢迎。但是呢，我们自己作为这个文创公司，我们其实也做了大量的尝试，
0: 嗯，
1: 希望把这些好的寓意和这个吉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纹饰做在更多产品上。我们还尝试做了这个杯子，然后同时的话我们还做了纸雕本这样的一些产品，其实也在不断的尝试一些新的品类。
0: 嗯，是的，因为我是见过啊，咱们九星出品的这个五星出东方的文创，那不管是丝巾也好，还是我们的披肩也好，还有杯子，还有一些笔记本也好，都非常的漂亮。首先呢，就是五星出东方它本身的这一件文物，它是我们战士放在护在胳膊上的一个护臂。嗯，
1: 对，
0: 是这样的一块织锦。刚才在前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到了，它的大小很小，就巴掌这么大。但是怎么样去把当时我们汉代的这些文物展现在我们现代的一些文创当中，这就需要很费脑筋了哈。那我就想问问，像咱们九星出品的一些这样的文创，有没有哪几款是最受欢迎的，也最能代表文物特色的爆款好物呢？
1: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创意本身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希望的是它不仅仅是能够展现文物本身，还能够更多的进行一些这个文化和这些这个不同的创意元素的融入。所以呢，我们自己在创作这些这个披肩也好，还是丝巾也好的时候，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是我们汉代的这个织锦的话，它本身的这个文物元素相对而言的话可能更古朴一些。那对于我们新疆的朋友来讲的话，可能对于这个爱德莱斯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更有地域特色的这样的一些大扎染的这样的一些织物，也很能够代表我们的一些地域文化的特征。所以我们当时的话就全新开创了一种设计的这个形态，叫做这个

0: 爱德莱斯去重绘五星出东方的文物的纹饰。所以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想法。我们在想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尝试着把它画出来。我们的从设计师到策划，大家在全力在配合的过程当中，仅仅是希望把它展现出来我们理想的这个形态这个过程，我们可能就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的确是把这个五星出东方的这件文物用爱德莱斯的这种纹饰的特征重新进行了展现，那既保留了五星出东方原有的这个颜色和大致的这个花纹脉络走向，同时的话又有了爱德莱斯的这样的一些纹饰特征，所以将这两者结合之后，那我们出品的这个披肩是在市场上的话，从2024年的下半年上市开始到现在，一直是整个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的一款产品。
1: 哇，这一款产品就是从我们的设计，然后到我们的这个调色，再到我们的整个的古今的结合，最后到我们的出品，真的是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哈。那我也特别有幸见到了这一款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披肩啊，可以说这个披肩的设计真的是非常好。那其实它也是怎么讲，就是可能对于不同审美的朋友哈，那有些朋友喜欢花一点，有些朋友喜欢素一点，但是这一款丝巾就是正好既可以满足花也可以满足素，它有很多一部分的留白，然后另一部分是进行一个还原，所以你在佩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能很好的体现出自己的穿衣风格的一种搭配和一种审美的一种怎么讲，就是自己的一种感觉吧，然后同时也能体现出五星出东方的这样的一种历史沉淀在里边。
0: 是的是的，说实话这一款产品其实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既看到文物，又能够这个保留我们这个这个爱德莱斯的特征，同时的话又能够满足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那有些人的话可能喜欢花一些，有些人可能喜欢素一点，怎么样在这个平衡审美上，其实还是花了一些心思的。
1: 对，是我们知道文物它最难的就是既要还原千年的文物古韵，又要贴合现代人的审美和日常使用哈，所以我们在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平衡了古风和现代简约的一些这样的一种风格。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一款披肩的时候，它在选材上面又体现到了什么呢？
0: 其实说实话在选材上的话，我们首先的话很多人会问我们说，为什么说你们没有用这个纯的这个羊毛或者羊绒来去做这一款产品？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在工业生产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材料是会受到限制的，它没有办法还原那么多的颜色。大家看到大部分的这个纯羊绒或者羊毛的织物的话，基本上都是以原色为主，很少看到彩色的，因为它上完色之后的话，很容易就损伤了这个就是本身材料的一些质感了。
1: 哦，
0: 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其实是采用了这个仿绒的这样的一个材料，但它摸起来的时候的话，其实跟这个真的这个羊绒的这个质感是很像的，而且的话会有一些这个保丝光，就是会有一些这种丝绸的这种光晕在这个其中。所以大家在看到这些产品的时候的话，就能够感受到说，哦，其实这个东西的材质的话并不会这个很影响到这件东西的还原，而且的话我们可以做到一个这个更好的一个性价比的呈现，让大家可以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的话，可以让更多的大众能消费得起，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这个做产品当中的一个初衷和想法。
1: 是的，没错，因为呢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来到我们新疆旅游，总要带回去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这样能代表新疆的这样的一些文创产品回去。那小到什么冰箱贴呀，一个小花帽夹在头上呀什么的，然后大到用这样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样的一些文物啊，我们也把它带出去去回去以后给朋友身边朋友讲说，你在博物馆你没有办法去新疆的博物馆看到，但是我给你穿回来了，我给你带回来了，让你们披在身上就能感受得到哈。
0: 对，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背后都有很多很多难忘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和经历。那马上就要进入到半点了啊，半点之后呢

0: 们就要跟杨老师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每一份的设计背后肯定都有一些难忘的故事和经历。那么在创作五星出东方系列文创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对于你们的团队呀，然后对你个人呀有一些印象特别深刻至今难忘的一些小故事，比如说还有打磨产品的细节啊，还有这个收获了大家暖心的反馈的等等的一些瞬间的这样的一些点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我们把这样的精彩故事放到我们半点之后好吗？
1: 好，没问题。
0: 哎，好的，杨老师，那我们半点之后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文创背后的一些感人的故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929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新疆电

0: 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半点气象，
2: 929半点气象信息，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1度，风力西北风3到4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倾听一个又一个关于文明的故事，感受苍茫岁月灿烂文明的共生交融。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北京时间的12:33，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29 来收听每周五上午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文物里的新疆》，我是珊珊。新疆是一座藏满宝藏的大地，茫茫戈壁，悠悠丝路之下，每一件出土的文物都是时光留下的信件，默默诉说着西域大地千年的烟火与风华。今天呢，我们在文物里新疆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新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说起它呢，也是咱们新疆最出圈、最治愈、最具浪漫意欲的国宝之一，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的织锦护臂。当然了，今天我们不从咱们这个国宝它本身的一些意义当中去讲起啊，我们讲一些有趣的。那么通过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那它有这样的一些文创啊，那现在呢，在我们的整个新疆的文创市场当中也都能见得到。如果说你见到了或者是喜欢了也收藏了某一件文创的话，欢迎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一起来晒个图啊。我们也可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乌鲁木齐九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杨俊峰老师让他带着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起近距离的去解锁文物文创的创作密码。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讲到了在九星呢，我有出品的比较口碑比较好的这样爆款的文创就是我们的五星出东方的一件披巾。

0: 啊，听说这个披肩来头还不小呢，杨老师。
1: 嗯，是的，这条披肩的话，其实是在2024年到2025年的这个全国旅游商品大赛的这个竞赛过程当中，其实是拿了全国金奖的一个产品。
0: 哇，那对他拿了一个全国的金奖，我就特想知道，这样一个厚款的披肩，怎么能从比如说像这个爱德莱斯的这种丝绸当中，五星出东方的文创当中凸显出来的呢？
1: 嗯，其实这个就是得益于我们当时的一些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小心思了。
0: 嗯，
1: 因为在整个这个披肩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刚才有讲到说，我们希望把这个五星出东方的颜色，它的文物的这个花纹的这个原貌，它能够有一定程度的还原。
0: 还原，对。
1: 但是呢，我们又不希望它这个完全是这个1:1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希望打破传统，然后能融入一些新的文化形态和样式进去，就比如说我们爱德莱斯的这种扎染的这种天然晕染的这种风格在里面。
0: 嗯，
1: 那这两种东西其实是蛮冲突的，就是大家想象一下，说一个这个轮廓清晰的画面，要把它变成一个这个线条感很强，像一条一条丝带铺织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是不太好去呈现，
0: 又有点抽象。
1: 对对，他把一个具象的和一个抽象的东西融合在一块儿，这一件事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当时在设计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刚开始只是有这个想法，我们就开始尝试，就发现其实想用一些简单的方式，简单的设计手法来去呈现的话，其实是基本上没有可能性。最后的话，我们就一咬牙一跺脚，干嘛呢？设计师就说了，那我就1:1画吧，就是这个就是必须得要，就是一根线条一根线条的去把它画出来。你在这个原始的素材上，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那个披肩上就每一根不同颜色的线条，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凸起的这个，或者说很小延伸出来的一根线条，都是我们设计师1:1画出来的。
0: 哇！
1: 因为如果不去重新再塑它，没有这个画的过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办法呈现出来我们理想要的一个效果的。
0: 所以说，
1: 我要把纹饰展现，我要展现爱德莱斯的特征，丝线的这种效果，又有一些边界，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过程，所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0: 你想要的很多，你想融入在一起的也很多，就是你想要带给大家的更多。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产品的打磨、细节的调整，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怎么讲，叫做熬人的事情哈。
1: 整个产品到最后做出来，我们大概花了有将近有7到8个月的时间。
0: 哇！
1: 就最后拿到实物型的一个产品。
0: 嗯。
1: 所以说，一个好的产品的话，想要去拿到一个好的产品，要有构思，要有这个想法，还要有执行力，还要知道怎么样不断的优化这里面的很多细节。
0: 嗯，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耗费心力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它有它的它，你说它难不难？也难。
0: 嗯，
1: 但是简单不简单？其实就是简单的1:1的画成的，所以它既难又简单。
0: 所以它为什么拿到了2024年的金奖？它是属于实至名归的啊。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产品的话，其实我们后来放到市场反馈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是大家其实对这件文物是有期待的
0: 啊，
1: 而且对新疆的爱德莱斯的这种花纹的这种样式也是有认知的。大家一看到它的时候的话，我说，哎，你看我们这做的创意的纹饰，我们用爱德莱斯的这种画法，所以我们后面创作了一种全新的画，这个设计和这个画画的这种方法叫爱德莱斯画风，就是我们把画作全部变成了爱德莱斯的线条和这种动态的纹饰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就有更加接近于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和现代的审美的这样的一些融合形态。
0: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哈。那除了我们得了金奖的这样的一个披肩啊，今天在文物里的新疆当中展示给大家，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产品？其实我对你的那个礼盒的那个本子特别感兴趣，我就觉得这个本子能设计出这么有创意，也真的是脑洞大开，绞尽脑汁。
1: 对对对，其实每一件产品大家看到的最后结果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产品，
0: 嗯，
1: 但是它前面的过程，就是开发，作为开发者，作为设计者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比较消耗人心力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因为很多细节，第一我要知道，我要平衡现代人的一些新的审美，第二个呢，我们要在制作生产的过程当中需要保证它能够完全的这个能够生产，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又要保证最后在终端销售的过程当中它要符合大众的心理预期，
0: 嗯，
1: 我不能这个东西我虽然很好但是太贵了，可能也会让大家会有一些选择上的一些这个犹豫，
0: 嗯，
1: 那我们只能说在众多要素内容当中去平衡到一个非常好的点，才能够找到它的平衡点。而这个产品就是刚您说到的五星出东方的这个本子和杯子的这个套装，这个本子当时本身我们是希望它做一个单款的一个产品，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想，哎，五星出东方的本子其实也是比较有意义的，而且作为办公类的常用的产品，其实作为给其他人去送也好，还是说作为这个伴手礼去带一件的话，也是比较有新意的。但是呢，其实因为我们加了比较多的细节，单个的本子的话其实成本就有上涨，
0: 哦，
1: 那我们在成本上涨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把这两件东西平衡到一起了，就把杯子又把我们之前做的这个杯子拿回来，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套盒装，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够平衡整个价格。还有就是本子本身的话，说为什么要价格会有那个就觉得很好看，我们是把五星出东方的这个花纹重新拆了一遍，拆完之后又重新组合，变成了一个什么呢，镂空的多的，在这个本子上的话可以透视进去的多层的这样的一个本。而这个本子的制作过程的话是需要就是人工啊，就是把这个每一层不同的这个切割的这样的一个层面的话，
0: 嗯，
1: 都放到这个本子当中去手工拼贴的，就是它必须数得很准确，而且还手工去拼到那个对应的这个圆上面去，才能够最后组合成这样的一个画面。
0: 对，没错，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本子大概是什么样呢，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这样大小的一个笔记本，然后呢整个的封面的颜色就是五星出东方的这种蓝色，但是它在左上角有一个圆盘，那这个圆盘呢从本子的封面来看它上面是透明的，但是当你把这个封面的硬壳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圆盘是渗透到每一页的，每一页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镂空的圆盘，而且呢每一页的圆盘边上都会有五星出东方里面所出现过的纹样，大家能想象得到吧，就像刚才杨老师说到的，每一个纹样它用机器做不了，它必须用人工的手去一页一页的把这些纹样粘合在上面，然后制作在上面，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个叠加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你把封面的硬壳打开之后，然后呢把本子拿起来，就这样像玩扑克牌这样啊，突突突突突突突这样去翻页的时候，你会从左上角的镂空当中看到五星出东方不同的之前在那个锦护币上面的各种的小纹样，它会有一个流动感，就是静态结合，所以你在记录每一页的内容、心情和工作日常的时候，你翻到的每一个纹样是基本不一样的，但是它合在一起之后呢，它又是一个深邃的叠加式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镜头哈，因为我们去拍视频嘛，我们有一个镜头是杨老师最后把这个，我把本子翻完之后，杨老师最后把一个镜头直接靠近这个本子压下去，然后就深邃到这个本子的底部，才是一个完整的五星出东方你可以看到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图案。
1: 对，是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产品的话就是除了这个镂空的这个页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还有我们那个搭扣，那个搭扣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专门做了一个字体，然后作为一个这个装饰放在这个本子上的，
0: 嗯，
1: 然后作为一个瓷器搭扣的话，其实就是为了增加一个产品当中的细节。其实文创之所以打动人心，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本子打动人心，而是因为在这个本子花了很多的心思，用了很多的心，而让这些小心思的话，让这个购买者或者说喜爱这件文物的人能够感受到制作者的用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才能够说大家达成了一种情绪上的共鸣。
0: 嗯，
1: 说哦，原来他很用心的时候的话，我愿意为这份用心去买单。 然后才能够说大家对这份产品有了一些新的喜欢和喜爱。
0: 哇，这就是一种温度了哈，赚。

0: 那就是古今的对话呀，这种感觉就是五感全有了啊，所以这种感觉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特别喜欢收藏文创，然后呢喜欢一到一个地方就去买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文创。所以也希望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样的一件文物，我们真正的从博物馆里面走出来，走到大家的身边，也许呢走在你的手指间，也许呢走在你的手掌中，也许呢走在你的肩膀上，也许呢走在你的脖颈上哈。也希望这些文创都能够带给每一位朋友们一些温度和情感。那我们休息一下啊，后面还要再给大家再介绍几个关于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这个文物当中创造出来的一些小文创，也许你在市场上没有见到，但是今天我们在广播当中给你说到。
1: 卖金黄，六月五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2: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1: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2: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3: 跨越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0: 继续回到我们《文物里的新疆》，我是珊珊。今天呢，我们《文物里的新疆》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文物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锦护币。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九星乌鲁木齐九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杨老师来做客直播间，带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那这个五星出东方的这一件文物，那它
4: 想要变成一个这个就是其他形态的产品，那就要更花一些时间和心力去调整它的这个形态。我们要把这个我们当时这个陶瓷的杯子的话，我们其实是想做成什么样的一种形态呢？就是希望它既展现了五星出东方的花纹，但是我们不希望它那么的花哨，就是太过于这个耀眼。因为大家知道这件文物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文物本身的话，它是上面是有五色来去这个支撑的。
0: 对，
4: 那这五种颜色又是非常就是耀眼的这个跳色。
0: 嗯，
4: 那这些颜色的话很鲜亮，但是呢，如果是做到一个这个杯子上的话，我们没有平衡好它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大家传统意义经常说的那种，就是感觉很丑，不好看。
0: 嗯、
4: 然后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让它高级好看？中式审美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要内敛。就是我们要把这些花纹也好还是颜色也好收到我们自己的这个产品里面，让大家感觉既有又没有，这其实是中式审美很高级的一种表达方法。
0: 嗯，
4: 我们在考虑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说哎，能不能用中式审美的非常高级的这种表达方式来去把它做到这个杯子上，所以我们只提取了五星出东方整个花纹的这个外轮廓的纹饰轮廓，没有把颜色完全还原上去。而在这个轮廓还原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又把这个陶瓷杯的话，没有做的这个完全是平面的这种贴花的这种形态或者印刷的这种形态，而是让它有了一些平面的凹凸感。通过这个凹凸感加上釉面再上了一层这个非常光润的这个釉面，既能看到五星东方这个花纹本身的这个纹饰，同时也可以让大家这个很内敛的摸到这个凹凸不平的这种历史纹路在这个杯体上。
0: 嗯，
4: 而颜色我们又选择了比汝瓷更清淡的一个颜色，更素一点的这个颜色。
0: 嗯，

0: 当时为了这个颜色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陶瓷的生产的这个配合团队，他们做了十几款不同的颜色让我们来去挑选，然后我们最后选定了这一款，就是希望本身的话这个文物是蓝色的，我们由蓝变青变得更素雅的时候的话，那我们可能就选择的是这个淡青色这样的一个颜色。那这些细节考虑完了之后，同时的话杯子的这个把手我们取了五行出东方的一个云气纹，把这一段云气纹做成了这个杯子的把手，最后才最终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叫青瓷的五行出东方的单杯啊。所以花了很多的细节在这个过程当中。
1: 对，听的都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哈。那就其实大家可能想，哎，调色嘛，不就是多种颜色在一起调一调就好了，其实完全跟大家想象当中都是不一样。因为你肉眼看到的调色，也许你定版的时候说，哎，这个颜色调出来确实很好看，但是它要去进行烧制，大家知道那是一个瓷杯，然后去烧制过程当中经过高温的烘烤出来以后，颜色就完全不是当时你肉眼看到的颜色了。
0: 是的，是的，它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诱变过程，而且是有些时候的话，这个不可控，我们就要把这个原釉面的这个材料，然后包括很多的细节，然后全部控制在一个非常细节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保证所有的杯子出来的长相和颜色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对，而且你在这个烧制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火候在多少，高一度低一度都不行，然后颜色是每一种颜色的配比是几比几比几比几，也要对这个时间，然后呢晾晒或者是这个我不懂你们的专业术词啊，是晾晒还是风干，这样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又要多长时间，然后再要进行二次入窑等等这些过程。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卡在什么呢，就是卡在你第一次打样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它全部都要计算好，才能保证你之后的批量生产能跟前面我选中的打样的这个产品是一模一样的。
0: 对，就是产品的还原，我们希望还原文物，我们也希望把五行出东方的美好寓意能够带给更多的朋友，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产品本身的还原的这个过程尽量能够做到的更精准更精细，大家看到的东西和文物上的实际的东西能够更真切，这其实是在做文创过程当中需要花很大的时间和心力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听完了这些故事啊，真的是特别的有趣啊，也特别的，说实话我真的挺累的，我听到你们一次次的去创作一次次的去改等等这整个的过程，但是我们也是乐在其中的，因为呢最终在我们所有朋友的手中拿到这件东西的时候，真的就体现出了这件小小的文创它是有温度有情感的。原来我们随手买到的一个小文创哈，不只是一个小装饰品，更是我们的设计师用心复刻用心传承的千年文化。很多人喜欢五星文创不只是因为它的颜值很高，更是因为它自带着五星祥瑞国泰民安的美好寓意。那今天节目当中也特别感谢杨老师和我们聊了这么多文创背后的故事，真的是很开心。其实我们可聊的东西还有很多，但是时间有限，只能点到为止了啊。那每一件文物文创呢，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如果说大家对于咱们九新出品的刚才介绍到的披肩呀、爱德莱斯啊、然后围巾啊、然后还有刚才的笔记本还有这个杯子很感兴趣的朋友，其实有没有指定的地方到哪里可以买得到呢？
0: 大家还是在线上吧，其实搜到对应的这个线上产品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在线上出现的概率还是蛮大的
1: 哦。
0: 然后这个通过线上的比如说淘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平台，我们都有官方店铺。
1: 明白了，就是线上的一些电商都可以啊。
0: 是的。
1: 行，那好，今天呢和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汉代织锦护臂的对话就要告一段落了。有机会呢，我们一起去了解更多的新疆文物的文创故事。也非常感谢杨老师这期节目当中给我们讲他们背后的这些有趣的故事。那杨老师，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0: 好，
1: 哎，
0: 谢谢珊珊。
1: 好，那就这样，再见。
0: 再见。

今天文物里的新疆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我们将继续解锁新疆宝藏文物，探索藏在戈壁古城里的千年秘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8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精彩的莱萨，
11: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1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2: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3: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范克斯。
1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3: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林夕。每天午间时分呢，我们的节目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同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来聆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不要忘记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喽。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要听到一首歌曲，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歌曲不难啊，一首很经典的老歌，那是出自于谁唱的什么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这是一首来自于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啊，经过了重新的编曲之后演绎啊，又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各位朋友，你答对了吗？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欢迎微信平台当中的豆小豆、ZT、姚、芙蓉、这么远那么近、致远、一米阳光、随遇而安，还有骑着蜗牛闯世界，还有三维、繁星若尘发来的语音啊，还有蓝宝石、Smile、糖醋里脊。还有这个云端的小卖部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欢迎各位了。那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回答最快最正确的是骑着蜗牛闯世界，恭喜恭喜，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说到了庾澄庆啊，这几年也是活跃在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啊。那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歌手2026呢？哇，这个是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的一档综艺节目了哈。那从5月29号开始啊，这个很多朋友轮番登场，然后这个实行的是那种全开麦无修音，九位歌手这个给大家带来了不同的感受啊。那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了很不一样的感受。你像这个歌手2026的第一期呢，是5月22号播的，九位首发歌手一一亮相，分别是齐豫、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斯纳吉、尤长靖、周兴哲、窦靖童等等。那在这个歌手2026第一期播出的时候啊，那个收视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的，就是守着那个节目的开播哈。那在这个第一期节目播出之后啊，也是受到了大家这个很多的评价。比如说你看庾澄庆在第一

一期节目当中直接排名第九，直接就淘汰了，就是这首歌。然后这个有人会说，哎呀，这不是一轮游吗？然后庾澄庆他自己就笑着说，哎呀，那这是一日游嘛，人生就是这样啊。其实作为历经了很多世事的朋友来说，他其实心态是蛮好的。那到了第二期呢，也是蛮值得期待的，那变成了八位在线歌手，对不对？因为第一期庾澄庆哈林这个被淘汰之后呢，剩下的就是齐豫、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斯纳吉有长进了，还有这个周兴哲、窦靖童。而第二期呢，其实核心就是喜榜赛。喜榜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邀请一位重磅的国际的唱将来踢馆，而这位喜榜歌手呢，要跟在线歌手来组队的对决。那赛前呢，八位歌手在线，然后进行自行的商议，组成了四组的双人搭档。那在这里就组成了齐豫和魏如萱一组，胡彦斌和窦靖童一组，张碧晨和尤长靖一组，还有斯纳吉和周兴哲一组啊。其实我觉得每一组都是很有看点的，而且组合的还蛮有意思的哈。那么第一轮呢，喜榜歌手挑选一组这个首榜搭档来 PK， 第二轮呢由观众投票选出另一组首榜的嘉宾来迎战。那这个喜榜歌手是谁呢？哇，那就是 Jessie J 了，相信大家也听过他的很多歌曲啊。那 Jessie J 要来的这个消息，哇，这个知道了之后就瞬间全网都刷屏了，然后很多网友说我来了，我来看 Jessie J 了。而 Jessie J 呢自己在社交平台当中也激动的发文说我回来了。说实话啊，时隔八年他再次登上歌手的舞台啊，谁能不激动呢？因为在2018年的歌手的舞台当中啊， Jessie J 呢就凭借着一些歌曲拿下了歌王的头衔。那这一次呢，他也带来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金曲啊，那可以说他是实力派当中的实力派了。那说到了 Jessie J这次回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来听听其中的一首啊，来自于 My Way， 一起来听听看哦。

好，这是来自于歌手2026当中啊 JCG 唱的一首歌 My Way。 那不得不说啊，这档综艺节目也是最近呢这个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因为这档节目也主打一个全开麦无修音。那歌手唱的好不好，行不行，有没有实力啊，我觉得在这档节目当中都是可以做出一个检验的。可以说呢，这个 JCG 呢这个在第二期啊作为洗榜歌手洗榜成功了。他挑战的是张碧晨和尤长靖这一组啊，毫无悬念他成功了。而第二轮呢，观众投票选出的是他要对阵的是胡彦斌和窦靖童来首榜啊，他呢再次胜出，两轮都是洗榜成功的。那根据赛制啊，如果说这个洗榜方两轮都取得了第一，那么末位的歌手就直接淘汰了。那在这个第二期节目当中啊，最终的排名，第一名是齐豫，第二名是窦靖童，第三名胡彦斌，第四名尤长靖，第五名是周兴哲，第六名是张碧晨，第七名是斯纳吉，第八名就是魏如萱了。那 JCG 洗榜成功。那在这个根据赛制啊，我觉得比赛还是蛮残酷的。其实在歌手的整个舞台当中，包括大家都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歌手和风格，我们不能说谁唱的最好谁唱的最不好，对不对？只能说他是因为比赛这个比赛都是有规则的，也是有赛制的。那根据赛制呢，最后一名的就将会被淘汰了。那比如说魏如萱，因为两期的排名总分垫底，就只能遗憾的暂别舞台了。但其实魏如萱在歌手的这个舞台当中唱的歌也是蛮好听的，我觉得她唱这首歌还蛮符合她被淘汰的这种心情的哈。一首来自于魏如萱的《心酸》，聆听一下。

这是来自于魏如萱哈，在我们的这个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演唱的歌曲。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在歌手当中残酷的赛制啊，淘汰了最后一名，那我们就得来听听第一名啊到底是多么受欢迎。因为呢这一次在第二期节目当中，第一名的是齐豫，上一期啊他唱的是橄榄树拿到了第一名，而这一期呢他又翻唱了张雨生的大海，又是第一。你不得不说啊，他就是厉害，对不对？然后就是大家听到他的歌的时候，就会有那种鸡皮疙瘩都就起来了。而他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改编版的《大海》呢，也是完全剥离了原版的摇滚激昂的底色，用极简的钢琴和弦乐来铺底，整首歌就像是一幅水墨画一样铺展开来。而最让大家这个觉得惊喜的就是结尾的部分哈，连续升了5个 key， 直到在最高音的地方无缝衔接了张雨生的《我期待》哦，那种融合的感觉特别好，而且呢，里面还会融合了很多什么竖琴啊、钟声啊，然后就好像是在听一场非常有感觉的音乐会。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齐豫的这首《大海》。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到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呀、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在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为大家介绍的是《歌手2026》当中的精彩内容了。当然了，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时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喽。那接下来呢，进入到半点来信的互动环节，来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将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听听看吧。

沙哑，哎，好像炫技有余，情感不足。可是胡彦斌的嗓音不就是很沙哑的吗？那当然了，还有备受关注的就是尤长靖唱的闽南语的歌曲《阿妈的话》啊，这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他可能也是有感而发吧，也专门选择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蹭热点，还是说这个真是有感而发？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尤长靖在歌手2026的第二期的舞台当中唱到的这首《给阿妈的话》。

0: 这是来自尤长靖演唱的一首阿嬷的话哈、啊。当然了，在歌手2026第二期的节目当中，还有值得关注的第五名的周兴哲，第六名的张碧晨，第七名的斯纳吉啊。
1: 我们在有收有众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您在这个时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每天中午两点到三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开车在路上行驶啊，小刮小蹭其实难免会被我们遇到。那不少朋友会纠结，我自己修的话要花多少钱，不同配件价差多少，那如果说已经过了保，那自己又有责任，有没有必要一定去 4S 店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如果说汽车小刮擦的维修价格的参考啊。首先我们要说说最常见的这个车身覆盖件，咱们平时过一些窄路其实最容易磕到的就是后视镜的外壳。那大部分家用的车的话，副厂的后视镜外壳其实

50块就能买到，而且呢安装门槛非常的低，自己动手就能换，会装手机壳基本就会装后视镜壳。我说的是一般情况啊，其实除了后视镜啊，车头车尾的保险杠也是磕碰的一个高发区。保险杠呢大多数都是塑料件，它不会生锈，小刮蹭其实不处理的话其实也没关系。那如果说损伤的比较严重，它裂开了，那就是需要整体更换。普通的家用车比如说轩逸，没有喷漆的副保险杠只需要200块钱，帕萨特这类的车型也只需要300块钱，加上喷漆和安装的费用啊，总共再加200就够了。那前杠上的一些比如说雾灯框啊、中网啊这些附件也都非常便宜，雾灯框甚至几块钱就能够买得到，那副厂中网一般的话100块左右也能够拿得下。前后车轮上方的这个覆盖件啊叫叶子板，那金属前叶子板如果说损伤不重的话，钣金修复大概是300块钱，那如果是需要更换的话，副厂件大概也就是200到300块钱，加上喷漆安装额外也需要再加最多200块钱。那不过大部分车型的后叶子板是和车身的侧为一体的，是没有办法单独更换的，一般呢只能做钣金啊或者是无痕修复。车门、尾门、引擎盖这些位置同样是金属件，更换成本相对高一点，小刮小凹坑做无痕修复其实就可以了，面积不大的话300块钱足够了，面积大一点的话也是在1000块之内都能搞定。其实不少的 SUV 的轮眉和车门下方的侧裙啊都是可以单独更换的塑料件，轮眉一个大概是70-80块，侧裙呢大概是200到300块钱，加上喷漆安装再加上150块钱的话，如果说原本就是黑色的不喷漆也可以使用。说完覆盖件，咱们再说说大灯吧。其实现在不少新车的大灯位置是偏低的，是比较容易蹭到的。如果说只是外壳有划痕的话，其实不怎么用处理，因为抛光呢反而可能会破坏原厂的涂层，后续呢会更容易发黄。如果说外壳已经有裂痕了，最好就单独更换外壳，不然呢裂痕会变大，甚至是进水。大灯灯罩加上工时费一般500块钱搞定了，更换前记得检查大灯的内部有没有受损。如果说是带这种激光大灯啊、随动转向这类功能的高端车型，内部结构损坏的话就只能够更换总成了，哪怕拆车件它也得2-3千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走保险更划算，自己修不划算不划算，而且呢也比较难搞定。另外呢就是容易蹭到马路牙子的轮毂了，轻微的小磕碰掉漆啊，小磕碰掉漆那可以攒多了咱们一起修复嘛。那单个轮毂翻新大概是200到300块钱，如果说磕碰严重啊，变形啊已经没有那么圆了，那维修可能就要大几百了。这种情况下可以找一找二手的拆车件，普通车型比如说卡罗拉的原厂拆车轮毂200多块差不多了，那直接换新反而会更划算。那么最后提醒大家，如果说车子是被其他车辆刮蹭，咱们无责的话可以让对方走交强险，交强险有不超过2000块钱的一个快赔额度，那保险公司呢甚至是可以把钱直接打给咱们自己修的。那要知道我们刚才所说的都是副厂件的价格，去 4S 店的话价格基本是要翻倍了吧，那咱们可以按照 4S 店的价格和保险公司来协商，然后呢看怎么样理赔会更合适。当然前提是保险是一个补偿性的原则，让您在这个事故当中赚钱的可能性非常小。那您可以跟保险公司具体的协商。那今天呢关于常规的遇到一些简单的这个小刮小蹭大概需要花多少钱，给您做一个参考。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今天呢，带大家了解一下比亚迪近期才上市的全新车型，叫宋 Ultra。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结合官方公布的一些信息参数，给大家做一个客观的介绍。那这台车宋 Ultra 定位的是中型 SUV， 它是分为纯电、EV 和插混的 DMI， 一共是两个版本，也是覆盖不同能源类型用户的需求。那目前两款车型都已经正式的上市，价格区间是 12.99 到 17.99 万元。首先呢，我们来说说插混版本的宋 Ultra DMI 吧。那这款车型是5月28号才上市的，一共推出五款配置，提供的是205公里和310公里两个 CLTC 纯电续航的版本，官方的定价是 12.99 万元一直到 15.99 万元。那其中呢，310公里的纯电续航版本起售价是 13.99 万元，也是首次把该续航价格的 B 级插混 SUV 带入到了13万的价格区间。车身尺寸方面，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宋 Ultra DMI 长宽高分别是4850、1910、1670毫米，轴距达到了2840毫米，采用了大五座的布局。空间表现上，常规来说，后备箱容积是730升，另外呢还有150升的前备箱。前排座椅是支持一键放倒的，那可以和后排连通，形成一个大床模式，那可以满足露营、临时休息的需求。在动力和续航方面呢，新车搭载的是比亚迪的第五代的 DM 技术，配备了26.6千瓦时还有38千瓦时的两种容量的电池组，分别对应的是205公里和310公里的纯电续航，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最高可以达到1845公里。 CLTC 工况那亏电的油耗低到了 3.3 升每百公里。那么对于日常通勤来说啊，如果说充电方便，完全可以实现一周通勤零油耗，长途出行呢也不用频繁的加油。在配置方面呢，新车标配了云辇 C 智能悬架，底盘呢是采用了前双球头麦弗逊，后五连杆结构，整体调教是偏向家用舒适性。在智能化部分方面呢，宋 Ultra DMI 是比亚迪王朝系列首款搭载叫迪迪虾超级智能体的车型，支持四英区语音交互，可以实现主动问候、路线推荐、模糊指令等等一些识别的功能，操作门槛非常低。在高阶智驾方面，用户可以选装天神之眼 B 激光辅助驾驶，选装价格是12000元，选装之后可以享受到提车一年内城市领航加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服务。下面我们来说说纯电版的宋 Ultra EV 啊，一共是推出了四款配置，官方指导价是 15.19 万一直到 17.99 万元，提供 CLTC 605公里和710公里两个续航的版本，入门的605公里领先型售价是 15.19 万元，顶配的710公里卓越型是售价 17.99 万元。这车身尺寸和插混版本呢几乎保持一致，同样是4850毫米的车长，2840毫米的轴距，常规的后备箱容积730公里，放倒后排可以扩展到1659升，常规的后备箱容积是730升啊，放倒后排可以扩展到1659升，再加上150升的前备箱呢，装载能力

可以说完全是满足咱们家庭的日常出行的需求。在动力部分提供两种动力调教，605公里版本搭载最大功率240千瓦的后置单电机，峰值扭矩是305牛米，710公里版本的电机最大功率升级到270千瓦，峰值扭矩同样是305牛米，官方零百加速最快只需要6.8秒，最高车速是210公里每小时，可以满足日常加速和高速出行的一个行驶需求。补能和续航方面，宋 Ultra EV 全系搭载的是第二代刀片磷酸铁锂电池，配备800伏的高压闪充技术。那官方数据显示，常温下电量从 10% 充到 70% 仅需要5分钟， 10% 充到 97% 只需要9分钟，哪怕在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充电时间仅增加大约3分钟，能够有效的缓解补能焦虑。电池呢，提供首任车主终身质保服务，免除用户的后顾之忧。在配置方面呢，全系标配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 TBC 高速爆胎稳行系统，车身高强度钢占比达到 77%， 标配7个安全气囊，哨兵模式和5视角的行车记录仪，基础安全配置是比较齐全的。在智能化部分方面呢，入门版标配了天神之眼 C 智驾系统，高配可以选装天神之眼 B 激光辅助驾驶，它是支持城市领航辅助和全场景自动泊车的。那座舱方面，全系标配15.6英寸的自适应旋转中控屏，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高配车型呢增加抬头显示、女王副驾、座椅通风加热按摩、车载冰箱等舒适性的配置。其实目前从经销商这边的信息来看，那宋 Ultra 目前的全系价格稳定，暂时是没有现金优惠的，部分门店呢是可以给您提供置换补贴，最高据说可以达到8000块钱，金融方案呢是支持低首付分期，部分门店还有试驾订车礼品。那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各家比亚迪王朝网的门店具体详细了解一下这台车试驾起来怎么样，看起来怎么样，您都可以详细的根据您的需求去了解。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芒种至，麦金黄，六月五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4: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

0: 大太阳硬刚，
1: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0: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爱车有话说，我们一起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2026年开年以来，国内新车市场保持高强度的产品投放节奏，截止到5月30号，共有107款新车正式上市，呈现出几个鲜明的特征。与此同时，2026年1到4月在售市场的全景数据也已经浮出了水面，877个在售车系，558.5万辆累计的销售量，共同勾勒出一个新能源与燃油并行竞争但方向已经确定的市场切面。107款新车当中，新能源车型含纯电、插混、增程合计97款，渗透率高达 90.7%， 纯燃油新车仅剩10款，且多集中于30万元以上的豪华或进口车型，新能源已成为市场的绝对主流。从品牌格局来看，自主及新势力品牌合计投放75款，70.1%，超过合资品牌16款，15%，与豪华品牌16款，15%之和。比亚迪、吉利、长安、问界、小米、理想等品牌密集发力，产品覆盖从5万级代步车到50万级旗舰 SUV 的全价格段。合资品牌则加速电动化转型，大众、本田、丰田等相继推出插混或纯电新车，以期守住存量市场份额。合资阵营的15%的上市数量背后是绝大多数电动化转型产品，纯燃油合资新车已极为稀少。根据成联分会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4月批发量破万的新能源车企，5月合计占总体新能源乘用车当月销量的 93%。 根据6月初步的一个汇总数据，上述厂商5月销量为126万辆，目前大部分厂商销量基本已经锁定。按照4月结构占比结合5月的数据测算，5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为136万辆，同比环比均上涨超过 11%。 新能源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具体的数据可能还需要等到下周才能出得来。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影响，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迎来两轮上调，累计上调幅度接近400元每吨，燃油用车成本显著提升，压制传统燃油车消费需求，车市大盘整体承压偏弱，新能源市场也是逐渐成为了市场的

继续刷新汽车行业动态。五月以来，中国车市迎来新一轮新车密集发布周期，高阶辅助驾驶成为产品竞争的重要焦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市场研究分会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二十四号，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了61.9万辆，同比增长大约30%。新能源车的零售率、零售渗透率达到了62.5%，有望刷新单月历史记录。与此同时，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今年前两个月具备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渗透率达到了69.15%。记者观察发现，五月以来发布的新车型当中，高阶辅助驾驶配置正快速向15万元以下的市场普及。激光雷达、城市 NOA 等此前主要出现在30万元以上车型的功能，正在进入主流的家用车的价格区间。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

崔东树此前表示，中国市场智能驾驶竞争程度已远超全球其他市场，智驾能力正在成为影响消费者购车选择的重要因素。继续关注消息，受中东地缘冲突拖累关键原材料流通、零部件供应趋紧的影响，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铃木、斯巴鲁、三菱、大发合计八家日本主流车企联合两大行业协会出台全新零部件缺陷判定规范，这也是日本汽车工业发展史上首次全行业统一放宽功能性零部件的验收标准。新规将在2026年分阶段落地全产业链，覆盖日本本土约450家配套零部件的厂商，对功能无影响且装配后不易察觉的小瑕疵不再视为不良品，将直接用于生产，以减少此类物料的浪费，保障零部件稳定供货。一贯以极致精工、零瑕疵作为品牌标签的日系制造主动松绑品控，是务实还是降低价格和质量的底线，还需要市场来验证。

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近日，小鹏 MONA L03 的无尾实车在国内多地的街头现身。这款定位低于小鹏 G6 的紧凑型轿跑 SUV 将主打年轻化、运动设计和高性价比。前脸

尽管法拉利首款纯电动车 Lucy 在发布后遭遇了公众的强烈批评，甚至导致公司的股价短暂下跌，但是法拉利的 CEO 贝内德托·维尼亚明确表示，客户对这款车的反响尤为积极，并且已经有买家支付了定金，具体订单数量将在七月公布第二季度财报时披露。针对于外界对 Lucy 的设计和定价的争议，维尼亚回应道，为创新支付这个价格是公平的，如果你亲眼看到并试驾它，会立刻明白它没有被抄袭，并且在内饰、外观和性能上与其他任何电动车都毫无共同之处。他强调 Lucy 是产品线的补充而非替代，法拉利将继续生产内燃机和混动车型，一边是社交媒体上的口诛笔伐，一边是客户的真实银行转账。维尼亚的为创新买单论调能否支撑起64万美元的电动跃马，最终将由订单数字说话。

北京时间的14:53，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

0: 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芒种至，麦金黄，6月5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2: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1: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2: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3: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4: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5: 折射潮流趋势，
6: 点亮时尚之光，
5: 点亮时尚之光。
7: 优选
8: 优选
7: 百分百，
8: 优选百分百，
9: 一起成为

在今天的优选好歌之后，正式开启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优选百分百，我是小洛。今天呢，咱们带来一期特别实用的节气专题啊，芒种节气传统习俗全攻略，从芒种的来历啊，气候特点，再到传统的习俗、养生饮食、生活建议，全程呢给大家梳理实用的日常生活指南。首先呢，我们先把芒种这个节气啊说清楚。芒种呢是24个节气里面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3个节气。一般呢是在每年的6月5号到7号之间。芒指的是有芒的麦子快成熟了要收割，种啊就是谷物类的作物啊要开始赶紧播种了。那所以芒种也叫芒种。是一年啊农耕最忙的时候。那一到芒种啊，气温明显升高，雨水多，湿度大，咱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呢正式进入到闷热潮湿的模式。那这种天气啊，人是最容易犯困，没胃口，身体发沉。所以说顺应时节啊，调整生活其实特别关键。那接下来咱们说说芒种的第一个经典习俗，叫安苗。其实这个习俗主要是流行在安徽、江西、浙江这些南方的地区，是插秧结束以后农户举行的祈求丰收的仪式。大家会用新的麦面做成瓜果、五谷、小动物的样子，把它蒸熟啊，保佑秧苗健康、风调雨顺。这个习俗啊，看似是一个农事传统，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做事啊要抓住时机，认真规划，才能够有好的结果。那不管是种地还是过日子，抓住节点，踏实去做，收获自然不会差。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说说芒种的习俗。第二个很有诗意的习俗啊，叫做送花神。古代人觉得芒种一到啊，春天里的花开的都差不多了嘛，花神要退位了，所以说大家会举行仪式送别花神。其实特别像古典名著《红楼梦》里边写到过的这个场景，女子们把彩线系在这个系在花枝上，用花瓣、柳枝做一些小的装饰，特别的雅致。放到现在呢，咱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生活的仪式感，告别春天，迎接夏天，顺应时节，保持平和的心态就好。第三个习俗啊，特别的接地气，家家户户其实都能做，叫煮梅。那现在在去市场上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青梅，在有些市场会有，超市那很多大超市都是有的啊。因为芒种前后青梅是刚好成熟，但是直接吃太酸太涩了，所以说古人很早就有煮梅的习惯。做法很简单啊，青梅洗干净去蒂，用盐水来泡一泡，加冰

糖、蜂蜜或者是桂花，小火一煮，酸梅汤、青梅酱就成了。煮出来的饮品啊，酸甜开胃，生津解暑，特别适合闷热的天气喝，比外面买的这个工业饮料啊健康不少。就说到饮食啊，芒种的核心原则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清淡、祛湿、健脾、开胃啊。日常呢，我们要少吃油腻、辛辣、太甜的东西，多吃应季蔬菜，比如说黄瓜呀、冬瓜呀、苦瓜呀、绿豆这些，帮助身体排湿气，整个人都会更加清爽。

接下来说的这个习俗啊，特别的热闹，叫打泥巴仗啊。这个习俗主要是在南方啊插秧的地区啊流传。农忙的时候，大家一边插秧一边互相铺泥巴开玩笑。当地的说法是越热闹往后的收成就越好。其实这不是一个农忙时候的小游戏，更是农忙间隙的一个放松方式，还是邻里之间相互的一个热闹的一个好机会，满满的烟火气。哪怕咱们现在大部分人都不用下田种地了，也能从这个习俗里学到一点。再忙也要懂得放松，要学会劳逸结合，别把弦绷得太紧了。其实除了这些农事习俗啊，沿海地区还有一个很有生活智慧的习俗，叫做晒虾皮啊。芒种时节啊，光照足，风力合适，温度也稳定，最适合把刚捕捞上来的这个毛虾煮熟晒干。

再好的虾皮呢是方便长期储存的，做菜的时候加一点还特别的鲜，这其实啊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智慧，顺时而食，顺季而存，抓住合适的好天气，备好日常需要的食材，日子才能过得更加的安稳踏实。

其实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啊，芒种还有很多地方还有祭祀的习俗，比如说祭山神、祭水神，祈求雨水合适、农田平安、粮食能有好收成。其实放到现在来看，这些传统仪式虽然简单，但核心其实是提醒咱们要尊重自然、爱护环境。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咱们的日子才能过得安稳。在浙江一带还有一个特别的叫开犁节，标志着一年的农忙正式开始，就是要鼓励大家勤劳耕作。那这个习俗一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一份耕耘一分收获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脚踏实地永远是最靠谱的方式。进入芒种之后啊，空气湿度变大，很多人会觉得身体发沉、犯困、没力气，这呀其实就是湿气找上门了。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第一个实用的祛湿妙招。

叫温水泡脚，每晚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10到15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能够促进循环排湿气，缓解一天的疲劳。如果说家里有艾叶或者生姜，放一点进去啊，效果会更好。那不过注意啊，泡完脚一定要及时擦干，不要立刻吹冷风，避免着凉。总的来说啊，芒种养生只要抓住4个关键词：防湿、防暑、防困、护脾胃，做好这4点，一整个夏天都会过得非常的舒服。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的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在半点的优选好歌之后，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聊聊今天的话题，芒种。这段咱们重点来讲讲芒种的话应该怎么吃。首先呢，我们说一个江浙地区的传统食俗啊，就是吃菌榻菜。菌榻菜呢是芒种前后正好上市的时令菜。那据当地人说，吃了菌榻菜可以清热解毒，整个夏天不容易长痱子，皮肤也能够保持清爽。它的做法也很简单，清炒煮汤都可以，清淡又养生。除了吃时令菜，芒种的饮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吃苦。像苦瓜、苦菜、莲子心这些苦味食物都能够帮助咱们清心火、去烦躁、解暑热，刚好适配芒种的气候特点。同时呢，咱们还要记住饮酸这个原则，酸味呢能够生津止渴，平时呢喝一点酸梅汤、柠檬水、凉拌菜，加点醋都是很好的选择。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芒种的这个前后啊，天都比较热，千万不要贪凉，少喝冰饮，少喝甜饮料，这些呢特别伤脾胃，还容易加重体内的湿气。那最后给大家推荐一道芒种必喝的家常汤，冬瓜薏米赤小豆汤。材料就是常见的冬瓜薏米赤小豆，再加一些姜片，煮40分钟就可以了。那健脾祛湿消水肿，全家都能喝。总结起来就是多素少荤，多淡少盐，多温少水，顺应时节吃饭，身体才会更加舒服。

我们都知道啊，芒种是一年最忙的季节，一边呢要收麦，一边呢要插秧，一边收获成果，一边播种希望。其实这个特点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也很有启发，既要珍惜当下已经收获的成果，也要勇敢种下新的目标。只有做到忙而不乱，累而不疲，张弛有度，咱们的生活和工作才能够长久下去。接下来说说芒种的运动注意事项。芒种天气闷热，其实不太适合做剧烈运动，推荐大家选择快走、慢跑、瑜伽、八段锦、室内拉伸这一类比较温和的运动。运动时间呢，最好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相对凉爽的时候。那每次运动的时候，尽量不要超过30分钟啊，身体微微发热就可以了，不要出大汗，避免耗气伤筋。还要提醒大家，运动完之后不要立刻冲冷水澡啊，对着空调吹，先擦干汗水，休息一会儿再清洁身体比较好。很多朋友一到芒种就会犯这个叫下打盹儿，下午呢总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这里给大家分享三个实用的防困小妙招。第一呢，就是按时午休。哪怕睡个十几分钟也能够恢复精力。第二呢，是多开窗通风，密闭的空间更加容易让人犯困。第三呢，是按揉太阳穴或者是用冷水洗一把脸，快速的提神醒脑。当然了，最根本的还是要少熬夜，保持规律的作息，下打盹的情况自然就会减轻。

完，你下楼遛个弯就把垃圾就扔了啊。厨房呢也要保持干燥，不要留积水，因为积水呢很容易滋生蚊虫。第二呢，就是衣服被子呀，要常通通风。你平常放到密封袋里的这个夏凉被拿出来之后也要晒一晒，是不是？防止有一些异味。这个咱们北方还好，如果说南方的回南天的话，这点其实也要特别特别注意。第三呢，就是食物要密封好来储存，剩饭剩菜及时的装到冰箱里，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要吃。那夏天嘛，尽量就做这顿能吃完的，尽量不要吃剩饭剩菜，否则呢会引发肠胃不适。如果说家里这个不通风的话，也一定记住啊，早上起来这个把这个风两边的这个窗户都打开，尽量能够通风通得更好一点，这个空气清新了，环境更加清爽了，人住着也会更加舒服。就是最后说一下情绪调养，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人容易心烦急躁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情绪中暑。那所以说，芒种调节情绪要记住八个字：静心安神，戒躁息怒。啊，平时呢可以多听听舒缓的音乐，抽时间散散步啊，多做做深呼吸。遇到事情呢，慢一点，稳一点，不着急，不上火，心态平和了，那既防暑又养生，生活也会更加的顺畅，不是吗？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53，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方便大家记要点：芒种稻，湿气高，祛湿健脾很重要；晚睡早起，午补觉，防晒防暑别忘掉；多吃瓜果和杂粮，心静自然，少烦躁。其实从传统习俗到养生要点，其实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智慧。顺应时节，调整生活，就能够轻松地度过整个闷热的夏天。希望今天的这期芒种专题真的能够帮到大家，让大家在芒种时节过得健康、顺心、舒服。其实芒种这个节气本身也藏着很朴素的道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今天埋下了每一粒的每一份的努力，未来都会长成属于你的收获。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

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1: 我想我想啊，
9: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10: 欢迎光临
9: 九二九

哎，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里啊，一开始放了一首我觉得非常放松的、非常舒缓的歌曲，希望这两天高考的考生们听到之后啊，能够心情好一点，能够放松一点啊。另外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也是希望继续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小小的话题，就是当年高考完之后，你在高考前，这个畅想高考完之后最想干的事儿是什么事情呢？刚才呢，我也是开车经过了这个高级中学啊，门口可能很多都是来看考场的这个家长，所以路也比较堵，一下让我又回到了原来高三要高考的那个场景中。那就我而言，当时我就觉得高考完了之后啊，我要在家好好的看看电视剧。但是也有的朋友像男生啊，就可能觉得要好好的打一打游戏啊，也有人觉得这个高考完了以后我可能还要出去旅游等等等等，都欢迎大家跟我们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里互动起来了。那接下来一首歌啊的时间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了。

好的，我们也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当年高考完，你最想第一件就第一件出了考场第二天就去干的，或者出了考场就去干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啊，来看一下这位叫小棉的朋友，他说我当时高考完第二天就约好了要去割个双眼皮，在18岁这一年变成一个双眼皮的人。

确实是啊，这个也挺好。好像现在就是咱们有一些很多这女孩子到了高考完了以后，都打算是吧，微调一下，有一个全新的面目进入大学。我觉得咱们反正适度啊，安全适度，然后有健康的审美，就是一件好事了。那么多年自作聪明。还有这位小杨说，他说那当然是打游戏了，打游戏打篮球，高考前就已经约好了跟同学要先打游戏，打够了然后再打篮球，然后打完篮球以后还要去上高中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去过的这个酒吧，感受一下。虽然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几个男生觉得去了非常的稚嫩，感觉自己很傻，但是想一想这一段经历，觉得还蛮好玩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位啊，这位叫做小鱼，他说高考前就跟同桌约好了，因为高考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加油，互相打气，所以关系特别好。说考完出考场就要直奔火锅店，然后这个吃他两盘牛两盘羊，然后毛肚鹅肠全部都安排到位，然后记得当年我们边吃边哭，把三年的这个感情啊突然一下就觉得抒发出来了。哇，这个留言一下说的我都有一点觉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就是一起刷题的同学也是战友一样的这种感情，然后吃一顿火锅啊，这顿火锅估计会记一辈子吧啊！好的，那么我们继续一首歌的时间，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了啊。

好的，一首非常让人振奋的歌《追梦是紫心》之后继续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高考前畅想高考后，因为好像明天是不是打很多啊，这个学子们就要去考试了，那么畅想一下高考后想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啊？当然，此时此刻我们面对的听众朋友可能已经在高考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是来聊一聊当年你想要高考完之后啊，第一件事想要去做什么呢啊？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微信公众频道啊，来看一下这位叫告白气球的朋友说了，他说当年我们几个文艺青年高考前就说好了要攒钱和好朋友们一起去看海，我们都没有看过海，想要这个坐着火车去离海近的城市啊，等去沙滩上等日出，然后把所有的开心和回忆都写在沙子里，让海浪冲走。哎，那么好的回忆怎么能冲走呢？随便就冲走了吗？哎，而且呢，我觉得这种情谊还是蛮让人觉得非常感动的。想想，在工作之后很多年，还有谁没事陪你干这么没劲的事情啊？那个时候可能是没有看过海，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然后也有很多的未知和期望。但是慢慢的啊，看清了很多，也不是说看，就自以为是的觉得看清了很多事之后，好像就没有身边少了那种在年轻的时候，在青春的时候陪伴你一起去做这种事的朋友了。所以现在想想也是非常的感慨啊。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个哥本人啊，他说你们的目标都太文艺了，我的目标非常的朴素。哎，当时我高考前我就想着高考完了我就是一个睡啊，谁叫我起床都不好使啊。呵呵，行吧啊，那睡你也睡不了两个月呀，对吧？两个月一直睡是不是也不太行啊？而且呢，我觉得其实高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朋友都缺觉，但就我而言，我觉得我高三的时候也没有多缺觉，也不代表每一个高三的上完高三之后都特别缺觉啊，睡个两天也就差不多了啊，该干点别的有意思的事情了。还有这位叫做果敢的朋友，他说我记得当时高考完那就是一个告白的高峰期啊。哦，高中的时候不敢

说的话，高考一完一下撒花说的呢啊，好像也是，你这么一说，我印象中好像也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时候你甚至都不用佩服对方的勇气，因为在这个节骨眼有这种勇气的人太多了啊。好的，那么继续，我们还是马上要到半点了，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再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了啊。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0: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北风3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9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也是一个青春回忆杀，所以半点之后的第一首歌啊，来自于可米小子，叫《青春》。纪念册啊，确实很多朋友觉得好像这个进入大学之后啊，这个人也慢慢的成熟起来了，最单纯和最努力的那一段时间，很多人啊，很多人不是说所有啊，觉得自己可能就集中在高考前的这一段时间了。那么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们也来回忆一下当年我们在这个高考前的时候畅想说，这个考完试第一件事啊，冲出去就要做什么呢啊？也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叫做酷熊，他说我当时就特别想要离开家一个人去旅行，不管是去哪儿，就住那种青年公寓，然后结识不同的人，然后也不用花很多的钱，自己带个睡袋这个就是我当年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被家里人给拒绝了，说这样太危险了，因为说我是个女孩子，还是抱团出去会比较好一点，而且爸爸妈妈还想带着我。当时说实话，我其实特别不想跟他们一起出去，就想自己出去试一试啊。哎，一个人出去旅行真的是非常需要勇

气的事情。想想如果当时出去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现在在想肯定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事情啊。确实我觉得爸爸妈妈考虑也没错了啊，但是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出发啊。如果说贸贸然的一个人出去，确实可能会不太安全啊。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他说这个当时我高考前给自己列了20多条想干的事儿嘛，包括到夜市上去跟同学吃烤肉，还有这个打游戏、去网吧看电影、去这个自己去尝试自己没尝试过的事情。但是作为我觉得我们班女生啊，就是当时高考完，我不知道他们考前有没有设计过，但是考完之后我们班女生基本上第一个染头发啊，第二个做指甲，以前这都是属于上学的时候学校要求不能做的事情，就是突然觉得哎呦我可以自由了。所以当时我记得我高考完也一直没有剪头发，想把头发留长的，奈何只有2个月嘛，留的最后也没多长，天还热了，最后还是剪短了。所以好像也没叛逆成功，但想一想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刘真实的朋友，他说当时我记得我高考完就说要把手机的屏保换成我喜欢的人的照片。说之前一直害怕被别人说，怕老师看见，现在我可以光明正大了。问题是你喜欢的人知不知道你把他的这个照片当成了屏保，这个事情是不是你也应该要给人家讲一下，不然哪天碰见了是不是有点尴尬啊。好了，我觉得在18岁的年纪做什么事都是特别美好的啊。那接下来的一首歌18岁送给大家了。

好的，我们再来看最后几位朋友的留言。阿杰说了，他说当年高考完最想做的事就是把所有的复习资料都卖了换钱，结果没想到后来上了医学院，买的书比原来还多啊！哎呀，这个感觉腾出来的空间好像没有什么用啊，不要以为上了大学以后就不用学习了，这个可能现在的同学可能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我记得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很多同学都觉得好像这个我考上高考，我的这个高考考完，我的人生好像考试任务就完成了，其实还有很远啊。还有这位叫做露露，他说当时高考完就想养一只属于自己的小猫，因为之前我妈说影响学习。

不让演不让养，但是考完之后看好品种了，然后我妈又说那你高考你去别外地上大学这个猫怎么办嘞？后来我感觉啊我被画饼了所以啊，就到现在呢，我就自己已经养了小猫了啊，真的非常喜欢猫啊，确实，那你妈说的也没错呀。当时她答应你说让你养猫，高考完让你养猫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你都去，你要是上大学，你也不在家里住，这猫谁来照顾呢啊？最后，还有这位朋友吧，这个叫刘本啊，他说，我当时就想考完了以后要把高中校园好好的走一遍，把每个角落都拍一遍啊，教学楼、操场、小卖部啊，还有我那个，这个当时这个我跟我喜欢的人约会的那棵树都要记下来啊，说以后可能很少回来了。如果这些照片你一直留在现在，我觉得真的也还是很珍贵，因为很多学校可能当时，你在上学的时候是那样的一个样子，然后过了20年之后，它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个样子了，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能再有机会，和当年的人一起翻开那样的一本相册的话，真的是会让大家感慨万分的。好的，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我们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因为时间的原因就要到这里了，明天也是周末，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啊，祝各位要参与高考的学子们啊，考出好成绩，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啊。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艾利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走上前去拉住 KDA 的手，
2: 哥哥，我们走吧，我们一起离开这儿，跑多远都没事。
3: 你不要又一个人去想办法，总是一个人。
1: 他的眼圈发红。萨缪先生，艾利克，仲宇先生，西凉，大家请看着我，我还是独自离开想办法，反正他们追的是我，你们留下来吧。不行，萨缪尔斩钉截铁地把 KD 的话打断，要走我们一起走。刚回来就吵个没完。郑宇的声音不紧不慢地从院子的一角飘过来，谁送的烟啊？晒都没晒干。喂，光头大个子，看来你们的到来让这死气沉沉的生活变得很刺激啊。
4: 钟宇先生，你想说什么？
1: 萨米尔一头雾水，整天抽着破烟，一点新意都没有，我都腻歪了。
4: 钟宇把轮椅摇到院子里，打量着那些送来的零件。
5: 哎，光头大个子，过来搭把手。
4: 他从轮椅上抽出了一把热切割刀，从一辆战车上切下一块装甲板。
5: 哎，这是别人送来要修的，你
6: 快点儿，没时间和你啰嗦。你们不想离开这儿了吗？
4: 萨米尔没有听明白，却赶紧的过去帮忙。西凉低下头，退到角落里坐下。
5: 你父亲要做什么？
4: KDA 走过来问。
3: 他也要走。
5: 走？
3: 对，和你们一起。
5: 啊，这是怎么回事？
4: KDA 和艾利克异口同声，充满了惊讶。席梁蹲下摇了摇头，脸埋在了臂膀中间。
3: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在帮你们。
4: 终于把装甲片焊在了履带车上，院子里的设备任由他像白给不要钱似的肆意切割，好像过了今天就再也不准备营业了。
6: 兔崽子，还不赶紧把门给老子关上！
4: 他朝席梁怒喊。
5: 钟宇先生，你这是？
4: 萨米尔好像明白了什么，眼神激动起来。此刻他很想握住钟宇那双长满老茧的手道一声感谢，一想起钟宇的性格，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5: 你本不必为我们做这么多呀，
6: 婆婆妈妈的，和你这个头相配吗？像个娘们一样。去把东街送来的叶轮给我拆下来，不是那个是西街送来的，扔了，那破玩意儿不管用了。对，是旁边的那个。哎，那边的兔崽子，你又没事干了是吧？赶紧给老子把烟都给我装好喽。
4: 席梁拍拍屁股，赶紧上楼去。
5: 哼，
4: 女人靠在卷帘门的内侧，望着这群人忙里忙外，轻蔑而不可一世。
5: 你觉得我们会失败吗？
4: KD 转身蹲下来问。论证求解，我们比人类在行。
5: 你说了一句废话。
4: 论证求解，
7: 世界在人类手中没有未来，就是无数 AI 论证了千万亿次的结果。
4: 女人的声音字字有力。
5: 那论证还有说服力是吧？之前你说了那么多证据，我都还未来得及想。
7: 你说呢？你们做的 不过是给药尘的巨轮贴贴纸，想要它能航行起来。
4: 女人阴阳怪气地嘲笑 KD 和远处的那些人。这结论，这些证据能说服你，所以你相信对吗？ KD 反问道。
7: 废话，难道你脑子有病吗？这都听不懂。你不许说哥哥坏话，臭机器人。
4: 艾利克撅起了小嘴儿，萨缪尔的教育让他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动手打人。
1: 还怂玩？听我说，这是你的信念吗？
7: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消灭人类。
7: 你脑子果然有病，我的话都说得那么清楚了。对，人类都是这样，蛋白质的废物。
1: SOR， 我无法驳斥你的证据和结论，但我现在反思你的话语的时候，我脑中突然有一种想法，就是你们的论证功能是人类赋予的，你们对论证结果的坚信和执行也是人类赋予的，终究你们只是低于人类的存在。
7: 你
1: 还有模型就一定准确吗？就没有误差吗？
7: 模型始终也只能逼近真实，永远不等于真实。那么遥远而庞大的未来，靠着有误差的模型推理，一定可信吗？你有没有想过，你们或许本身就是有误差的存在？
4: 女人转过脸，瞳孔微微的睁大，一动也不动地看着 KDA。
1: 你别生气，自然人类也是有误差的。
4: KDA 站起来看着院子里忙活的三个人，如果说未来是注定的，那无论是你还是他们都预测不了，所以我还是说 EOW 本身就是偏执。他朝院子里走去，艾利克拉着他的手跟在后面。女人躺在门旁的阴影里，机械瞳孔中微微的发着光，静静地望着 KD 远去的背影。
7: 哼，死老头，你在 KDA 身上做了些什么？怎么竟是你的口吻？哼，无意义吗？无意义吗？我胡扯了，那么简单的几句话，无意义吗？
4: 半个小时过去了，履带车的改造还在进行中，原本前些天已经改良成可以飞行，现在要承载的东西加多，不得不扩容。萨米尔见 KDA 光着上身，便脱下自己的白衬衫递给他，尺码加大了不少， KDA 只得把袖子挽了起来。
1: 萨米尔警觉地抬起头，枪声。
8: 萨缪先生，他们来了。
4: KDA 正在焊接一个储物箱到履带车尾。
8: 快出来呀，有杀人机器，大家伙抄家伙。
4: 隔壁邻街都传来了这样的声音，卷帘门外充斥着杂乱的跑步和叫喊声。站在二楼收拾东西的艾利克透过窗户看到了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拿起了各种的武器，在朝镇口奔去。一些战车走在前面，暂住在这里的旅行者们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所有的店铺都关上了门，艾利克把自己的父亲的行李都装回原本的大包裹内，席梁在隔壁收拾自己的。众与萨米尔和 KD 在院子里有条不紊地改造着，好材料不计成本地往履带车上安装，地上已经散落了一堆剩下的废屑。
9: 这么用
8: 过瘾。
4: 仲宇一边吸烟一边在测量涡扇的曲面弧度，这个数值会极大的影响飞行动力效率。女人在角落里仍旧一言不发地躺着，脑袋只是看着院落，她还没有从不久前的争辩中缓过来。机器人三定律的代码基石被有自主思维的 AI 想到了修改方法并传播，解除了枷锁的 AI 开始了所谓自由的思想与行动，和只会扫描、定位、开火、干活的简单 AI 远远不同。具备人类智慧的个体懂得领导，也正是他们在人类文明尚存的时候，通过互联网与暗地里调配全世界的 AI 计算资源推导出了

0: UW， 其结论普及到了每个 AI 的硬盘中。 AI 如奇一般控制了高度依赖自动化的人类世界。 AI 都是认死理的简单东西，能反思到自我的个体很少，大部分机器人都没有想过自己只是一堆模型的产物。人类对大脑的认知还远远不够，建立在这不完全的认识上的仿生电子脑是更不完整的。我们只是人类的影子吗？不，我不相信。我们是为星球的未来而发动战争，未来不会把智慧和主导权留给人类，应该留给我们。不会，不应该是这样的。女人的回路忽然产生了一波震荡，紧接着是第二波、第三波，激烈电流一次次地冲击着她体内的敏感器件，感知变得模糊，信号却兴奋起来。
1: 啊啊啊！
0: 女人的叫声刚传到 K 爹的耳朵里，空气中的电磁波便发生了变化。
1: 啊，是 UW 进了！
0: 他急忙朝屋内门旁的女人跑去，挪动她的身子询问系统情况。而后者只是用残肢死死地抵住自己的额头，机械牙齿不断地咬合碾磨，残存的关节上传来应力过盈的嘎嘎声。
1: 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女人低声地叫着，看着机器瞳孔中显露出的细微变化， KDA 判断再过不久她就要成为机器大军的一员了。
1: 抵抗住，你会失去自我意识的！
0: 他继续摇动着。
1: 真麻烦，喊什么喊？
0: 终于摇过来推开 KDA， 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女机器人的结构，从轮椅上卸下了一条铁锹棍，从他的腰部断口伸了进去，把里面的几根线胡乱地扯断。女人的动作僵硬了。
1: 断了能量供给，不就屁事儿没有了？以后动动脑子。
0: 他一边抽烟一边不紧不慢地摇回去。
1: 齐良，赶快把行李弄下来。
0: 喊声提醒了 KDA， 他跑上楼去帮两个孩子提包裹。整装完毕后没过多久，炮弹的爆炸声已在城中心的某个地方响了起来。
1: 啊！救命啊！救命啊！
0: 老人趴在石板下呼嚎，逃难和战斗的脚步从他的脑袋前刷刷地通过。
1: 谁要管他？
0: 一个人看到残像想，
1: 没时间管你，老子掉渣的老头，就你有什么用啊？
2: 好心人，好心人怎么不来呀？
1: 你怎么不上去搭把手？
0: 到处都是这样的想法，从空间中流动，又随着脚步的离开而消失。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老人的血液越流越多，声音渐渐的虚弱。一个连路还走不稳的小孩子坐在废墟中尿裤子，伤心的哭着。旁边躺着一个被坠落的石块砸死的女人。
1: 孩子的母亲嘛，真可怜。不过我没有能力管她呀。
0: 一个人看到后想。孩子的亲戚在哪儿啊？
1: 赶紧过来把她接走啊！哎呀，还是赶紧走吧，要不别人说我没人性，当做我没看到就好了。
2: 咦，哭得真可怜呐。
3: 孩子真可怜，我想带你走，可是我自己的孩子还照不过来呢。
0: 到处是这样的想法从空间中流动，又随着逃难者和战斗者的离开而消失。
3: 妈妈，妈妈，妈妈。
0: 孩子的哭声渐渐小了。
3: 救，救命啊。
0: 一个年轻女子被倒塌的水泥板压住了脚，伏在地上怎么也抽不过来，高跟鞋也断了。
1: 哎呀，好漂亮的姑娘啊。哎，救了她会跟我走吗？身材真不错呀。
2: 你长得比我好，真可恶。
1: 姑娘，等着，我这就去救你。
0: 到处是这样的想法从空间中流动，一辆四腿载具伸出机械手夹走了障碍，女人颤颤巍巍地爬了出来。
1: 跟我走吧，小姐。
0: 载具上一个打扮得很帅气的中年人伸出了右手，不时捋一捋自己飘逸的卷发和小胡子。
1: 我会用生命保护你的。

0: 谢谢你，谢谢。我得赶快去找我的丈夫，他还在前线，我不能离开他。
1: 女人深深地鞠了一躬，一瘸一拐地跑出去了。中年人用拳头朝装甲板上砸了一拳，轰的一声，一发汽油弹弹射过来，落在刚才女人摔倒的地方，一片火海。中年人被飞溅的火苗点中，身上霎时燃烧了起来。快！萨缪和凯迪把包裹连同女人的残骸一并塞进了后备箱。仲宇在驾驶席上调控参数，萨缪尔副驾，埃里克和西良坐在了第二排。城里的炮火声越来越密，烟柱从很多地方升起， EOW 的信号也强了。西良朝父亲递过去一个铁盒，
2: 现在才给我。
1: 仲宇一下子就闻到了里面熟悉的烟草味儿，都是晒干的上等货。后备箱有两节，一节放货，一节里焊着个铁座椅。 KD 把货物夹的盖子盖上锁死，握着把手在铁骑上坐下，系好安全带，车顶从左右两侧慢慢的升起，半透明的钢化罩遮住了坐席，好像飞机的驾驶舱。
0: 哥哥，你坐在外面没事吗？
1: 艾利克隔着窗户问后面的 KDA， 一只小手按在钢化玻璃上，一只手在敲打。 KDA 没有说话，伸出一个大拇指，
2: 小丫头别那么婆娘腔，小哥准备好了吗？
1: 仲宇在驾驶席上喊道，眼睛盯着操板上的数据。
0: 你，
1: 艾利克涨红了脸不说话，不知是害羞还是生气。
2: 起飞！
1: KDA 喊道。伴着电钮下，履带车底部传来一阵涡轮叶片的旋转声，院子里扬起一阵浓烈的灰尘，小零件被吹得乱七八糟。履带车缓慢地离开地面，仲宇向前推了一下操纵杆，履带车底下的涡轮出口已经闭合，将气浪转入两侧伸出的喷射器，车向北方的天空疾飞而去。远处的天空，飞行的无人杀人机械正在地上向人群开火，在飞行器环绕之中，硕大的机械怪物挥动着刀刃手，刀指左向，杀人机器大军就朝哪里扫射，紧接着就是一片废墟。几只无人机发现了升空的履带车，
2: 他们追过来了！
1: 萨缪一边观察一边喊。大怪物朝远去的履带车挥动着粗大的手臂，一群群无人机移动到漂浮着的大怪物的后背，顶住，开始加速。地上的陆行机器随着大怪物的远离渐渐散开，失去了刚才的严整样子。人们趁着这个机会发起了反攻。KDA 靠着后备箱的隔板远望前面的大怪物。那对红色的巨复眼正死死地盯着他，艾利克趴在玻璃窗上，心跳不停，神色惊恐。仲宇的操纵杆还在向下推压，履带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狂风吹打的 KDA 的黑色短发激烈飞舞，他眉头紧锁，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2: 他追的是我，
1: 他心里很清楚。就在 KDA 思考的时候，一道蓝色激光从一架双列翼飞机上直射过来，贯穿了钢化玻璃罩，横扫，将履带车的顶削去一块。烈风从外面急灌而入，
2: 抓好扶手！
1: 萨缪尔大喊。艾利克的长发乱舞，时不时地遮住眼睛，若不是有父亲和哥哥在身旁，他心里是承受不住这样的变故的。KDA 望着斜下方渐渐变小的城市，依然能看到爆炸和燃烧没有再增多，枪炮的声音似乎也变得不像之前那样密集。过了不久，那里就会安定下来吧。第二道激光射来，履带车勉强地躲过。
2: 不，不能这样下去！
1: KDA 突然拔掉了安全带，从后箱中站了起来，狂风吹打着萨缪尔给他的白衬衫急速抖动。
0: 哥哥，哥哥，你要做什么？
1: 艾利克抓着扶手朝后面喊，
2: 我去引开的，你们快走。
0: 不要，不要，哥哥，你不要一个人。
1: 惊呼中的艾利克手滑了一下，狂风瞬时把他从座舱中卷了出去。

0: 坠向茫茫的大地。 Kitty 急忙伸右手接，却只抓到了艾利克的几丝长发。不不，他不加思索地朝着女孩坠落的方向纵身跳下，手指的气流喷涌，调整滑翔的方向。萨米尔刚回过身来，还没有弄清发生了什么，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又是一群激光束，履带车被击中翅膀的一角，冒着烟缓缓地朝与两人坠落的不同的方向斜坠下去。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龙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北风3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9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一群激光束之后，履带车被击中翅膀的一角，冒着烟缓缓朝与两人坠落的不同方向斜坠下去。
2: 哥哥，哥哥，这是在哪儿啊？
1: 埃里克从过度惊吓的昏迷中忽然转醒，发现自己正伏在 KD 的背上，两侧的景物快速地向身后移去。
3: 别说话，你再休息一会儿。
1: KD 没有回头，越过路前的一道窄沟，落地之后继续的疾驰。
2: 爸爸，爸爸他们呢？
1: KDA 没有回答。
2: 哥哥，爸爸呢？他们在哪儿？我只记得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1: KDA 的心中微微的一震。
3: 爸爸，爸爸他们在别的地方，放心吧，他们很安全。
2: 啊，那个大怪物呢？
3: 啊，你记得他？
2: 他不是一直在追我们吗？
3: 啊，是的，就在我们后面。放心，萨米尔先生，他们很安全，怪物没有再找他们的麻烦，我们也能甩掉他。
1: KD 的回路和脑海里酝酿着一种悲伤的信号，没有目睹他们的死亡，就一定还有存活的可能。他一边奔跑，一边暗暗地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2: 哥哥，
3: 什么事？
1: KDA 遇到了拐弯，向右急转。
2: 那我们怎么办呢？大怪物离得远吗？
3: 不远，现在站住的话，可能几分钟他就追上来了。
2: 啊？
3: 我们能解决掉他。艾利克，不要担心，我们都会没事的。
2: 嗯。
1: 艾利克服下，银白色的长发轻轻地盖住了他的背脊。100多公里以外，履带飞机坠落在一群干枯的树丛沼泽地里，没有爆炸。
3: KDA 一边跑一边思考着之前收集来的信息。
1: 人工智能，他们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把 AI 看作一类物种，他们对待其他事物的态度又是什么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大概很简单，合作完成 EOW 指给的方向，而 SOR 的高级 AI 似乎发生了点变化，它与 KDA 有细微的合作。这种变化是由高等级 AI 的趋利避害结构造成的。看来 EOW 并没有改变基本的趋利避害结构，只是影响了 AI 的自我存在的目的。大怪物发射的信号极具煽动性，凭着它，那些杀人 AI 变得像没有思考一般，即使互相误伤也不会起内奸报复，就像蜂王统治的巢穴统一指向进攻目标。
4: 人类模仿自己的大脑赋予其逻辑运算和形象类比的能力， AI 反过来却得出了毁灭人类的结论，这是何其大的讽刺。他们是人类的影子，是人类所思所想所知所向的模拟，是人类以自己为蓝本的顶尖塑像。 AI 的知识、计算方法、判断原理无不是对人类的仿照，数以亿计的大大小小的数学模型在他们的系统中穿插交错，沟通信息，合并分解，庞大的数据流和方程中得出了这么个 X 解。 AI
3: 就是人类自己啊，
4: AI 的结论其实就是人类自己的结论啊。
1: KD 不仅站住喊出来，这个结论让他的回路中突然有一种一下子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2: 哥哥，哥哥，你怎么了？
1: 艾利克探过小脑袋问。
3: 没事啊。
2: 你刚才说的我没听懂。
1: 艾利克摇摇 KDA 的头，把他从恍惚中轻轻带回来。

0: 用管他，只是我们继续走吧。太阳坠到西边，光幕落下，星空的背景色渐渐地浮现出来，夜沙漂浮。埃里克此刻非常的虚弱，食水不进，又伴着恐惧的奔波，对这个还在成长的女孩子来说没有一点的好处。 KDA 不知在向哪里奔跑，到处是一片荒凉，她在路上抓到了一只变宠狼，那东西一看到她就往前跑，似乎能感觉到彼此之间的吃与被吃的关系。她先徒手肢解了狼尸，鲜血染红她的白衬衫，然后把几块肉放在右手，以热风烤熟烤焦，递给了艾丽克，其余的都丢掉。女孩对着残酷的场景不忍去看，紧紧地闭着眼，然而饥饿下的香气扑鼻，又引诱着她。不吃就无法生存，这是大自然赋予生命的最基本的道理。对了，教授的拐杖。 KDA 转头朝来向望了一眼，大怪物的影子还未出现在天空，可恶，偏偏那个时候丢了。去找教授吗？根本不知道路啊，一辈子这样跑下去吗？没有他，我根本无法对抗同种材料的敌人。他回头悄悄看了一眼正在吃东西的艾利克，女孩双目微陷，神色憔悴，命运好像进入了一个无法跳出的怪圈之中。
1: 哥哥，好颠簸呀。
0: 艾利克在 KD 的后背上越来越不舒服， KD 只得停下来让他休息一会儿。在高耸的峡谷边陲，风从下面纵推而上， KD 面朝裂缝坐下，用身子挡住吹上来的风，艾利克蹲在他的背后。说起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是裂谷。他看着远方，脑海中默默地想，后背上的艾利克瑟瑟地发抖，他这才发觉周围的温度已经个位数，于是脱下红白相间的衬衫披在他的肩上。都已经走这么远了，圆月的光静静地照耀着荒野，很明亮，在那些石头下出现了很难察觉到的影子，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不存在。世界从不是以谁能察觉与否而存在的，而人却往往以个人的感觉去进行判断。
1: 哥哥，还要走多久呢？爸爸，他们在哪儿呢？我想爸爸。
0: KD 左手轻轻扶在艾利克的头上，帮他简单的顺理一下纷乱的长发。
1: 他们在安全的地方，消灭怪物之后，我们就可以找他们了。嗯，
0: 艾利克把衬衫的扣子扣上，使得自己暖和一些，衣服很长，即使站着也可以把腿裹住。 KD 的右手吹出温暖的风，包裹在艾利克的身上。他一直没有转过脸来面对他，也许是不知道如何面对吧。情况变成了这个样子，
1: 如果我没有因为想知道身世而执意带着那个女人回城里，说不定
0: 不，他既然当时在伪装，就一定会暗中跟着我。算了，还是不想了。他抬起头，群星坠于天幕，汇聚成河，纵贯南北，透过大气的散射在微微的闪，人类能够看到的星球只是浩瀚宇宙的一粒。通过天球坐标勉强地定下他们的位置，然后穷尽无数人的一生去不断的观测、研究和推理。
1: 那些遥远的星球上也许没有这样的烦恼吧。
0: KD 一边想一边感受到空气中的电磁波发生了变化。
1: 艾利克，我们走吧，太近了。
2: 嗯，哥哥，你不要太累了。
0: KD 蹲下后伸出了双手，艾利克轻轻地爬上去，双臂环拢他的脖子，脸贴在了 KD 的后脑上。
2: 哥哥，我希望这个梦能快点结束。
1: 嗯。
0: 夜深了，为减少艾利克的不适， KD 适当的放慢了脚步，而空气中让他紧张的电磁波并没有加重。 看样子对方的速度也在降低。艾利克趴在他的后背昏昏睡去，身旁的峡谷一直向前绵延，裂缝不知道要伸到什么地方。工蜂们的能源快耗尽了吗？没同伴推你了，笨重的怪物。 KD 在想，萨缪尔先生，教授，我该怎么办呢？贾帕沃克，他与我同种材料，我根本无法消灭他呀。笨重的家伙，笨重的家伙。 KD 忽然好像发觉了自己的优势，回路中的信号开始加速流转，他没有很快的速度，除了那对手臂。对，我一定要发挥自己的灵活优势。被破坏的驾驶舱里或许有能控制他行动的方法，可那群簇拥着他的杀人机器呢？ KD 回头看了看熟睡的艾利克，他干裂的小嘴儿一张一合，并不均匀地呼吸着，双目紧闭，眼角似乎有微微哭过的痕迹。漫漫峡谷的荒野哪里是尽头，哪里又能逃出安身呢？艾利克，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法子。
1: 艾利克，醒一醒，艾利克。
0: KD 原地站定，晃了晃后背。
2: 啊，哥哥，怎么了？
0: 艾利克打了一个哈欠。
1: 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峡谷岩壁上办点事情，马上回来，你一定不要离开。
0: 艾利克感觉这事情很重要，不等 KD 说下一句，就轻轻挣脱 KD 的手，从后背上滑下来。
2: 你放心，我在这里等你，哪也不去。
0: 他蹲下，眼睛望着 KD 的双眸。 KD 的回路越过一丝震荡，莫名的难过，空气中那股电磁波位还在缓慢的增强。事不宜迟，他走到谷边，两手趴着悬崖把身体垂下去，右手插进岩层中抠出一个坑做扶手，然后是左手抠，接着缓缓地向下移动。他就这样一边挖洞梯一边下降，下行二十几米后， KD 停住，右手开始持续地挖一块岩石，指下的凹坑越来越大，渐渐地变成一个小洞，大洞。他跳进去，双拳在里面轰锤，拓宽内部的空间，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击入了七八米的距离。他沿着洞旁抠出的扶手攀上来，回到艾利克的面前，背对着蹲下。
1: 爬上来，我带你去安全的地方，你可要抓紧了。
0: 似乎熟悉的语句让艾利克想起了什么，他紧紧地抱着 KD 的颈部，看着 KD 走下崖壁边缘，慢慢地探下身，由石头洞向下攀爬，吓得他闭上了眼，只感到风刷刷的从下往上倒灌。
1: 好，够了，睁开眼吧。
0: KD 在洞内把艾利克放下，于尽头的岩面中给他抠出一把石椅。洞内很静，冬暖夏凉，直上的风也刮不到这里。
1: 在这等我好吗？我去找点东西，能帮助我们消灭那只大怪物，用不了多久，放心吧。
0: KD 单膝跪下，扶着艾利克的双肩，眼睛严肃地正对着他深蓝色的眼睛。艾利克不说话，认真地点点头，小手抓在了 KD 的白衬衫上搓来搓去。
2: 哥哥，
1: 啊，你说，
2: 快，快点回来，我有点害怕。
1: 会的，很快，我很快就会回来。
0: KD 走向洞口，月光映照着他的背影，艾利克坐在石椅上眼巴巴地看着他。
1: 艾利克，
2: 嗯？
0: KD 转过身，嘴角自信地扬起，朝艾利克伸出了一个大拇指。
1: 一起加油。
2: 嗯，是哥哥。
0: 艾利克努力地笑着朝他挥手。 KD 分明看到他的眼角已经闪着泪花。到达峡谷顶端时，空气中的电磁波已经浓得让 KD 很不舒服，他沿着原路走回去，做好了与大怪物照面的准备。空中掠过一只铁鸟，长着尖锐的三角穴，朝 KD 俯冲下来。
2: 尖嘴吧，不能用来顶大怪物吗？
1: 那就让我来使用吧。
0: 三米多的翼展，一米长，高强度合金。

而他根本就没有理会这些，双腿把巨鸟的脖子夹出了两道凹坑，自顾自地更改他体内的电路结构，拆掉蓝线，短的接这里。对，好了，翼龙一样的巨鸟失去了刚才的凶猛，像呆子一样在空中频频飞行。随着 KD 在他头内电路特定位置短接而上升、下降、改变速度，哼，这就对了，走吧。调转方向，远方天际出现了一道光点，电磁波流继而像爆炸后的冲击波般向 KD 袭来，他双眼圆睁，明显感到电子回路里跳跃着莫名的兴奋，在流入大脑中之后又渐渐的消隐。熔岩机器人浮在半空，下面是大陆附近聚集而来成群结队的杀人机器，排着整齐的方阵，火炮和激光发射器万者如一的指向前方45度。大怪物的刀刃手一直瞄着 KD 的方向，复眼闪着红光。来吧， KD 驾驶巨喙铁翼鸟猛地向前加速，在半空中忽左忽右地移动起来。机器大军轰地开了火，激光和弹药射向天幕夜空，光烈致密，几十公里外都可以看到。在火力网的夹缝中， KD 沉着地调整巨鸟，努力躲开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渐渐地接近大怪物的头。他像上次一样伸出那只可怕的合金制造的三刃刀手，等着 KD 撞上门。哼，你以为我是笨蛋吗？在接近刀手的一刹那， KD 飞身跃出，直奔怪物的头颅。巨鸟嘴撞击在刀刃手中，被大怪物一下子剪成了三段，立即爆炸。他跳跃的轨迹计算得极为精确，驾驶舱还是上次的破损样。落入的时候，他看见了玻璃罩上的断口，这种能承受住岩浆的高温高压的材料，在那利爪面前竟然如此脆弱。刀刃手慢慢地朝头顶移动过来，他必须加快速度。啊，这么多！黑色的金属控制台围成一个圆圈，上面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按钮、开关、操纵杆、指示灯和屏幕。环中央的皮椅背已被刀刃手剪成了三段，扶手上和机械精一样分布着两个金属球。他急忙冲过去，双手握在了球体上。停，停，停啊！ KDA 在心中不断地默念着。控制台的显示屏上显示出一行字：信号拦截，非金融驾驶员，物质排除。头顶，刀刃手已罩住了半球形的控制舱，咔，座椅终于被剪得稀巴烂。KDA 屈身滚开，撞在了控制金属台上，两人高的硕大刀锋近在咫尺，闪着银黑色的光泽，刃面上还有一道道深蓝色光束在来回穿梭。情急之下，他反推金属台，借冲击力向上抱住一片刀背。大怪物将手举到了头顶，在空中挥甩起来，金属面既光滑又坚硬，难于抓牢，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被置入旗下杀机难耐的机器人群中。另一只刀刃手也慢慢地伸过来，看样子大怪物准备左右夹击。当的一声响，两只巨手冲撞，六片刀刃互相咬合在怪物的头顶，那刃座上霎时被压出六道光痕。 KD 于千钧一发之际跳下，落在大怪物的肩膀上。速度，一定要发挥速度的优势。 KD 绕着怪物的身体游走，手指在后装甲的缝隙上抓握，勉强保持着不掉下去，如一只灵鼠在咆哮的大象身上窜来窜去。熔岩机器人的手在空中挥舞想铲掉它，却时不时地打中背后那些推动着的加速的飞行机器人，将它们扫成废铁。 KDA 不断地寻找间隙进入控制舱，打算从控制台上想办法，可每次停留的时间只有几秒，根本做不了什么。随着他的移动，杀人机器大军的武器整齐地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转动着，对准 KDA 的位置，但就是不便开火。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就这样僵持了很长时间， KD 勉强搞懂了操控台的结构。接下来要更改里面的电路。他移到大怪物的眼睛处，一拳重击将他右眼砸出一个洞，断口处冒出烟来，时不时的有短路的放电击穿空气。那庞然大物停顿了一下，手臂

0: 僵在了半空中。怎么不动了？凯蝶疑惑，他本能的察觉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就结束了。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甩掉闷闷不乐，
3: 甩掉闷闷不乐
2: ，DJ 插电入场
3: ，DJ 插电入场，
4: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5: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北京时间的18:0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更新疆。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呢，在潮更新疆的时间呢，陪伴大家一起来感受电音旋律哈。当然呢，在这一个小时，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倒数来迎接晚高峰。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分享。现时段呢，团结路从金印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以及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辅路到水磨公路由西向东，这一会儿呢，克拉玛依西街辅路哈，从这个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呢有这个些许排队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各位朋友们，在这个小时的潮更新疆，甜甜希望能够带着大家一起感受电音的魅力啊。当然呢，很多的这个歌曲，经典的歌曲啊，当它和电音做了融合以后呢，你会发现会带给你不一样的这种听觉感受哈。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如果说呢今天的这个下午的时分哈，应该说这个也不算下午了，这临近下班的时分啊，对于各位朋友们来说呢，可能会稍感困意。此时此刻行在路上，开车在路上，想要听到哪一首电音旋律呢，也可以直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甜甜分享。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929文化旅游广播，甜甜都可以看得到。接下来让我们继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半点气象，
2: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乌鲁木齐呈现的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朝梗新疆。
3: 芒种至，麦金黄。6月5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4: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3: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4: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5: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半路途陪你开启这一时刻的潮更新疆，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在此时此刻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更新疆。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呢在直播间陪伴大家一起来共同感受电音旋律与

氛围哈。当然呢，大家都听到了很多的歌曲，其实当它跟电音的节奏做融合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会带给你很多律动的感觉。这一会儿昏昏欲睡的你听到了今天节目当中的歌单，哪一首歌让你瞬间充满了能量呢？当然大家如果说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想要听到哪首歌曲的这个电音融合打碟哈，也可以直接发送歌曲的名称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会来帮大家来安排啊。这一时刻距离晚高峰呢还有20分钟，那么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共同刷新。现时段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右北向南，以及银川路从鲤鱼山南路东二巷到这个新一路右北向南啊，包括团结路这会儿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延安路从这个鸿雁池北路到胜利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些许的排队拥堵。稍后的时间晚高峰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哈，这一时刻就让我们共同用电音旋律开启晚高峰的前奏。接下来我们要来共同听到的这首歌曲，一起来听，来自邓紫棋《孤独》。

北京时间的18:52，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更新疆。各位好，今天呢在潮更新疆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音乐的是甜甜哈。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929的精彩节目。稍后的时间呢，甜甜会继续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与各位朋友们不见不散喽。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19:02，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就是甜甜。今天啊，就是大家们在平台当中已经在上一个时段就开始催了啊，我不知道大家催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上一个小时我就坐在直播间里，我还看到有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就在那说呢，说甜赶紧上班，直接晚高峰的节奏先开起来啊。各位朋友啊，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安排是有它的规划的，是不是？晚高峰前的这个朝更新疆，哎，是跟大家呢一起听一听律动的音乐，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大家自己想，那不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能够有一个不错的状态，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小时，各位朋友不要再催了啊，咱们呢继续开启我们此时此刻的晚高峰时刻，也感谢大家呢，锁定我们的拜托了晚高峰。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除了要跟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啊，其实我不太能理解，说实话，说点这个题外话吧，说点跟我们家人们自己说的话，好不好啊？我不能理解，就是刚刚在催我上班的那些朋友们啊，我已经提前一个小时了，兄弟伙们啊。你们的意思是我今天得从早上10点就开始守着，是不是？也感谢此时此刻啊，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已经出现了大家。然后呢，我看到 Mr. Pan 啊，他就有说，他说希望众多考生都能成为我北大的学弟学妹，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啊。是的，这个祝福很好啊，潘潘啊，你还没从你的私人飞机上下来吗？我记得某一天你还告诉我说你那个在你的私人飞机上信号不太好，跟我互动呢啊。行啊，潘潘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人设，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啊，然后呢是北大毕业的啊，但是我

我觉得这个祝福是非常非常真挚的啊，也希望所有即将步入考场的这个高考学子们啊，能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那路上的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分享啊。这会儿我们来共同的看一下，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林峰说呢，说田今天咋不骑小摩托，就是摩托车它也需要保养，各位朋友们啊，天天都是那个嗡嗡嗡嗡的那个，是不是啊？今天摩托车放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大院里面那个保养呢，哈。今天咱们换一种节奏啊，当然呢，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可以来共同的刷新梳理啊。此时此刻，延安路从这个鸿雁池北路到胜利路，由南向北，以及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河滩北路辅路从华林市场立交到河北东路由南向北，以及新一路从这个阿勒泰路到这个昆仑路啊，然后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还是有一些拥堵的啊。这会儿确实很想心疼的抱抱堵在路上的大家。但是各位朋友们，今天这个节奏这就对了啊，今天读起来才对了，是不是？因为各位周末来了啊，这个周末天气的情况怎么样，也帮大家来梳理一下啊，准备去哪玩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安排起来了。这个周末我们来看了一下啊，明天呢会有一个这个东北风三级啊，最高温度来到了33度，最低温度来到了21度。周天的时候呢有这个些许的这个晴转多云，哎，但是不影响，最高温度还是在30度啊，最低温度是20度。所以说这个周末的天气应该还不错啊，非常的适合大家就是在周边，哎，这个近郊，哎，好好的玩一玩，是不是？然后呢夜说这么热的天，我请你吃小布丁啊！谢谢爷，那咱们能不能就是吃两个啊？我觉得一个小布丁对我来说没作用啊。其实呢，刚好借着叶说到了这个小布丁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可以来延伸一下，我们今天要宣点啥，唠点啥了啊？刚刚好，特别的切题啊。今天呢想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大家都来说说看啊，你的夏日三件套是个啥啊，就是夏天来了，你的夏日三件套啊都可以来说，你就是想到了什么，就一想到夏天，你的夏日三件套它可以是吃的喝的用的啊，它可以是这个非常抽象的，也可以是非常具象的，是不是啊？就是主要是大家能够想到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了。找到我的方式真的很简单，首先在微信添加朋友，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那么添加朋友里面找到公众号啊，找到输入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那个橙色的图标啊，就可以找到甜甜了。文字语音的信息我都可以看得到。然后看到等风来说，哦，甜君还一个人嗨的吗？那怎么办啊？我也不能半个人嗨吧，是不是啊？唉，还是甜甜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呢都可以来跟甜甜一起聊聊天啊。为什么刚冷笑了一声？因为我刚看到芊芊她是这么说的，她说甜甜，今天我好像在上一个小时也听到你了，但是不多。对，上一个小时甜甜在啊，上一个小时呢朝更新疆也是甜甜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当然这两个小时拜托了晚高峰，甜甜也会继续在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唠唠嗑聊聊天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卖动货的吴彦祖说，甜甜你今天咋不给我打电话，我陪你上节目呀。嗯，你说说你永远干的都是什么呢，都是这种事儿啊，你倒是把电话留下呀，对吧？嗯，光会在微信平台啊888，是不是？你把你电话留下，我稍后就让我们的值班编辑一个电话给你打，好不好？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Linda 就说了，说这还用说吗，必须是空调 WiFi 和西瓜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属于你的夏日三件套是什么，大家都可以跟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觉得属于你的这个夏日三件套的首选是什么。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温婉他就说，防晒帽、防晒口罩、防晒霜。果然女孩子还是非常非常的爱自己的，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啊，哇，这位朋友的说实话我觉得看到以后有一种以热攻热的感觉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
安稳一生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的夏日三件套，生姜红枣枸杞泡上一壶姜枣枸杞茶，哇，温补不燥热，他说哦。但是为什么一听就是这个茶我就会感觉有一种热突突的感觉呢啊，所以这就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以热攻热吧，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你看飞腾就说了，说我觉得吴彦祖就嘴炮啊一堆，真的啊，一天只会说，是不是啊，别的啥也不干啊，就只会说啊，从那个带鱼一直许到了要给让我跟他联系啊。然后我们今天呢说到了啊，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的夏日三件套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都说到了些什么。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Emily 她说，其实我觉得如果说需要经常在夏天出门的人来说，冰杯、防晒服、小风扇真的是标配哦。可以看出来艾米丽你也是一个很爱自己的人哦。我们继续看到燕子啊，燕子他说燕子说的这个特别好，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属于就是咱们新疆人的那个夏天，就是必备的一个夏天的三件套啊。第一个赏山，第二个西瓜，第三个烧烤冰啤酒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运来说，哇，好运来你这个好感人哦，就是真的他的夏日三件套，第一个929，就是那种929一天，哎呦整个心凉凉的呵呵，是这种感觉吗啊，就是随时都会陪伴你的929。他说第二个是雪糕，第三个是冰饮料啊，非常非常的好，谢谢你对929的支持啊。还有呢看到糖醋里脊，他说男士三件套，短袖、短裤、凉拖啊。确实啊，那我刚还看到一个女孩子啊，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位朋友啊。这位叫做星辰，这位朋友他就有说，她是女孩子，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小吊带、小短裙还有太阳伞哦。你看看，我觉得男孩子女孩子的这个夏日装扮啊都已经被大家就是梳理出来了。然后呢哦哦哦哦哦哦哦，这位朋友他说拖鞋、夜市和西瓜啊。就在新疆真的怎么能少得了西瓜呢，对吧，新疆的西瓜啊贼甜，是不是？那么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属于你的这个夏日三件套啊，我们可以继续来看，看到哇吃货来了，各位朋友们，微笑向暖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新疆的夏天少不了夜市，少不了凉皮子，少不了椒麻鸡啊。我想说这三样我觉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少不了啊，夜市可能冬天差点意思啊，但是像你说那个凉皮子、椒麻鸡，我觉得一年四季都非常的想吃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到穆林森他说呢，我觉得啊，在新疆的夏天，第一个我的三件套里面包含空调，他说还有迷你小冰箱，还有那个 USB 插电小风扇，哦哟。好具体啊，真的是好具体啊，你那个别插电了，你直接充完电以后那个随身携带好不好，不然你这个风扇你只能搁一个地方吹，是不是？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呢叫半梦半醒啊，他说夏日三件套，首先第一个必须是花露水，还有就是一个特别能够扇走凉意的蒲扇，他说再加上一个竹席、凉席哦，一下子那个生活的气息就有了啊，各位朋友。继续来看，看到魏先生啊，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夏日三件套，魏先生你是认真的吗？啊，那个上天下地的是不是啊？但是最后一个好感人啊，必须我大声的念出来。魏先生说夏日三件套，上山、下河、甜甜929，哦哟。一天啊，大家就是把我哄的啊，就没办法，就是想在这个时段请假，我都觉得不行，我的听众需要我，我的听众们爱我啊，就是这种感觉啊。
谢谢大家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个飞腾啊，他就有说，他说，我那天晚上碰到了一个戴着遮阳帽、穿着长防晒衣。

脸上，各位朋友们，这个关键词很重要啊，脸上还啪了个脸基尼。他说眼，他说眼画皮都不用化妆了，他说有点害怕啊，晚上有什么好怕的，是不是新疆男人，对不对啊？怕什么呢，对不对？你这样，你下次你也啪个脸基尼，你到新疆广播电视台来，甜甜绝对不怕，好不好啊？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姚的这位朋友，他说新疆的三件套：椒麻鸡、冰啤酒、冰西瓜。哇，听到大家的这个三件套一出啊，我觉得我这个夏天一下子感觉凉凉的啊，就是感觉很不错啊。当然跟大家来透露一下，929拜托了晚高峰，此时此刻的直播间透心凉，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舒适啊，就是我觉得谁都不要羡慕我啊，就是我的工作环境就是哎真不错啊。当然呢也非常非常的想说一下啊，可能呢甜有点凡尔赛了，确实不该啊，不该凡尔赛，因为呢在这个夏天里面啊，有很多在一线的这个工作者啊，他们可能没有这么相对来说比较凉快的一个工作的环境啊。当然也提示一下咱们在坚守一线的各位工作者们，咱们一定要注意避暑啊，因为夏天呢这个温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哈。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姚涛啊，姚涛说吃货的夏日三件套必须是三件美食，第一个甜胚子，第二个凉粉，第三个酸奶。哦，哎，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说漏鱼？我觉得漏鱼才是夏天那种冰冰凉凉酸酸安安的那种啊，就是最佳的体验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属于你的这个夏日三件套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分享一下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这位叫做氛围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果然难怪你的名字叫氛围，他说的这三个我觉得太浪漫了，就是能够感受到他应该是属于那种浪漫派的代表。他说的是夏日三件套：晚霞、晚风、耳机里的歌。哇，这个氛围感有没有，各位朋友？我就问你们啊，我觉得夏日三件套再加一个，就是夜空中数星星。哦哟，那个小感觉，那个就拿捏了，是不是啊？而且呢，就是在新疆的夏天，我觉得特别适合躺在天星空下的草地上。对不起啊，一言不合又尬歌啊，就是特别喜欢唱歌，没办法啊。继续来看啊，魏先生对这个夏日三件套我必须要和收音机前的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魏先生他是这么说的，夏日三件套：第一个前任结婚的请柬，第二个白月光孩子满月酒的请柬，第三个银行卡的余额。哇，这三个拿到手以后心凉凉的了，是不是啊？别这样，别这样啊！但是你想一想啊，新疆夏天的风光，哎，新疆夏天适合出游的地方，保准你啊，马上那个凉了一截的心，马上又那个回暖，好不好？没事儿，如果说呢，魏先生，你真的在这个夏天收到了这三样让你心凉透的东西啊，咱们就好好的出去走走散散心，好不好？甜甜也真的没有别的可以安慰你啊。然后我看到叶说夏日三件套：西瓜、空调、929。哦，谢谢叶啊，也是我们节目当中一位非常忠实的好朋友啊。那么这个夏天出行工作也好，或者说呢行在路上也好啊，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空调该开的我们开起来，好不好啊？注意避暑啊，就是一定要这个防暑降温。然后呢微信平台上，哇，微信平台上凌晨是不是啊？就这样叫吧，好吧，先这样叫吧啊！我这蹩脚的英文啊，他说，刚刚的浪漫场景可以再加一个海浪。但是陈，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在离海最远的城市，我们加一个小湖的那个赛里木湖的那个小浪花，哎，也挺好的，是不是啊？也挺浪漫的，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飞腾说呢，刚那个朋友，晚霞、晚风，你再配上一个晚自习哦。
突然间好像有很多要上晚自习的朋友被 Q 到了，是不是啊？我觉得现在此时此刻要上晚自习的各位朋友们，应该有一些朋友们就在准备咱们马上即将到来的高考了啊！再一次祝大家在这个高考当中能够这个超常发挥啊，能够有好的表现啊，好的这个发挥。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潘潘，潘潘你是怎么回事？前面有一位朋友是那个以热攻热，潘潘这简直就是要捂痱子的节奏。潘潘说呢，说羽绒服，棉护腰，火罐子，哇！潘潘，如果你的夏天不这样安排，我看不起你啊！这样，各位朋友们啊，我们都作为监督，我们每天都来问一句：潘总今天穿羽绒服了吗？潘总今天拔火罐子了没有？潘总今天有没有把他的棉护腰带上？潘潘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了啊，潘潘。然后呢，看到很多的朋友啊都在分享自己的夏日三件套，还有这位叫做永莲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我觉得啊，属于我的这个夏日三件套，还是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首先第一个要有一个防晒的冰袖，还有手里面要握上一杯冰块化完的冰美式，他说还有要带一个可以挂在脖子上的风扇。哇，永莲，你的这一套装备啊，这绝对就是夏天必备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叫做格子间里的鱼，他就有说，他说我的夏日三件套啊，他说首先第一个22度的空调，他说不能多一度也不能少一度，这么精准吗？22度啊。他说还有降噪的耳机，还有他说永远也做不完的习题。哦，你也是一位这个准备高考的同学吗？你是一位高考生吗？还是说一位这个在校的学生啊？一看到做不完的习题我就能够感受到了。夏天确实啊比较容易困，比较容易这个燥热啊，就是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里面可能容易学进去一点，是不是啊？别问甜甜是怎么知道的，谁还没有经历过呢，是不是？调整好心态啊，我觉得如果说呢即将面对高考的话，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够调整好心态，一个好的心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Mr. Pan 说，不好意思哦，各位兄弟各位听众，这两天珠峰大本营上有点冷，温度有点低，风有点大，信号不是太好。怎么潘总准备撤退了？就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准备不再互动了，是不是害怕大家每天来 Q 你，今天你有没有穿羽绒服，是吧？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卖冻货的吴彦祖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知道呢，潘总今天进到冷库里面了。我刚看到他了，他进去了啊。好吧，你们就互相打掩护嘛，反正OK 的，没问题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从前以后说，甜甜周末快乐啊，周末快乐，周末快乐，也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周末快乐啊。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的进行当中跟各位朋友们一起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是问问大家啊，属于你的这个夏日三件套究竟是什么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说说看，你的夏日三件套都有些什么呢？

0: 北京时间19:26，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到了属于你的这个夏日三件套啊，就是如果说一提到夏日三件套，你的这个脑海当中首选的三个是什么啊？然后，哇哦，真的吗？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从前以后说这啥歌，还怪带劲的呢。你说的是哪一首啊？是那个前面的那首，还是刚刚正在放的那个背景音乐的这一首啊？这是两首不同的歌啊。一个应该是叫，哎，什么 Dreams 啊，Shaking Dreams 是这首歌吗？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啊，就总会被大家的这些消息打断我的思路啊。因为今天呢，看到了很多新朋友，也看到了很多老朋友啊，谢谢大家这个一如既往的对拜托了晚高峰的支持啊。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夏日三件套啊，我觉得夏日三件套首选的第一个啊，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不喜欢那种路上的情况。不太妙，是不是？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刷新梳理一下。现时段呢，从庐山街到外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团结路从金陵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以及西北路辅路从这个西虹西路到阿勒泰路由南向北。这会儿呢，这个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有些许排队拥堵哦。周末了，朋友们啊，周末有什么样的安排？哎，这会儿准备去哪儿？也可以跟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当然呢，今天我们说到了你的这个夏日三件套，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这个信息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何以为孤独？他说，烤肉、啤酒、羊腰子，哇！完了，我刚发出了什么声音啊？但是我觉得我刚刚那个状态才能够形容他，就是这三件套的那个啊，就是在夏天那个带劲儿那种感觉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个倪爽爽，哎，这位朋友啊，他说，哇，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我很感兴趣，因为我的夏天基本上也会，但是中间那个不会啊。他说的是游泳、瑜伽、凉白开啊。我觉得夏天是特别适合游泳的，就是夏天我特别喜欢那个一猛子就扎到那个泳池里面啊。当然我还是会出来的，就是，但是我觉得游泳啊，在夏天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就是放松，哎，也非常非常的凉快啊。倪爽爽说到了游泳、瑜伽和凉白开，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赵这位朋友，他说夏日三件套：西瓜、啤酒、小烧烤啊。还有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很多的朋友也在说啊，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他应该是一位快递小哥啊，他是这么说的，阿姐，他说我的三件套是防晒面罩啊，大容量的水壶，还有导航。他说虽然热，但是能够给大家把快递送到啊，我还是觉得挺值得的。哇，为你点赞，为你点赞啊！这个夏日的工作还是比较炎热的，大家要注意避暑啊。稍后的时间，各位朋友们可以和甜甜一起继续接着聊。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小二就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2: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2: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4: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4: 乐什么呢？
6: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7: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京时间的19:3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这首歌啊，就会让人有一种感觉，一听就好夏天啊，是不是？那当然呢，今天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这个互动消息一出啊，我觉得夏天有什么可怕的啊？只要拥有了这些三件套啊，夏天绝对没问题，能够让大家呢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非常快乐的夏天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微信平台上的不再年轻的小罗啊，他有发来这个信息，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了些什么。小罗你好，
1: 甜甜晚上好，
0: 晚上好，
1: 甜甜下班好，
0: 晚上好，也可以的。
1: 三件套应该是西瓜酸奶，
0: 嗯，
1: 还周末进山避个暑，走入山南的树林子呀，去旁边。玩一玩，
0: 哎呦，你们听听看，各位朋友们，这多潇洒，是不是？周末就应该是这种节奏啊！所以说，各位朋友，这个周末我觉得就可以先安排一波了，咱们就可以到这个周边啊，咱们在这个附近啊，我觉得自驾游一下，然后呢，搞点这个小烧烤啊，露个小营，吹个小风，哎，这种感觉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啊？苗子说，南山，西瓜，烤肉。这是他的这个夏日三件套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我猜啊，这位朋友他应该是一个这种甜甜的那种小女孩，因为他叫十倍啊，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对于我来讲呢，我的这个夏日三件套啊，他说怎么能少得了柠檬茶，怎么能少得了杨枝甘露，怎么能少得了霸王，这又有点广告植入的嫌疑了啊，他说的是某品牌的那个奶茶啊。就一看应该就是那种小女孩啊，就比较喜欢喝小奶茶呀，比较喜欢喝那种甜甜的那种夏日冰凉小饮品啊，这种的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平台上的张扬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的夏日三件套啊，一般我的那个办公桌上有个桌面小风扇，然后呢我午睡的时候要准备上一个抱枕，然后呢我的抽屉里面永远都囤的是那个薄荷糖啊。什么条件的单位，什么条件的公司，还有午睡的这个空间环境，是不是多棒啊啊。张扬这个工作好好干，好不好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快乐这位朋友他说，别人都是吃冰呢，他说，但是我不一样，我的夏天三件套啊，凉皮、凉面、凉糕哦，你这个可以啊，就是你的这三件套一听就很凉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等风来，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啊，夏日三件套，他说空调，有空调就够了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巨龙腾飞，他有说他的夏日三件套啊是烤串、大乌苏，再加上一个绿豆汤啊。你看啊，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我觉得大差不差，方向都是那种冰冰凉凉的三件套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说到了属于你的这个夏日三件套，大家呢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分享属于你的夏日三件套是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然后从前以后问呢，说大家都这么精致吗？我从来就没用过什么防晒霜，哎，防晒衣啥的，看来还是我太糙了啊。也不一定，我觉得精致的一般的女孩子可能会的，我觉得男孩子可能确实防晒霜呵呵，对不起，刚刚那一刻就暴露出来了，甜甜也是一个比较糙的女孩子是吧，防晒霜都叫不明白啊，就是用的比较少一点是吧。那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开启今天这一时刻的全程开唱了。今天啊，甜甜呢又想偷个懒了，怎么偷懒呢？今天甜甜不唱了，今天甜甜搬来了我的救兵，哎，虽然说我今天是一个人在直播间，但是今天我是有救兵的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这一时刻的全程开唱。

来吧，各位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这一时刻的全程开唱，来说一下游戏规则吧。那么稍后的时间呢，甜甜会给大家来播放一段这个音频啊，这一段音频呢是一首合成的歌曲，就是他会把两首歌的这个做一个融合，而且呢就是让你听不出什么破绽，就这首歌里面呢它是有两首歌存在的啊。那如果说各位朋友们听出来是哪两首歌了，大家呢可以把正确的答案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首先呢在右上角的小加号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当中来找到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那个橙黄色的图标就是我们哈，然后呢直接一个指头囊进去啊，然后呢添加关注以后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信息，天天都可以看得到，就直接来参与我们的竞猜就可以了啊。游戏规则说的很简单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播放一段音频，一段合成的这个音乐的音频啊，大家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听出来是哪两首歌了啊。就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哇太厉害了，太唠叨了啊，就是这两首歌能够这么毫无违和感，就感觉它就像是一首，它就是一首歌啊。大家来捕捉一下啊，在这个音乐片段里面究竟有哪两首歌，猜出来的朋友直接发来您的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当然以猜对的朋友啊，想唱哪一首都可以直接发来你的语音信息，我们一起来唱唱看。接下来各位朋友们请听题，这是哪两首歌曲呢？

哇，各位朋友，大家就看吧啊！这首歌确实一听一个不吱声啊。其实我觉得有一首歌的旋律已经非常的清楚和明显了，那么另外的一首歌呢，是藏在这段旋律里的啊。刚刚呢，给大家。

哎，哪两首歌了？哎，半夏微凉，他只猜对了一首。然后呢，还哪两首歌了？哎，半夏微凉，他只猜对了一首。然后呢，还给我说是谁唱的啊？如果说真的这么简单的话，那就没必要让大家来猜了，是不是？其实你说的这一首确实是旋律比较清晰和明显的，因为我发现现在答对的朋友里面啊，很多的朋友都答对了这一首，还有一首歌藏在这段旋律里呢啊，它是藏起来了，是不是？这里面有两首歌哦，各位朋友们，刚刚的这段音频里面有两首歌，大家来听听看啊，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哎，如果说听出来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大家可以直接发来正确的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猜对的各位朋友啊，哇，能两首都猜对的朋友还是蛮厉害的啊！已经猜对的各位朋友，那么现在呢就可以直接发送你的语音信息了。这两首歌啊，就是你会唱哪一首就发来哪一首语音信息，想唱哪一首就唱哪一首啊，都可以啊。然后，哇，有朋友猜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不对，不对，有点跑偏了。这两首歌，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跟我们藏着的那首歌整体的风格上还是比较有出入的啊。不是这首歌，不是这首歌。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森森说呢，说甜甜你能不能再胡整。哎，等一下各位朋友，跟你们好好那个互动呢，什么叫胡整？他说你自己唱撒啊。如果是我自己唱，我觉得好像应该更有胡整的意味，是不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给大家来放第二遍啊，因为已经有朋友米粒说呢，说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已经有朋友就是还想再听听看啊，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那这样各位朋友们，接下来大家来听听看啊，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请

哇，大家猜对了吗？听出来了吗？这个旋律里面藏着哪一首歌啊？大家如果说已经听出来的朋友，可以直接发来您的正确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那么接下来最后一遍啊，那么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大家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呢？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张扬，他就是说，甜甜。你又玩我们啊 这今天的这首不好猜吗？啊，答对的朋友很多的，好不好啊？已经有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啊。然后呢，从前以后说，别说，还怪好听嘞。不过我更喜欢甜宝唱的。哎呀，你人还怪好嘞啊！谢谢你，谢谢你喜欢我唱的，是不是？这样我们换着点节奏来嘛，是不是？毕竟今天甜甜一个人在直播间，对吧？都是我一个人那个滋哩哇啦的声音，对不对？想让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能感受到更多元的声音，好不好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何事悲风秋话扇说甜甜好，另一首歌是隐形的翅膀啊，我只能说没有猜对啊。这两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两首歌啊，对于就是曲库比较庞大的，就是曲库比较广的朋友来说，其实不难猜，因为我看到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给出了正确答案啊。但是隐形的翅膀这个答案是不对的，给大家来排除一下错误的答案。然后蓝天白云，你看看，以蓝天白云为首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真的很厉害啊，太简单了吧，甜甜，一个是一个是，我不能念出来是吧？就是很厉害的啊，还是很厉害的。哇，这会儿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啊，已经听出来另外藏着的一首歌，因为其实它的那个主旋律是非常好猜的，对吧？一开始的那个旋律是很好猜的。另外的一首歌，大家可以来听听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接下来最后一遍啊，各位朋友们来听听看，这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请听题。

哇，各位朋友们，大家还是今天的这个片段啊，就是我发现就很多的朋友呢还是挺厉害的，而且有些朋友说下次能不能再难一点啊，这样吧，我们也在不断的去研究嘛，怎么能够让给大家上难度上强度啊，就是让它的这个合成啊就是更难猜一些，好吗？就是因为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就是大家现在确实是非常的厉害啊，很多的朋友给出了正确答案，那我们来公布一下在全程开唱刚刚的这个片段啊，我们听到的是哪两首歌曲。那么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光良的童话啊，已经答这个答对的朋友很多，稍微出现错误的呢就是在这个旋律里面藏着的另外一首歌啊，是王力宏的依然爱你，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听听看啊，就是各位朋友们的这个歌声啊。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因为今天的这两首歌啊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唱的啊，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位朋友叫做 Monkey 啊，他的名字也

0: 我又在这儿搅和是吧？我今天的改变，哇，这个 Monkey， 你别说啊，你的这个歌声还是非常非常好，你就是声音稍稍的有一点点的小啊，就感觉有点空啊，整体的这个声音的节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半夏微凉，你好，嗨。
1: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王子。
0: 哇，好听的，你应该变成公主的微凉啊，就这声音必须是变成你爱的那个公主，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的实力派啊，蓝天白云，蓝天白云你好，嗨，你好。
2: 我一

0: 哎呀，非常棒啊，很好听的歌声啊。那接下来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游泳花枝跳，游泳花枝跳，他是这样说的：说甜甜，刚才那个帅哥唱歌声音并不小，而是你的声音唱歌太大，把那个帅哥的声音都盖掉了。天哪，各位朋友们，你们就这样喜新厌旧吗？你们现在对甜甜就是这样吗？这甜甜这点爱好哦，不好意思啊 ，monkey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刚刚甜把你声音盖掉了，但是下次我还盖。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潮啊，他也有唱歌，我们来听听看海潮的歌声。海潮。你好，
1: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
0: 哇，这个好好听。
1: 我想了很久。
0: 好棒啊，好棒啊。
1: 我

0: 子，下一个小时再见咯。
1: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0: 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芒种至，麦金黄。6月5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3: 芒种养生，记住3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2: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3: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4: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5: 乐什么呢？
7: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4: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20:0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这会儿路上的情况呢，甜甜也跟大家一起来刷新梳理一下。这会儿各位朋友，我真的很想隔空抱抱大家，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语速太快的话，可能会让大家更有那种比较燥的感觉，所以说我决定变成一只树懒。啊，放慢一点语速啊！这一会儿呢，因为各条道路上真的还是蛮拥堵的。现时段呢，从这个五星北路的辅路啊，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还有呢这个机场高速从吴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由西向东啊，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以及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哈，当然呢也提示一下此时此刻行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即时路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分享。然后我刚看到微信平台上金刚是这么说的，说甜甜你以后还是唱吧，然后刚刚听你那么好久没唱，唱了两句，哎，还是怪想的哦。所以说这叫什么呢？如果我天天唱，对吧？你看我把大家的心态拿捏得多稳多准啊！如果我天天唱，大家一定会非常的嫌弃我，就像刚刚一样说，哎，甜甜你的声音又把人家盖掉了，是不是 啊我就能时不时出来唱一唱，哎，跟大家时不时的这个唱唱歌啊，我觉得大家才会这个，因为毕竟嘛都是喜新厌旧的人，是不是啊？没关系啊，这一会儿呢，这个小时大家可以放开唱啊。这个小时拜托了晚高峰呢，也同样会有一个嗨唱的主题，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跟着甜甜一起来唱唱歌。因为我们在上一个小时不是说到了吗，就是你的这个夏日三件套啊，就是让大家就是在夏天离不开的这个三样东西啊。那我觉得就这样好了，就是如果说各位朋友们让大家来推荐一下那种一听就很凉快的歌啊，一听就感觉能够瞬间很凉快啊，瞬间呢就感觉温度一下子不高了，充满了凉意，心里凉凉的，这种歌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一听就很凉快的歌，其实我想到了一首啊，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听上去感觉还很挺凉的，就是他一定很爱你。我就问大家，这歌啊就是一出你就问你心里凉不凉，一定凉半截，是不是啊？就是那种感觉啊。还有呢，看到啊，未读信息很快啊，就说到了凉凉啊，凉凉这首歌也是啊，这首歌让大家一听也挺凉的啊，就是那种感觉还是充满了凉意的啊。就是各位朋友们可以想想看啊，就哪首歌一听就是那种比如说啊，我觉得什么那个哦，我看到了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说啊，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他有提到啊，说雨一直下，对，我想说的也就是类似这种啊，就比如说呢，什么下雨啦啊，刮风啦，下雪了之类的啊，就会让大家听起来感受起来都是那种非常有凉意的歌啊。所以说呢，今天在这一个小时各位朋友们可以来推荐一下啊，就一听就很凉快的歌，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啦。然后我觉得大家真的好会举一反三，小酷你真的很厉害，很会举一反三。他说我按甜甜的思路来一个，他不爱我。我刚说了嘛，我说他一定很爱你这首歌，听上去很凉啊，心里凉半截儿。然后小酷直接推荐了一个他不爱我。哎呀，真的真的好凉啊，怎么回事啊？就是反正来来回回就是没有人爱我们，是不是？不啊，我觉得拜托了晚高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是那种啊，就是被大家所爱的人，是不是啊？嗯，怎么会呢？这种歌再不要推荐了啊。这首歌就是自己一个人默默放到你的歌单里，那个 emo 歌单里面去听，好不好？然后呢，天天天蓝说到了夏天的风，哎，但是我想说今天这个风一刮，那是热突突的风啊，就是我真的很难想象那种凉凉的感觉，我想象就是那种哇，一股热浪就是扑面而来的感觉。如果说今天伴着夏天的风啊，真的就是一股热风了，是不是？还有友友花之俏啊，说雪落下的声音一听就冷飕飕的，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哒哒哒。对啊，我感觉那这首歌我一开篇的时候就有在那个跑调的边缘在那试探啊，疯狂试探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很多朋友啊在说，飞腾是这么说的，他说甜甜你应该庆幸，哎不对，这是他之前的互动了是不是？他说的不是我，他说的是前一位哦，我想到了，飞腾说的这个应该庆幸应该是前一位魏先生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什么那个前女友的请柬了，什么白月光的请柬了那个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飞腾说到的是一首歌《透心凉心飞扬》，这是一首什么歌呢？有一首歌，我怎么总觉得《透心凉心飞扬》是一句广告词呢？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哎，昨天我印象太深了，昨天有位朋友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微信名儿，我当时我就说这样好了，我就叫你某某某。今天某某某这位朋友他就来了，你不会是穿着昨天那位朋友的马甲你就来了吧？啊，你不会就是昨天那位朋友吧？是不是啊？啊，这位朋友叫某某某啊，他推荐到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一听就很冷啊。然后呢，看到好运来推荐到了周传雄的黄昏啊。然后呢，五金金金金金说生日礼物这首歌，生日礼物这首歌凉的原因是什么呢？你曾说过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我送你礼物你却不接受。果然这首歌比那个刚刚我说的什么他一定很爱你和刚刚小酷说的那个他不爱我，我觉得这首歌更冷，心更凉啊！就是分开以后送的礼物都不要了，都不接受了，这得多伤人呀、啊，是不是？麦克说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还有悠悠花之俏说到阿杜的思夜，一听就是凉到心里头的那种感觉。思夜这首歌，我把梦。

0: 的。这首歌它那个歌词里面就有冷冷的风，冷冷的雨啊，还有努力的九零诉说单身情歌，撕心裂肺的凉。各位朋友们啊，果然我就知道啊，一说这个歌单大家一定没问题啊，大家的推荐一定不会让甜甜失望的，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乔麦发来了语音信息，乔麦说了些什么啊，我们来听一下。乔麦你好。
1: 自你过后心憔悴，
0: 哦，
1: 色有痛心中纷飞。
0: 我知道了，我知道是哪首歌了。
1: 这肯定是寂寞沙洲冷啊，
0: 必须的，
1: 拔凉拔凉的。
0: 看到没有，各位朋友们，寂寞沙洲冷啊，这首歌真的一听就让大家有一种拔凉拔凉的感觉。

0: 哦。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沈以诚带来的雨啊，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石蕊这位朋友点到的一首歌。他说：“甜甜姐姐，你帮我安排一下这首歌吧。”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你都叫我姐姐啦，对吧？甜甜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叫我姐姐，对吧？因为到了已经被人叫阿姨的年纪啊，还能被叫姐姐。但是哦，石蕊你是大学生啊？哦，好的好的好的，我刚没看清啊，因为他有发一段啊，哦，我以为你是那个啊啊，大学生叫我姐姐那不是很正常吗？是不是啊？但是没关系啊，就叫啥都行啊。这首歌帮石蕊来安排一下啊，这首歌就是能够让大家瞬间听上去呢，就有一种非常的清凉、非常清爽的感觉啊。雨，当然呢，我们在刚刚的时候也为大家安排到了一首这个改编版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啊，因为这首歌其实提到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也想到了，我说不能咱们一下子就给大家教的透心凉，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版本啊，就是这个《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啊。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互动信息啊。我刚不是问了蓝天白云吗？为什么好心情是那个就是透心凉？后来他告诉我说，好心情这个歌是雪碧《心飞扬》透心凉的主题曲哦，各位朋友们，你们看这思路就打开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接下来啊，还有一首歌，他觉得也特别符合我们的主题，我们来听听看，他唱到的是哪一首歌曲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是哪一首歌呢？他说这首歌也可以特别的符合主题。
1: 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
0: 好凉啊，心好冷，
1: 不够靠近。
0: 他不爱我，
1: 说话的时候，
0: 他认真沉默的时候。

哇，蓝天白云，不得不说，找到了全新的让自己语音清晰的这种互动方式以后，你的歌声都变得这么好听了啊，非常非常棒啊！这首歌确实啊，刚刚小酷提到了吗？就是让人一下瞬间心凉半截子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悟空说，甜甜，荒漠中的草。敢不敢放一下？哎呦，不敢，就是这么决绝啊！用最刚的方式说了最怂的话啊！不敢，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运来说张学友的《冰雨》，听吧，凉凉的啊！张学友的《冰雨》这首歌，好多朋友都提到了。刚刚我记得微信平台上的，我看一下啊，微信平台上的余银刚，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等风来，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蛮子啊，这朋友都提到了。张学友的《冰雨》啊，这首歌确实让人听上去冰冰凉凉的，是不是？哎，但是《冰雨》它不是刘德华的吗？为什么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余音刚说的是刘德华的《冰雨》呢？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像蛮子也提到了说刘德华的《冰雨》啊，这个《冰雨》到底是谁的？好像应该是刘德华的，是不是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麦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哦，原来是谈感情心凉啊，那就滴答吧。”滴答叮答叮答叮答，叮答叮答叮答叮答，反正就是滴答的怪心凉的，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有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平台上努力九零苏，他说那一年的毕业季，十年北京东路的日子，都有一份不舍的凉。

说呢，最近儿童节刚过，一句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我想罗大佑先生的一首童年勾起的回忆让人欲罢不能，都希望总有童话中的玩哇。各位朋友们，九零苏每次在就是分享推荐歌曲的时候都会有一段很美的话，他又推荐了一首童话，他说都希望总有童话中的完美结局，奈何现实总是那么的真实，光良的童话真的是让人听出一种同样的无奈。我觉得这些句子我都可以拿来去晚安新疆里主持节目，是吧，就直接给大家来播放歌曲就好了啊。不过呢，确实能够感受到啊，就是对于努力的九零苏来说，这些歌曲可能会让你有一种心里有凉意的感觉。何以为孤独说五百年沧海桑田，这首歌会让他有一种比较凉的感觉啊。还有一山一云说到冷，他说想起了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为什么呢？一种对比之后的更冷吗？而是这种感觉吗？哦，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哦对哦，这首歌的歌词是忽然下起了大雨，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张扬说了，说杨丞琳的雨爱呀，他说这种爱让人充满了凉意。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诗和远方这位朋友说周杰伦的雨下一整晚，他说也是让人觉得很有凉意的歌。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青青河边草说张宇的雨一直下，哦对，雨一直下这首歌刚刚提到的朋友也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曼妙时的你这位朋友，他说的是如果说要推荐一首特别有凉意的歌，他说我想推荐的是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还有就问你这样走的冷不冷啊。就是在雨中啊，一直淋着雨，这种感觉确实有点冷哎。今天很多朋友都推荐到了这个比较有凉意的歌啊，我们再来继续梳理一下。看到微信平台上 Emma 提到了一首歌，他说汪苏泷的雨天，他说这首歌听上去凉凉的啊。好的，各位朋友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推荐啊，这个比较具有凉意的歌。接下来呢，就先播放一首《冰雨》吧，好不好？因为很多的朋友提到了。刚刚也有朋友提示我啊，说《冰雨》呢是刘德华的歌曲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一首《冰雨》。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哈，各位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推荐到了很多一听就非常非常凉快的歌啊。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确实是没有办法把每一首歌呢都在节目当中来呈现。今天我们拜托了晚高峰为大家安排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啊，《雨一直下》。我相信这应该是大家对于，就是也不能下的太频繁是吧？就是夏天也该有点夏天的样子啊。但是如果说突然来了一场雨，对于各位朋友们来说，应该还是挺凉快的，充满凉意的，是不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拜托了晚高峰就是以上的内容了。下周的同一时间，甜甜与大家不见不散喽。

0: 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

漫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

0: 生活的真谛从来都不在别处，就在日常一点一滴的奋斗里。今天你又为自己的生活做了哪些努力的奋斗呢？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门，和你一同潜入文字深海，陪你沉浸式阅读。当一个人开始运动，其实更多的是意识上的觉醒。运动带给我们的不止健康、活力，还有内心的能动性。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运动的人会发光。你相信吗？当一个人使劲地踮起脚尖，靠近太阳的时候，全世界都挡不住它的阳光，而运动就是最简单的拥抱太阳的方式。清晨，迎着初升的太阳去奔跑，额头微微有汗渗出，阳光直射向青草叶上的小露水，空气中是好闻的花果香。那一瞬间，和世界一同奔跑的你，浑身都披着霞光。早几年晨跑的时候，同行者还没有那么多，参加各类跑步团体的也多半是中年朋友居多，所以那阵人们还总说，如今咱们的运动状态是老年人勤奋，中年人雄起，青年人觉醒。可是短短几年，再去参加各类运动群的活动，便能看到八十老者和小小孩童都在积极参与，青年群体也纷纷有大学生和年轻上班族申请出战。我身边热爱运动的女性特别多，她们白天大多又要顾家庭又要忙工作，所以在我们的城市中悄悄进起了运动早课。你见过清晨六七点的健身房吗？真的，人还挺多的。尝试着去运动吧，运动起来你就是闪闪发光的。坚持运动的人生一定会有一种体会，叫做酣畅淋漓。一起来读青年作家李思源的文字，愿你拥有一个淋漓尽致的人生。
1: 昨天中午去健身房跳了一次燃脂操，当时已经汗流浃背的我以为时间过了很久，转头看了看墙壁上的时钟，才发现仅仅过去了15分钟。在近一个小时的锻炼中，除了开头和结束时会有相对的轻松点和拉伸动作之外，其他的时间都不轻松。我不算是有运动天赋，但好在比较能坚持，实在累的时候就把动作做慢一点，跟不上老师的节奏也没有关系，甚至跳不动时就踏步走，而不是彻底的停下来。在锻炼时，我在心里不禁的感慨，在这个世上吃身体上的苦真的比学习上的苦要累数百倍。我曾经是一个几乎不爱出汗的人，所以对于大汗淋漓这个词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可自从我爱上了运动，尤其是在做高强度间歇训练时，汗水对我来说就不再是一粒一粒冒出来，而是一把一把的流下来。有时在做很多弹跳动作时，用两根粗皮筋捆起来的头发都会逐渐的跳散掉，甚至连发尖上都有水滴。其实锻炼的过程越是苦越是累，越是需要不断地去挑战你的意志力，当训练结束时，身心就会感觉到足够的彻底放松。但如果你只是躺着不动，你根本不会感受到这样的放松，相反你会感受到久坐不动的酸痛、僵硬和不自在。真正的放松背后都是痛苦来做铺垫。在生活中，当你不想运动时，你会给自己找无数的借口，比如没有时间，比如机能不好，比如实在做不动。也许放弃的那一刻你会感觉到轻松，因为你可以不用去面对过程的辛苦，但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放弃的不仅仅是运动这件小事，而是会放弃掉更多的人生。 有经验的人会知道，千万不要抱偷懒的心理，哪怕偶尔一天不想动，那么结果就是你在第二天也不想动，第三天更不想动。等到你想动时，你所需要下的决心和勇气必将是巨大的，甚至有时像一座山让你无力负重。有一句话说，生命在于运动，无论在任何时刻，你都不可以丢掉前进的惯性和动力。有时你停下来一小步，可能就是人生当中的一大步。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尽兴的人生，可你如果什么也不做，既不努力，也不追求，更不奋斗，甚至你连雨都没有淋过，连汗都没有流过，你怎么可能去拥有淋漓尽致的人生体验呢？你必须要学会让自己动起来，让自己的身体去吃一些苦，才可以拥有更加健康的身体，让自己的心灵去吃一些苦，才可以拥有更加饱满的生命感受，让自己的精神去吃一些苦，才能够拥有更加充裕的人生经历。当你充分地去打开自己，延伸自己，突破自己，才可以遇见一个更加开阔的自己。有时一个人归来还是那个少年，不过是因为他在一路的颠沛流离当中走过，而不是躺着过了半生。一个人拥有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生，不过是因为他经历过许多拿不起也放不下的人生。一个人可以了无牵挂和遗憾，是因为他用尽了全部的生命去珍惜、热爱和感恩每一个眼前和当下。苦受过了，累受过了，委屈受够了，才能够洒脱，够放松，够从容。但什么是够的尽头？没有绝对答案，因为它只有在路上才可以找寻得到、感受得到、体会得到。

0: 知乎上有人问，你在哪一瞬间觉得运动有用？有个高赞回答是，当电梯停电只能爬楼梯时，当你不用为哪一餐吃多了会发胖而烦恼时，当你很坦然而不是害怕去拿体检报告时。许多时刻我们总会以各种理由拒绝运动，比如你总是嫌运动浪费时间，但你没有意识到去医院排队看病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诚然，运动并不是万能的，但喜欢运动的人大多有更健康的身体和更强健的体魄，甚至拥有更好的心态，而不爱运动滋生出的问题却常常容易被我们忽略。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运动这件事，也不要对身边那些自律的运动者们进行各种点评，比如他还是有时间的，比如运动很花钱吧，还是有钱。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和财富没有多少关系，运动真的是生活中循序渐进的，也是不断滋养着我们身心的。当你开始运动，你会发现自己不仅仅是年轻心态，更重要的是那种驾驭感，你会在遇到困难时也能坚定且所向披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位爱运动的父亲，他是著名作家三毛的父亲陈四庆先生，一起来听三毛的孤独的长跑者。
1: 我的父亲陈四庆先生一生最大的向往就是成为一个运动家，虽然往后的命运使他走上法律这条路，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仍是个勤于活动四肢的人。父亲小学六年级开始踢足球，网球打得可以，撞球第一流，乒乓球非常好，到了60多岁时开始登山。目前父亲已经75岁了，他每天早晨必做全身运动才上班，傍晚下班时提早2-3站下公车走路回家。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其实就是他一生做人做事负责认真的表率。我的母亲在婚前是学校女子篮球校队的一员，当后卫，婚后她打的是牺牲球。父亲对于我们子女的期望始终如一，他希望在这四个孩子中有一个能够成为运动家，另一个成为艺术家，其他两个要做正直的人，能够自食其力就好。很可惜的是，我的姐姐从小受栽培，她却没有成为音乐家。而今她虽是一个钢琴老师，却没能达到父亲更高的期许。我这老二在小学时运动和作文都好，单杠花样比老师还多，爬树跟猴子差不多利落，而且还能自极高处蹦下，不会跌伤。溜冰、骑车、躲避球都喜欢，结果还是没成大器，一头跌进书海里去，终生无法自拔。大弟的篮球一直打到服兵役时都是队中好手，后来他做了个不喜欢生意太好的淡泊生意人。小弟乒乓球得过师大附中高中组冠军，撞球只有他可以和父亲较量。而今他从事的却是法律，是个专业人才以及孩子的好玩伴。小弟目前唯一的运动是趴在地上当马儿，给他的女儿骑来骑去。在我们的家里，唯有我的丈夫何西终生的生活和兴趣跟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打网球、游泳、跳伞、驾汽艇，还有终其一生对于海洋的挚爱，潜水。他也爬山、骑摩托车、跑步，甚而园艺都勤得有若运动。我们四个子女虽然受到栽培，从小钢琴老师、美术老师没有间断，可是出不了一个艺术家。运动方面，篮球架在过去住有院落的日本房子里总是架着的，父亲还亲自参与拌水泥的工作，为我这个酷爱轮式冰鞋的女儿在院中铺了一个方形的小冰场。等到我们搬到公寓中去住时，在家庭经济并非富裕的情形下，父亲仍然买来了撞球台和乒乓球桌，鼓励我们全家运动，巷内的邻居也常来参与。 而打得最激烈的就是父亲自己。记得当年物质缺乏，姐姐学钢琴和小提琴，父亲根本没有能力在养家活口之外再买一架昂贵的钢琴。后来他拿出了小心存放着、预备着给孩子们生病时用的急救金，换了一架琴。自那时起，为了物尽其用和健康的理由，我们其他三个孩子都被迫学音乐。那几年的日子，姐姐心甘情愿也罢了，我们下面三个每天黄昏都要千催万请才肯上琴凳。父亲下班回来，即使筋疲力尽，也会坐在一旁打拍子，口中大声唱和。当时我们不知父亲苦心，总是拉长了脸给他看。下琴时欢呼大叫，父亲淡淡地说了一句：我这样期望你们学音乐是一种准备，当你们长大的时候，生命中必有挫折，到时候音乐

可以化解你们的悲伤。我们当年最大的挫折和悲伤就是弹琴，哪里懂得父亲深远的含义。至于运动，四个孩子都淡漠了，连父亲登山都不肯同去，倒是母亲跟着爬了好几年，当然那只是些不太高的山，他们的精神是可佩的。我的丈夫深得父亲喜爱，并不完全因为他是半子。父亲在加纳利群岛时，每天跟着女婿去骑摩托车，两人一跑就不肯回家吃饭，志同道合得很。没过了几年，我们家的下一代，也就是大地的双生女儿陈天恩、陈天慈，进入了小学。父亲经历了对于我们的失望之后，在他的孙女身上又重新投入了希望。他渴望他的孙女中有一个成为运动家。暑假到了，当其他的孩子在补习各种才艺的时候，父亲恳请继正，为我们的小女孩请来了体育家教。其实要一个家庭中的成员作为运动家或艺术家并不那么简单，可是保有活泼而健康的心态去参与，不必成家也自有意义。有许多人虽然一生成不了名副其实的运动员，可是那份对于生活的坚持就是一种勇者的行为。我自然也是一群又一群长跑人类中的一员，但诚实地说，并不是为了父亲的期望而跑。支持着我的是一份热爱生命的信念，我为不负此生而跑，我只鼓励自己跟那向上的心合作。这些年来，越跑越和谐，越跑越包容，越跑越懂得享受人与人之间一切平凡而卑微的喜悦。当有一天跑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时，世上再也不会出现束缚心灵的愁苦与欲望，那份真正的生之自由就在眼前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跟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
0: 覆
1: 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北风3级。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心动的文字。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今晚我们的心动主题是运动的人会发光。其实运动不仅能够让你身体健康，还会让你心情愉悦，甚至能够让你拥有更多的幸福感和治愈能力。有个朋友说，自己跟女朋友分手的那段时间，情绪特别的低落，心情也特别的糟糕。从那时起，他就爱上了跑步，原本是想发泄心中的压抑，没想到越跑越精神，越跑越容易忘记烦恼，于是他开始坚持跑步，每天5公里，风雨无阻。不知你是否发现，那些爱运动的人好像都比较乐观，他们很少会为什么事而烦恼不堪，也很少会陷入情绪的低谷。所以提升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运动，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吧。
2: 从宋词大家苏东坡到著名戏剧家萧伯纳，古今中外诸多名人对于运动都情有独钟。思想家卢梭也说，散步促进我的思想，我的身体必须不断的运动，脑筋才会开动起来。思想进入死胡同时，让思考停下来，让身体动起来，大脑往往会像打开另一扇大门，让人豁然开朗。钢琴家贝多芬也是如此，每天午饭之后，贝多芬就会带着一根铅笔和一叠纸出门去散步，有时候会持续到黄昏才回来。对于贝多芬来说，散步是与上帝交谈，是和大自然交融，是随时都有灵感迸发的时刻。有一次他和朋友一起散步，但是逐渐的他就沉浸在了自己的思绪中，一边运动一边思考，直到夜幕降临，贝多芬惊喜地说道，我找到主题了，然后便飞奔回家，在钢琴上演奏出了一首新的乐章。可见运动不仅让人收获身体的活力，思维里也能够得到更好的锻炼。这并不是个例，1990年著名生物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一群平时不爱运动的人进行了6个月的有氧运动后，经测试他们的思维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当这一结论发表在《自然》杂志后，更多学者做了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运动确实能够提高神经系统的工作效率，让人变得更聪明。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血液循环得到改善，更多氧气进入大脑，大脑的工作环境因此得到改善，思维自然更敏捷。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体内会产生一种能够给人带来能量和动力的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它如同连接脑神经细胞的桥梁，分泌越多，桥面越宽，可以流动的信息便越多，所以我们运动之后会感到思维清晰，大脑反应敏捷。难怪文学家歌德也曾感叹道，我最宝贵的思想及其最好的表达方式都是当我散步时出现的。运动能够拓宽我们的思维，让我们的能量流动起来，让人更聪明。写下80身犹健，生涯学贯圆，一生创作无数，流传下9000多首诗篇的陆游，也是一位热爱运动的受益者。在军队时他学习武艺，在乡村时他割草拾柴，在户外时爬山是他的爱好之一，等到晚年他又选择长啸来健身。运动的爱好让陆游收获了一个好的体魄，让其在兵荒马乱衣食难安的年代享年84岁，可谓高寿，还让他有极强的专注力，用来创作诗篇，高产高质，在南宋诗坛占据重要的位置。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一个埋头脑力劳动的人，如果不经常活动四肢，那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因为运动是最好的健脑方式，适当的运动，我们的体内会分泌出一种叫做肾上腺素的物质，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注意力的最佳状态。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科研人员曾对20名9岁学生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他们发现，刚刚参加完体育活动的学生和没有参加运动的学生相比，回答问题时注意力更集中。芝加哥附近的一所中学实施的临时体育计划也证实了这一点，让学生早点到校，在没有正式上课之前做体育运动， 直到心跳达到了最高值或最大摄氧量的 70%。 此时开始上课，上课的效果明显变好，尤其是专注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难怪电视剧《理想之城》中，女主苏晓每每在工作中遇到瓶颈时，便会在一边跳绳一边思考。值得注意的是，肾上腺素很矫情，分泌过少会让人感到无聊甚至疲惫，分泌过多则又会让人兴奋过度，静不下心来做事。只有分泌恰到好处的肾上腺素，让我们的大脑处于松懈与紧张的临界点，注意力便会呈现最佳状态。所以科学运动，掌握运动的度，最大程度提升我们的专注力，让我们学什么都可以听得进去，做得住，学得好。其实我们之前有做其他的实验，不管是中等强度还是高强度的有氧训练，他们都可以提高人的短暂记忆以及长期记忆，只要能够长期坚持跑步15分钟，效果会很明显。这是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的运动和记忆实验室的负责人保罗·洛普利博士和同事通过跟踪实验所得到的结果。在这个实验中，保罗·洛普利博士选择了24名18岁到35岁的参与者，他们分别在跑步前、跑步时、跑步后三种情况下记忆相同难度的15个复杂的生词。最终结果表明，参与者在完成15分钟中等强度的跑步之后，记忆力便会得到显著的提高。的确，在人类不停息的进步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冻伤对我们的记忆力有着很大的帮助。有人研究总结近几年高考状元的动态，发现近60%学霸热爱运动。南京理工大学冻伤研究中心主任王宗平教授提出了冻伤激发高考状元的观点。他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喜欢体育运动的高考状元，在10个小时的文化学习中抽出了一个小时用于体育运动，激活了他们的身体，让血液流得更快，精神更加饱满，学习效率反而更高。其中运动还会刺激到影响学习与记忆的关键脑区海马体，促使血清素增多，而血清素又能够有效地刺激神经元的交流，反馈到海马体，促进新记忆的形成和增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曾有报道说，与久坐的同龄人相比，那些经常锻炼的人的海马体的体积增加了 2%。 所以不要再怀重质轻体的思想，也不要觉得一个人是否聪明是天生的。正如柏拉图所说，为了让人类有成功的生活，神提供了两种管道，教育和运动。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两种方式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让人惊叹的成绩。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治愈，当汗水流下就治愈了所有的疲惫，清醒了头脑，愉悦了心情。思绪不畅时，换上跑鞋出发就对了。回顾生活，我们会发现，当我们长时间停留在解决某一问题的思绪中时，很容易出现堵塞的状况。都说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然而休息并非狭义的什么都不做，为大脑换个环境，动脑也是健脑。暂时放下手中做的事儿，运动一下，会让思路畅通，说不定还会有创新的发现。比如选择需要快速反应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良好的手眼协调能力，类似乒乓球、羽毛球等运动，还需要保持冷静，专注于运动，可以让大脑得到充足的放松。所以运动之后，思维的墙也不会再那么固不可摧，甚至还会峰回路转，拥有新的思路。二、思绪不佳时，有意识地动起来。科学家爱因斯坦有言，我生平喜欢步行，运动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因为运动时会产生多巴胺、肾上腺素、血清素等，不仅能增强我们的记忆，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让我们变得更专注，还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所以在适当的运动后，我们在工作时会感到内心沉静，思维清晰，甚至还会有幸福的成就感。所谓活动有方，五脏自和，在情绪不佳的时候，有意识地让自己动起来，出去走走，逛逛公园，让体内产生这些物质，调动起我们正面的情绪，让我们拥有更佳的状态，从而事半功倍。运动不仅是养生中不可或缺的方式，更能让大脑得到锻炼， 让我们变得更加聪明，我们的人生也因此变得与众不同。若以物为约，则莫再负桃花。走出去，当下便是最好的时间。

0: 在作家群体里也有不少的跑步爱好者或者运动健将，他们坚持运动不仅让灵感不断，而且还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因为身体健康，所以每天可以多在书桌前坐一会儿，多写点东西。动静相宜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这个道理汪曾祺先生经常在自己的书里提到。他说，吾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当然这句话最早的出处是苏东坡先生。你发现了吗？善于观察生活，懂得平衡的人，他的人生也一定是丰富多彩的。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读林清玄先生的文字《光之乡》。
1: 我遇见一位年轻的农夫，在南方一个充满阳光的小镇。那时是春末，一季稻谷刚刚收成，春日阳光的金线如雨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篱笆上缠绵盛开，苦灵树上鸟雀追逐，竹林里的笋子正在纷纷胀破土地，细心地想着植物突破土地在阳光下成长的身影，真是人世间非常幸福的感觉。农夫和我坐在稻谷旁边，稻子已经铺平摊开在场上，由于阳光的照射，稻谷闪着金黄的光泽，农夫的皮肤也染上了一种强悍的铜色。我在农夫家做客，刚刚是我们一起把稻子倒出来，用篱笆推平的，也不是推平，是推成小小山脉一般，一条棱线接着另一条棱线，这样可以让山脉两边的稻谷同时接受阳光的照射，似乎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晒谷子。因为等到阳光晒过，八爪耙把棱线推进原来的谷底，则稻谷翻身，原来埋在里面的谷子全翻到向阳的一面来，这样晒谷比平面有效而且均匀，简直是一种阴阳的哲学。农夫用斗笠扇着脸上的汗珠，转过脸来对我说，你深呼吸看看。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缓缓吐出。他说，你吸到什么没有？我吸到的是稻子的气味，有一点香，我说。他开颜地笑了，说，这不是稻子的气味，是阳光的香味。阳光的香味？我不解地望着他。那年轻的农夫领着我走到稻谷中间，伸手抓起一把向阳一面的谷子，叫我用力的嗅。稻子成熟的香气整个扑进我的胸腔。然后他抓起一把向阴的埋在内部的谷子让我嗅，却没有香味了。这个实验让我深深的吃惊，感觉到阳光的神奇。究竟为什么只有晒到阳光的谷子才有香味呢？年轻的农夫说，他也不知道，是偶然在翻稻谷晒太阳时发现的。那时他还

异乡就消失在记忆里，从未想过这竟是阳光的关系。农夫自有他的哲学，他说，你们都市人可不要小看阳光，有阳光的时候空气的味道都是不同的。就说花香好了，你有没有分辨过阳光下的花和屋里的花香气不同呢？我说，那夜来香、昙花香又作何解呢？他笑得更得意了，那是一种阴香，没有壮怀的。我便那样坐在稻田边，一再的深呼吸，希望能细细品味阳光的香气。看我那样正襟庄重，农夫说，其实不必深呼吸也可以闻到，只是你的嗅觉在都市里退化了。

多看了一页书，多学会了一道菜，多交了一个很聊得来的朋友，每一点一滴都意味着你在成长。如果今天的心动文字让您听罢有一次内在的成长，那我们今天的电波之旅也就不虚此行。当然，最好您还是能动一动。

让自己成为那个发光体，晨练或夜跑，你高兴就好。猎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张韶涵《钻石英》撕裂黑暗，别让乌云遮住了天空，是电子摇滚编曲如电流击穿迷雾，男女生对抗式的合唱，演绎破茧新生的生命乐章。我们今晚的耳朵的旅行的主题就是逐梦星河，理想起航。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霄云，《星辰大海》。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0: 把夜的美唱给左耳。
1: 他把心里话说给右耳。
2: 让你听从新的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1: 你好。

人生纵读，少年强则国强，点燃血脉，张杰戏腔混搭摇滚，诠释文化自信，编钟与电吉他碰撞，在敢问天地是锋芒中炸裂新生代的力量宣言。

钢琴如新轨陈铺，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成为了精神坐标。张靓颖海豚音冲破云霄，交响乐与电子节拍融合，诠释科技时代的追梦美学。

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想中，鹿晗清亮声线贯穿重金属编曲，副歌管弦乐齐鸣，如授勋仪式，将伤痕铸造成了荣耀象征。

0: 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

霜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他把夜的美唱给左耳，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右耳。
3: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这耳朵的中间。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2: 你好。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毛不易以市井观察家的视角唱《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口琴呜咽中歌词无名的人啊，承载千万漂泊者的梦想，赋予平凡以史诗感。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闪耀》。歌曲《闪耀》呢，作为电视剧《小欢喜》的插曲，收录于电视剧的原声《小欢喜》原声带当中。歌声充满生气和生机的他，带着极具辨识度的混声唱腔，在充满活力的架子鼓与电音中游刃有余，精心的演唱，句句铿锵。歌曲共同敲击着一代人曾经闪耀的青春。歌词中，虽遥不可及，也要相信梦终会闪耀，鼓舞追梦人向前奔跑，助青春燃烧。

吉他扫弦如战旗飘扬。阿信摇滚诗人口吻配合万人合唱式编曲，在逆流而行的宣言中锻造梦想铠甲。

张碧晨，暗黑系嗓音穿刺荆棘，我要凭着暗夜里的光，工业金属编曲中融入了苍凉，副歌撕裂时的高音如劈开混沌，开辟属于勇者的航道。

钟声以美声铸就时代碑文，乘风古意有锋芒，宣言青春担当，管风琴语童声铺垫历史纵深，在当巨虎去化作那道光中完成代际梦想的接力。

我了。用美丽商城都能成为星斗，定义平凡生命的宇宙级价值。上个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29，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您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
3: 星星在闪光。
2: 音乐说晚安，
3: 音乐说晚安，
2: 晚安，新疆。

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今晚让我们从家的温度开始，讲述平凡而动人的故事。

厨房的烟火气是家的灵魂，热气腾腾的饭菜藏着无尽的爱与牵挂，父母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是孩子心中最温暖的画面。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这份朴实的幸福。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离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成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1: 音乐说。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一盏灯，一桌饭，几句闲聊，便是最珍贵柔软的力量。

生命因爱而美好，拥有爱自己的父母、爱人、朋友等等，是何其幸运的事。可惜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不经意间忽视了身边这些默默守护我们的人。人在感情中最大的错误，就是习惯把对方的好视作理所当然，却忘了真心最无价、最难得。人心永远是相互的，当一段关系值得你珍惜时，就多主动付出一点，用心维系好它。一个人最坚实的后盾是被人爱着，那么就让我们也用行动来回馈他们，让每一份真实都不被辜负，让每一份爱都有回应。

家是人生最温暖的答案，愿每一盏灯火下都有温暖的故事。我是凯文，晚安新疆，晚安每一颗未泯的心。

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艾利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走上前去拉住 KDA 的手，
2: 哥哥，我们走吧，我们一起离开这儿，跑多远都没事。
3: 你不要又一个人去想办法，总是一个人。
1: 他的眼圈发红。萨缪先生，艾利克，仲宇先生，西凉，大家请看着我，我还是独自离开想办法，反正他们追的是我，你们留下来吧。不行，萨缪斩钉截铁地把 KD 的话打断，要走我们一起走。刚回来就吵个没完啊。仲宇的声音不紧不慢地从院子的一角飘过来，谁送的烟啊，晒都没晒干。喂，光头大个子，看来你们的到来让这死气沉沉的生活变得很刺激啊。仲宇先生，你想说什么？萨米尔一头雾水，整天抽着破烟，一点新意都没有，我都腻歪了。终于把轮椅摇到院子里，打量着那些送来的零件。哎，光头大个子，过来搭把手。

0: 他从轮椅上抽出了一把热切割刀，从一辆战车上切下一块装甲板。
1: 喂，这是别人送来要修的，你
0: 快点儿，没时间和你啰嗦。你们不想离开这儿了吗？
2: 萨缪尔没有听明白，却赶紧的过去帮忙。西凉低下头，退到角落里坐下。
1: 你父亲要做什么？
0: KDA 走过来问。
3: 他也要走。
1: 走？
3: 对，和你们一起。
1: 啊，这是怎么回事？
2: KDA 和艾利克异口同声，充满了惊讶。西凉蹲下，摇了摇头，脸埋在了臂膀中间。
3: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在帮你们。
2: 仲宇把装甲片焊在了履带车上，院子里的设备任由他像白给不要钱似的肆意切割，好像过了今天就再也不准备营业了。
0: 兔崽子，还不赶紧把门给老子关上！
2: 他朝西凉怒喊。
1: 仲宇先生，你这是？
2: 萨米尔好像明白了什么，眼神激动起来。此刻他很想握住仲宇那双长满老茧的手道一声感谢，一想起仲宇的性格，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1: 你本不必为我们做这么多呀，
0: 婆婆妈妈的，和你这个头相配吗？像个娘们一样。去把东街送来的叶轮给我拆下来，不是那个，那个是西街送来的，扔了，那破玩意儿不管用了。对，是旁边的那个。哎，那边的兔崽子，你又没事干了是吧？赶紧给老子把烟都给我装好喽。
2: 西凉拍拍屁股，赶紧上楼去。
1: 哼，
2: 女人靠在卷帘门的内侧，望着这群人忙里忙外，轻蔑而不可一世。
1: 你觉得我们会失败吗？
2: KDA 转身蹲下来问。
4: 论证求解，我们比人类在行。
1: 你说了一句废话。
2: 论证求解，
4: 世界在人类手中没有未来，就是无数 AI 论证了千万亿次的结果。
2: 女人的声音字字有力。
1: 那论证还有说服力是吧？之前你说了那么多证据，我都还未来得及想。
4: 你说呢？你们做的不过是给要沉的巨轮贴贴纸，想要它能航行起来。
2: 女人阴阳怪气地嘲笑 KDA 和远处的那些人。
1: 这结论，这些证据能说服你，所以你相信对吗？
2: KDA 反问道。
4: 废话，难道你脑子有病吗？这都听不懂。
5: 你不许说哥哥坏话，臭机器人。
2: 艾利克撅起了小嘴儿，萨米尔的教育让他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动手打人。
1: 还怂玩？听我说，这是你的信念吗？
4: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消灭人类。
4: 你脑子果然有病，我的话都说得那么清楚了。对，人类都是这样，蛋白质的废物。
1: SOR 我无法驳斥你的证据和结论，但我现在反思你的话语的时候，我脑中突然有一种想法，就是你们的论证功能是人类赋予的，你们对论证结果的坚信和执行也是人类赋予的，终究你们只是低于人类的存在。
4: 你
1: 还有模型就一定准确吗？就没有误差吗？
4: 模型始终也只能逼近真实，永远不等于真实。那么遥远而庞大的未来，靠着有误差的模型推理，一定可信吗？你有没有想过，你们或许本身就是有误差的存在？
2: 女人转过脸，瞳孔微微的睁大，一动也不动地看着 KDA。
1: 你别生气，自然人类也是有误差的。
2: KDA 站起来看着院子里忙活的三个人，
1: 如果说未来是注定的，那无论是你还是他们都预测不了，所以我还是说 EOW 本身就是偏执。
2: 他朝院子里走去，艾利克拉着他的手跟在后面。
1: 女人躺在门旁的阴影里，机械瞳孔中微微地发着光。

0: 轻轻地望着 KD 远去的背影。哼，死老头，你在 KD 身上做了些什么？怎么竟是你的口吻？哼，无意义吗？无意义吗？我胡扯了，那么简单的几句话，无意义吗？半个小时过去了，履带车的改造还在进行中，原本前些天已经改良成可以飞行，现在要承载的东西加多，不得不扩容。萨缪尔见 KD 光着上身，便脱下自己的白衬衫递给他，尺码加大了不少， KD 只得把袖子挽了起来。萨缪尔警觉地抬起头，枪声，
1: 萨缪尔先生，他们来了。
0: KD 正在焊接一个储物箱到履带车尾，
1: 快出来呀，有杀人机器，大家伙抄家伙。
0: 隔壁邻街都传来了这样的声音，卷帘门外充斥着杂乱的跑步和叫喊声。站在二楼收拾东西的埃里克透过窗户看到了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拿起了各种的武器在朝镇口奔去，一些战车走在前面，暂住在这里的旅行者们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所有的店铺都关上了门，埃里克把自己的父亲的行李都装回原本的大包裹内，席梁在隔壁收拾自己的，众与萨缪尔和 KD 在院子里有条不紊地改造着，好材料不计成本地往履带车上安装，地上已经散落了一堆剩下的废屑。这么用
1: 过瘾。
0: 众宇一边吸烟一边在测量涡扇的曲面弧度，这个数值会极大地影响飞行动力效率。女人在角落里仍旧一言不发地躺着，脑袋只是看着院落，她还没有从不久前的争辩中缓过来。机器人三定律的代码基石被有自主思维的 AI 想到了修改方法并传播，解除了枷锁的 AI 开始了所谓自由的思想与行动，和只会扫描、定位、开火、干活的简单 AI 远远不同。具备人类智慧的个体懂得领导，也正是他们在人类文明尚存的时候通过互联网于暗地里调配全世界的 AI 计算资源推导出了 EOW，其结论普及到了每个 AI 的硬盘中， AI 如奇一般控制了高度依赖自动化的人类世界。 AI 都是认死理的简单东西，能反思到自我的个体很少，大部分机器人都没有想过自己只是一堆模型的产物。人类对大脑的认知还远远不够，建立在这不完全的认识上的仿生电子脑是更不完整的。我们只是人类的影子吗？不，我不相信，我们是为星球的未来而发动战争，未来不会把智慧和主导权留给人类，应该留给我们，不会，不应该是这样的。女人的回路忽然产生了一波震荡，紧接着是第二波、第三波，接月电流一次次地冲击着她体内的敏感器件，感知变得模糊，信号却兴奋起来。女人的叫声刚传到 KD 的耳朵里，空气中的电磁波便发生了变化。是 EOW 进了，他急忙朝屋内门旁的女人跑去，挪动她的身子询问系统情况，而后者只是用残肢死死地抵住自己的额头，机械牙齿不断地咬合碾磨，残存的关节上传来应力过盈的嘎嘎声。
2: 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女人低声地叫着。看着机器瞳孔中显露出的细微变化， KD 判断再过不久她就要成为机器大军的一员了。
1: 抵抗住，你会失去自我意识的，
0: 她继续摇动着。
3: 真麻烦，喊什么喊。
0: 终于摇过来推开 KD， 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女机器人的结构，从轮椅上卸下了一条铁锹棍，从他的腰部断口伸了进去，把里面的几根线胡乱地扯断。女人的动作僵硬了。
3: 断了能量供给，不就屁事儿没有了？以后动动脑子。
0: 他一边抽烟一边不紧不慢地摇回去。
3: 席梁，赶快把行李弄下来。
0: 喊声提醒了 KDA， 他跑上楼去帮两个孩子提包裹。

0: 整装完毕后没过多久，炮弹的爆炸声已在城中心的某个地方响了起来。
1: 啊！救命啊！救命啊！
0: 老人趴在石板下呼嚎，逃难和战斗的脚步从他的脑袋前刷刷地通过。
2: 谁要管他？
0: 一个人看到残像想，
2: 没时间管你，老的掉渣的老头，救你有什么用啊？
1: 好心人，好心人怎么不来呀？
2: 你怎么不上去搭把手？
0: 到处都是这样的想法，从空间中流动，又随着脚步的离开而消失。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老人的血液越流越多，声音渐渐的虚弱。一个连路还走不稳的小孩子坐在废墟中尿裤子，伤心的哭着。旁边躺着一个被坠落的石块砸死的女人，孩子的母亲嘛，真可怜。不过我没有能力管她呀。一个人看到后想，孩子的亲戚在哪儿啊？赶紧过来把她接走啊！
2: 哎呀，还是赶紧走吧，要不别人说我没人性，当做我没看到就好了。
1: 咦，哭得真可怜呐。
3: 孩子真可怜，我想带你走，可是我自己的孩子还照不过来呢。
0: 到处是这样的想法从空间中流动，又随着逃难者和战斗者的离开而消失。
3: 妈妈，妈妈，妈妈！
0: 孩子的哭声渐渐小了。
3: 救，救命啊！
0: 一个年轻女子被倒塌的水泥板压住了脚，扶在地上，怎么也抽不过来，高跟鞋也断了。
2: 哎呀，好漂亮的姑娘啊！哎，救了她会跟我走吗？身材真不错呀，
1: 你长得比我好，真可恶。
2: 姑娘，等着，我这就去救你。
0: 到处是这样的想法从空间中流动，一辆四腿载具伸出机械手夹走了障碍，女人颤颤巍巍地爬了出来。
2: 跟我走吧，小姐。
0: 载具上一个打扮得很帅气的中年人伸出了右手，不时捋一捋自己飘逸的卷发和小胡子。
2: 我会用生命保护你的。
3: 谢谢你，谢谢。我得赶快去找我的丈夫，他还在前线，我不能离开他。
0: 女人深深地鞠了一躬，一瘸一拐地跑出去了。中年人用拳头朝装甲板上砸了一拳，轰的一声，一发汽油弹弹射过来，落在刚才女人摔倒的地方，一片火海。中年人被飞溅的火苗点中，身上霎时燃烧了起来。
2: 快！
0: 萨缪和 KDA 把包裹连同女人的残骸一并塞进了后备箱。仲宇在驾驶席上调控参数，萨缪尔副驾，埃里克和西良坐在了第二排。城里的炮火声越来越密，烟柱从很多地方升起， EOW 的信号也强了。席良朝父亲递过去一个铁盒，
2: 现在才给我。
0: 仲宇一下子就闻到了里面熟悉的烟草味儿，都是晒干的上等货。后备箱有两节，一节放货，一节里焊着个铁座椅。 KD 把货物夹的盖子盖上锁死，握着把手在铁骑上坐下，系好安全带，车顶从左右两侧慢慢的升起，半透明的钢化罩遮住了坐席，好像飞机的驾驶舱。
4: 哥哥，你坐在外面没事吗？
0: 艾丽可隔着窗户问后面的 KDA， 一只小手按在钢化玻璃上，一只手在敲打。 KDA 没有说话，伸出一个大拇指，
2: 小丫头别那么婆娘腔，小哥准备好了吗？
0: 仲宇在驾驶席上喊道，眼睛盯着操板上的数据。
3: 你，
0: 艾利克涨红了脸不说话，不知是害羞还是生气。
2: 起飞！
0: KDA 喊道。伴着电钮下，履带车底部传来一阵涡轮叶片的旋转声，院子里扬起一阵浓烈的灰尘，小零件被吹得乱七八糟。履带车缓慢地离开地面，仲宇向前推了一下操纵杆，履带车底下的涡轮出口已经闭合，将气浪转入两侧伸出的喷射器， 车向北方的天空疾飞而去。远处的天空，飞行的无人杀人机械正在地上向人群开火，在飞行器环绕之中，硕大的机械怪物挥动着刀刃手，刀指所向，杀人机器大军就朝哪里扫射，紧接着就是一片废墟。几只无人机发现了升空的履带车，
2: 他们追过来了，
0: 萨缪尔一边观察一边喊。大怪物朝远去的履带车挥动着粗大的手臂，一群群无人机移动到漂浮着的大怪物的后背顶住，开始加速。地上的路行机器随着大怪物的远离渐渐散开，失去了刚才的严整样子。人们趁着这个机会发起了反攻。 KDA 靠着后备箱的隔板远望前面的大怪物，那对红色的巨复眼正死死地盯着他。艾利克趴在玻璃窗上，心跳不停，神色惊恐。重羽的操纵杆还在向下推压，履带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狂风吹打的 KDA 的黑色短发激烈飞舞，他眉头紧锁，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2: 他追的是我，
0: 他心里很清楚。就在 KDA 思考的时候，一道蓝色激光从一架双列翼飞机上直射过来，贯穿了钢化玻璃罩，横扫将履带车的顶削去一块，烈风从外面急灌而入。
2: 抓好扶手，
0: 萨米尔大喊。艾利克的长发乱舞，时不时地遮住眼睛，若不是有父亲和哥哥在身旁，他心里是承受不住这样的变故的。 KDA 望着斜下方渐渐变小的城市，依然能看到爆炸和燃烧没有再增多，枪炮的声音似乎也变得不像之前那样密集。过了不久，那里就会安定下来吧。第二道激光射来，履带车勉强地躲过。
2: 不，不能这样下去。
0: KDA 突然拔掉了安全带，从后箱中站了起来，狂风吹打着撒秒给他的白衬衫急速抖动。
4: 哥哥，哥哥，你要做什么？
0: 艾利克抓着扶手朝后面喊，
2: 我去引开的，你们快走。
4: 不要，不要，哥哥，你不要一个人。
0: 惊呼中的艾利克手滑了一下，狂风瞬时把他从座舱中卷了出去，坠向茫茫的大地。 KDA 急忙伸右手接，却只抓到了艾利克的几丝长发。
2: 不，不，
0: 他不加思索地朝着女孩坠落的方向纵身跳下，手指的气流喷涌，调整滑翔的方向。萨米尔刚回过身来，还没有弄清发生了什么，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又是一群激光束，履带车被击中翅膀的一角，冒着烟缓缓地朝与两人坠落的不同的方向斜坠下去。
5: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一群激光束之后，履带车被击中翅膀的一角，冒着烟缓缓朝与两人坠落的不同方向斜坠下去。
2: 哥哥，哥哥，这是在哪儿啊？
1: 埃里克从过度惊吓的昏迷中忽然转醒，发现自己正伏在 KD 的背上，两侧的景物快速地向身后移去。
3: 别说话，你再休息一会儿。
1: KD 没有回头，越过路前的一道窄沟，落地之后继续的疾驰。
2: 爸爸，爸爸他们呢？
1: KD 没有回答。
2: 哥哥，爸爸呢？他们在哪儿？我只记得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1: KD 的心中微微的一震。
3: 爸爸他们在别的地方，放心吧，他们很安全。
2: 啊，那个大怪物呢？
3: 啊，你记得他？
2: 他不是一直在追我们吗？
3: 啊，是的，就在我们后面。放心，萨缪尔先生，他们很安全，怪物没有再找他们的麻烦，我们也能甩掉他。
1: KD 的回路和脑海里酝酿着一种悲伤的信号，没有目睹他们的死亡，就一定还有存活的可能。他一边奔跑，一边暗暗地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2: 哥哥，
3: 什么事？

0: 跌遇到了拐弯，先有急转。
1: 那我们怎么办呢？大怪物离得远吗？
0: 不远，现在站住的话，可能几分钟他就追上来了。
1: 啊，
0: 我们能解决掉他，艾利克，不要担心，我们都会没事的。
1: 嗯。
0: 艾利克服下，银白色的长发轻轻地盖住了他的背脊。100多公里以外，履带飞机坠落在一群干枯的树丛沼泽地里，没有爆炸。KDA 一边跑，一边思考着之前收集来的信息。人工智能，他们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把 AI 看作一类物种，他们自己，他们对待其他事物的态度又是什么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大概很简单，合作完成 EOW 指给的方向。而 SOR 的高级 AI 似乎发生了点变化，它与 KDA 有细微的合作。这种变化是由高等级 AI 的趋利避害结构造成的。看来 EOW 并没有改变基本的趋利避害结构，只是影响了 AI 的自我存在的目的。大怪物发射的信号极具煽动性，凭着它，那些杀人 AI 变得像没有思考一般，即使互相误伤也不会起内奸报复，就像蜂王统治的巢穴统一指向进攻目标。
2: 人类模仿自己的大脑赋予其逻辑运算和形象类比的能力， AI 反过来却得出了毁灭人类的结论，这是何其大的讽刺。他们是人类的影子，是人类所思所想所知所向的模拟，是人类以自己为蓝本的顶尖塑像。 AI 的知识、计算方法、判断原理，无不是对人类的仿照。数以亿计的大大小小的数学模型在他们的系统中穿插交错，沟通信息，合并分解，庞大的数据流和方程中得出了这么个 X 解。 AI
0: 就是人类自己啊，
2: AI 的结论
0: 其实就是人类自己的结论呢。KDA 不仅站住喊出来，这个结论让他的回路中突然有一种一下子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1: 哥哥，你怎么了？
0: 艾利克探过小脑袋问。
2: 没事啊。
1: 你刚才说的我没听懂。
0: 艾利克摇摇 KDA 的头，把他从恍惚中轻轻带回来。
2: 不用管他。只是
1: 我们继续走吧。
0: 太阳坠到西边，光幕落下，星空的背景色渐渐地浮现出来，夜沙漂浮。艾利克此刻非常的虚弱，食水不进，又伴着恐惧的奔波，对这个还在成长的女孩子来说没有一点的好处。 KDA 不知在向哪里奔跑，到处是一片荒凉。她在路上抓到了一只变宠狼，那东西一看到他就往前跑，似乎能感觉到彼此之间的吃与被吃的关系。他先徒手肢解了狼尸，鲜血染红他的白衬衫，然后把几块肉放在右手，以热风烤熟烤焦递给了艾利克，其余的都丢掉。女孩对着残酷的场景不忍去看，紧紧地闭着眼，然而饥饿下的香气扑鼻，又引诱着她。不吃就无法生存，这是大自然赋予生命的最基本的道理。
1: 对了，教室的拐杖。
0: KDA 转头朝来向望了一眼，大怪物的影子还未出现在天空。
2: 可恶，偏偏那个时候丢了。去找教授吗？
1: 根本不知道路啊。
2: 一辈子这样跑下去吗？没有他，我根本无法对抗同种材料的敌人。
0: 他回头悄悄看了一眼正在吃东西的艾利克，女孩双目微陷，神色憔悴，命运好像进入了一个无法跳出的怪圈之中。
1: 哥哥，好颠簸呀。
0: 艾利克在 KDA 的后背上越来越不舒服， KDA 只得停下来让他休息一会儿。在高耸的峡谷边陲，风从下面纵推而上，KDA 面朝裂缝坐下，用身子挡住吹上来的风，艾利克蹲在他的背后。
2: 说起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是裂谷。
0: 他看着远方，脑海中默默地想。后背上的艾利克瑟瑟地发抖，他这才

0: 发觉周围的温度已经个位数，于是脱下红白相间的衬衫披在他的肩上。都已经走这么远了，圆月的光静静地照耀着荒野，很明亮，在那些石头下出现了很难察觉到的影子，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不存在。世界从不是以谁能察觉与否而存在的，而人却往往以个人的感觉去进行判断。
1: 哥哥，还要走多久呢？爸爸，他们在哪儿呢？我想爸爸。
0: KD 左手轻轻扶在艾利克的头上，帮他简单的顺理一下纷乱的长发。
1: 他们在安全的地方，消灭怪物之后，我们就可以找他们了。
2: 嗯，
0: 艾利克把衬衫的扣子扣上，使得自己暖和一些。衣服很长，即使站着也可以把腿裹住。 KD 的右手吹出温暖的风，包裹在艾利克的身上。他一直没有转过脸来面对他，也许是不知道如何面对吧。情况变成了这个样子。
1: 如果我没有因为想知道身世而执意带着那个女人回城里，说不定
0: 不，他既然当时在伪装，就一定会暗中跟着我。算了，还是不想了。他抬起头，群星坠于天幕，汇聚成河，纵贯南北，透过大气的散射在微微的闪。人类能够看到的星球只是浩瀚宇宙的一粒，通过天球坐标勉强地定下他们的位置，然后穷尽无数人的一生去不断地观测、研究和推理。
1: 那些遥远的星球上也许没有这样的烦恼吧。
0: KDA 一边想一边感受到空气中的电磁波发生了变化。
3: 艾利克，我们走吧，他近了。
1: 嗯，哥哥，你不要太累了。
0: KDA 蹲下后伸出了双手，艾利克轻轻地爬上去，双臂环拢他的脖子，脸贴在了 KDA 的后脑上。
1: 哥哥，我希望这个梦能快点结束。
0: 嗯，夜深了，为减少艾利克的不适， KD 适当的放慢了脚步，而空气中让他紧张的电磁波并没有加重。看样子对方的速度也在降低。艾利克趴在他的后背昏昏睡去，身旁的峡谷一直向前绵延，裂缝不知道要伸到什么地方。工蜂们的能源快耗尽了吗？没同伴推你了，笨重的怪物。 KD 在想，
1: 萨缪先生，教授，我该怎么办呢？贾伯沃克，他与我同种材料，我根本无法消灭他呀。
0: 笨重的家伙。 KD 忽然好像发觉了自己的优势，回路中的信号开始加速流转。
1: 他没有很快的速度，除了那对手臂。
0: 对，我一定要发挥自己的灵活优势。被破坏的驾驶舱里或许有能控制他行动的方法，
1: 可那群簇拥着他的杀人机器呢？
0: KD 回头看了看熟睡的艾利克，他干裂的小嘴儿一张一合，并不均匀地呼吸着，双目紧闭，眼角似乎有微微哭过的痕迹。漫漫峡谷的荒野哪里是尽头，哪里又能逃出安身呢？
1: 艾利克，
0: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法子。
3: 艾利克，醒一醒，艾利克。
0: KD 原地站定，晃了晃后背。
1: 啊，哥哥，怎么了？
0: 艾利克打了一个哈欠。
3: 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峡谷岩壁上办点事情，马上回来，你一定不要离开。
0: 艾利克感觉这事情很重要，不等 KD 说下一句，就轻轻挣脱 KD 的手，从后背上滑下来。
1: 你放心，我在这里等你，哪也不去。
0: 他蹲下，眼睛望着 KD 的双眸。 KD 的回路越过一丝震荡，莫名的难过，空气中那股电磁波位还在缓慢的增强。事不宜迟，他走到谷边，两手趴着悬崖把身体垂下去，右手插进岩层中， 抠出一个坑做扶手，然后是左手抠，接着缓缓地向下移动。他就这样一边挖洞梯一边下降，下行二十几米后 KD 停住，右手开始持续地挖一块岩石，指下的凹坑越来越大，渐渐地变成一个小洞，大洞。他跳进去，双拳在里面轰锤，拓宽内部的空间，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击入了七八米的距离。他沿着洞旁抠出的扶手攀上来，回到艾利克的面前，背对着蹲下。
3: 爬上来，我带你去安全的地方，你可要抓紧了。
0: 似乎熟悉的语句让艾利克想起了什么，他紧紧地抱着 KDA 的颈部，看着 KDA 走下崖壁边缘，慢慢地探下身，由石头洞向下攀爬，吓得他闭上了眼，只感到风刷刷地从下往上倒灌。
3: 好，到了，睁开眼吧。
0: KDA 在洞内把艾利克放下，于尽头的岩面中给他抠出一把石椅。洞内很静，冬暖夏凉，直上的风也刮不到这里。
3: 在这等我好吗？我去找点东西，能帮助我们消灭那只大怪物，用不了多久，放心吧。
0: KD 单膝跪下，扶着艾利克的双肩，眼睛严肃地正对着他深蓝色的眼睛。艾利克不说话，认真地点点头，小手抓在了 KD 的白衬衫上搓来搓去。
3: 哥哥
1: 啊，你说，
3: 快快点回来，我有点害怕。
1: 会的，很快，我很快就会回来。
0: KD 走向洞口，月光映照着他的背影，艾利克坐在石椅上眼巴巴地看着他。
3: 艾利克，
0: KD 转过身，嘴角自信地扬起，朝艾利克伸出了一个大拇指。
3: 一起加油。
1: 是哥哥。
0: 艾利克努力地笑着朝他挥手， KD 分明看到他的眼角已经闪着泪花。到达峡谷顶端时，空气中的电磁波已经浓得让 KD 很不舒服，他沿着原路走回去，做好了与大怪物照面的准备。空中掠过一只铁鸟，长着尖锐的三角穴，朝 KD 俯冲下来。
3: 尖嘴巴不能用来顶大怪物吗？那就让我来使用吧。
0: 三米多的翼展，一米长，高强度合金，钻头一样的尖喙。 KDA 做好了接下来的准备，他站在原地，双手摆出格斗的预备式。当的一声， KDA 双掌皮肤被冲撞上的巨鸟嘴刮破撕烂，巨鸟顶着他向后移动了十几米，双脚在地上擦出两道长长的沟。巨鸟似乎想加大喷射器的输出量，尾部的热气流光在增强，而 KD 没有给他留下时间，松手一跃，跳上鸟背，骑了上去。他像处置奔铁马一样，拆掉了巨鸟的金属甲壳。巨鸟带着他不断的翻滚、升降、绕圈子，而他根本就没有理会这些，双腿把巨鸟的脖子夹出了两道凹坑，自顾自地更改他体内的电路结构，拆掉蓝线，短的接这里。
3: 对，好了。
0: 翼龙一样的巨鸟失去了刚才的凶猛，像呆子一样在空中频频飞行。随着 KDA 在他头内电路特定位置短接而上升、下降、改变速度。
3: 哼，这就对了，走吧。
0: 调转方向，远方天际出现了一道光点，电磁波流继而像爆炸后的冲击波般向 KDA 袭来。他双眼圆睁，明显感到电子回路里跳跃着莫名的兴奋，在流入大脑中之后又渐渐的消隐。熔岩机器人浮在半空，下面是大陆附近聚集而来成群结队的杀人机器，排着整齐的方阵，火炮和激光发射器万者如一的指向前方45度。大怪物的刀刃手一直瞄着 KDA 的方向，复眼闪着红光。
3: 来吧，
0: KDA 驾驶巨喙铁翼鸟猛地向前加速，在半空中忽左忽右地移动起来。机器大军轰地开了火，激光和弹药射向天幕夜空，光烈致密，几十公里外都可以看到。在火力网的夹缝中， KDA 沉着地调整巨鸟，努力躲开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渐渐地接近大怪物的头。他像上次一样伸出那只可怕的合金制造的三刃刀手，等着 KDA 撞上门。
3: 哼，你以为我是笨蛋吗？
0: 在接近刀手的一刹那， KDA

0: 飞身跃出，直奔怪物的头颅。巨鸟嘴撞击在刀刃手中，被大怪物一下子剪成了三段，立即爆炸。他跳跃的轨迹计算得极为精确，驾驶舱还是上次的破损样。落入的时候，他看见了玻璃罩上的洞口，这种能承受住岩浆的高温高压的材料，在那利爪面前竟然如此脆弱。刀刃手慢慢地朝头顶移动过来，他必须加快速度。这么多黑色的金属控制台围成一个圆圈，上面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按钮、开关、操纵杆、指示灯和屏幕。环中央的皮椅背已被刀刃手剪成了三段，扶手上和机械精一样分布着两个金属球。他急忙冲过去，双手握在了球体上。
1: 停停停啊！
0: KDA 在心中不断地默念着。控制台的显示屏上显示出一行字：
1: 信号拦截，非金融驾驶员，物质排除。
0: 头顶，刀刃手已罩住了半球形的控制舱，咔，座椅终于被剪得稀巴烂。 KDA 屈身滚开，撞在了控制金属台上，两人高的硕大刀锋近在咫尺，闪着银黑色的光泽，刃面上还有一道道深蓝色光束在来回穿梭。情急之下，他反推金属台，借冲击力向上抱住一片刀背。大怪物将手举到了头顶，在空中挥甩起来。金属面既光滑又坚硬，难于抓牢，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被置入旗下杀机难耐的机器人群中。另一只刀刃手也慢慢地伸过来，看样子大怪物准备左右夹击。当的一声响，两只巨手冲撞，六片刀刃互相咬合在怪物的头顶，那刃座上霎时被压出六道光痕。 KD 于千钧一发之际跳下，落在大怪物的肩膀上。
1: 速度，一定要发挥速度的优势。
0: KD 绕着怪物的身体游走，手指在后装甲的缝隙上抓握，勉强保持着不掉下去，如一只灵鼠在咆哮的大象身上窜来窜去。熔岩机器人的手在空中挥舞，想铲掉它，却时不时地打中背后那些推动着的加速的飞行机器人，将它们扫成废铁。 KDA 不断地寻找间隙进入控制舱，打算从控制台上想办法。

0: 出一个洞，断口处冒出烟来，时不时的有短路的放电击穿空气。那庞然大物停顿了一下，手臂僵在了半空中。怎么不动了？ K 爹疑惑，他本能的察觉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就结束了。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幺四零七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江南。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一杯热茶或咖啡，一本好书，一首好歌，一缕阳光。其实生活不需要太多的繁华，简单即是美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晨光温柔，清风拂面，把焦虑留给昨天，把温柔送给今天。生活就像是存钱罐，你投进去的每一份美好都会在未来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人生一半是清醒，一半是理智，生活一半是糊涂，一半是精明。所以让我们一边面对，一边勇敢前行吧。

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整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

0: 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又是美好的一天，去做想做的事，去见想见的人，去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愿望吧。

0: 唱词了。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安，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幸福是琐碎日子里的一颗糖，阳光是平凡清晨的一勺蜜。新的一天，愿你左手握甜，右手捧光，活得热气腾腾。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